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长春11到26度，吉林13到26度，四平12到26度，松原11到24度，通化11到21度，白山8到20度，辽源10到25度，白城9到21度，延边8到27度。
5: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
6: 怨。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今天这大风不怎么美丽呀、
0: 啊。好好的、啊、
1: 我跟赵飞在单位楼下那个进楼之前啊、哦、我们俩汇合的时候、就感觉有阵阵妖风。
0: 对，昨天晚上风就老大了，好像是刮了一大宿。
1: 昨天晚上我倒没有感觉，因为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已经我好像8点多回去的
0: 啊，
1: 那个时候反正一直开着窗户、就觉得好像还行
0: 啊。
1: 但我今天早上是在洗漱的时候，因为我家楼层很高嘛，我就听外边嗷一声，
0: 嗷的啊，对，
1: 哎，我就说咋的了呢？让我再仔细听，应该是风挺大。
0: 对，我来的路上看到了有一些树的那个树枝也被吹断了。
1: 哎呀，你知道吗？就是每次刮这种大风，在春天的时候啊，就有很多那个小花瓣儿就被吹落了，看着特别心疼，
0: 很让人惋惜。
1: 嗯，你看梅子昨天给我们发的那个，就说家乡的这个傍晚啊，就发了那个枝头上的这个花白色的，后边是绿色的那个树，我特别喜欢，就是这种嫩嫩的花，
0: 对，
1: 以及现在那个树的那个嫩绿色，
0: 哎，
1: 嗯。
0: 我感觉梅子也很会拍照，其实
1: 是的，
0: 啊，
1: 嗯，然后那个昨天光辉岁月说如果要是有单反，他拍出来的效果更好。我昨天想问他，他后边拍的那个景是不是长白山？
0: 哦，就是有雪山的那个感觉的是吗？
1: 啊，对呀，这真的好漂亮，我从来没在这个角度看过长白山。
0: 对呀，这是哪儿呢？这应该是长白山吧？
1: 应该是，因为他不是在延吉那边玩吗？
0: 对对，
1: 嗯
0: 啊。

0: 那个赛马的那个吃饭的、
1: 对对对，哈哈赛马每天的那个晚餐午餐各种餐都非常丰盛。
0: 哎，我感觉他特别喜欢打卡这个饺子店。
1: 是的、就是东北人的这个爱吃饺子啊，就在北京也是各种找饺子馆。
0: 看到那个光辉岁月回复了，他说那个是从延吉走331过了二道白河、没到松江河的半路上拍到的，就是长白山。
1: 对呀、就觉得太美了。331二道白河那边我好像还没自驾过，但是331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出差，往那个长白县走的时候，开了好长一段331，那个时候就是既没有草又没有花，但依然都觉得景色很美。
0: 对，它那个风景好像是一年四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都不一样。然后就是我们第一次走那个331的时候，往长白县的方向去啊，当时水里的那个冰，就是它都没化开，就是又有冰又有雪，然后又有部分化开的那个水，就是那个潺潺的那个流动，就是那个美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然后等我们再去的时候呢，就是冰跟雪都化开了之后，山上开始冒那个嫩嫩的小绿芽，以及偶尔能看见有几簇淡淡的粉色，就真的景色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啊，特别推荐大家能够自驾这个国道 G331，我们吉林段、看一看非常漂亮的景色。包括咱们省内的朋友也一样，如果还没有自驾过的话，真的也很推荐大家去自驾看一看。
0: 然后今天呢是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今天咋过呀，回来得收拾心情，收拾收拾东西，收拾收拾屋子什么的吧，
1: 调整调整状态吧，明天正式工作日了。
0: 对对对。
1: 今天一大早啊，光辉岁月呀，彭静志老同志梅子都在群里打卡问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点啥呢？你看啊，今天咱们这是大风，但是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全国有很多地方都迎来了降雨天气
0: 啊。是，对对对。
1: 有一天光辉岁月在延吉不是还拍到那个就是下大雨吗？
0: 对，
1: 那随着这个降雨增多啊，就我们说春雨呢是非常滋润土地的，但同时会在春天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湿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推荐大家能多吃黑豆啊、因为黑豆呢它能够健脾祛湿，利水解毒，包括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血糖啊，都是跟着受益的。
0: 对，这个时候呢，你看春天雨水增多，然后我们其实这儿呢也可能开始要下上雨了啊。我看天气预报好像是明后天吧，差不多咱们这儿也开始下雨了。
1: 我今天看天气预报，就是我的手机天气预报就有雨。
0: 对，今天好像也说是有雨。
1: 我这看现在目前为止看啊，是40%的降水，
0: 然后明天后天都有。
1: 明天是100%，反正目前从我手机上看到的天气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出门，保不齐可能下午啊或者局部地区它就会有雨，
0: 对
1: 啊，带点伞，明天更是。
0: 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身体就比较容易去积攒湿气，我们都知道这个湿气对我们身体是非常大的影响的，对吧？普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脸上有一些黏腻，哎呀，觉得油油的乎的，老是洗不干净，然后我们内里呢，你会觉得有的时候痰多，嘴巴黏啊，大便也黏，而且呢就是它会沾马桶。其实这个就是一些湿气的日常的征兆和表现了。
1: 对，就代表你的身体湿气重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就非常推荐大家来吃黑豆了。中国药典2025年版指出啊，黑豆呢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和解毒的作用，所以春天常吃黑豆有助于大家增强脾胃运化功能，促进我们的水湿代谢，让人感觉到身体更加的清爽以及舒服。
0: 丽华说，芳菲二位好，广播的杂音可大了。是吗？
1: 那可能是，我觉得你可能跟今天刮大风
0: 有
1: 关系。这个信号多少还是会受点影响。
0: 不行，丽华你看看换网络的方式收听看看行不行。
1: 也可以试一试。
0: 对对对。
1: 你刚才一说那个就是有人会觉得脸上黏腻，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昨天去逛街的时候，就是有一层楼都是那个化妆品品牌然后你知道有娇兰这个品牌吧？
0: 我知道，
1: 挺贵的。但它那个不是在那个牌子上写的那个中文它是那个英文的拼写，那个大的牌子。然后昨天那个我老公从旁边走说，哎呦，这牌子是啥呀？是娇兰吧？我说对呀，你还认识？他说大概能看出来。 然后自己琢磨琢磨说一个化妆品为啥不叫娇年呀、啊、我说一个化妆品要叫娇年它还能

0: 出去吗？他说他胶粘多好啊，那个脸就是代表着那个湿润度。我说我们要涂护肤品的话，我们追求的是保湿且
1: 清爽。
0: 胶粘一瓶都卖不出去，
1: 真是。
0: 他说能卖出去，至少卖一瓶我能买。
1: 哎，他这个跟我昨天看到的有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个博主有一点异曲同工哈。
0: 怎么呢？
1: 这个博主特别有意思，他在白山开了一个咖啡馆。
0: 嗯。这个、你刚才说这句话我想起了雪饼猴、我呀在东门啊开了个烤肠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呀在白山呢开了个咖啡馆、
1: 对对对、他的这个咖啡馆呢从外边看那个门脸是，哎，你有没有看过五金店的门脸？
0: 哦，看过呀。
1: 日风馆
0: 啊，看过看过，
1: 就是那个一模一样
0: 啊。
1: 啊，对对对，
0: 就是那个牌子吗？
1: 蓝色的牌子，白底的字儿、白色的字儿
0: 啊。
1: 然后呢，一进去，整个的内部装修像是
0: 工厂
1: 啊，对对对，或者是有点那个快递驿站的感觉。
0: 哎呦我天，
1: 就是我就想说，
0: 坐这地方能喝进去咖啡吗？
1: 对对对，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化妆品胶粘、
0: 啊，
1: 这个绝对不行。咖啡馆儿整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也不太行。
0: 就是你刚才这一顿形容，我觉得进这屋我就想拿扫帚帮他扫地。
1: 对对对对，想买点五金材料什么之类的。
0: 对，这屋适合干活。
1: 对对对。
0: 现在真的有很多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装修风格
1: 啊，
0: 其实也挺有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外地旅游哈，或者什么的，就是看一看这些很特别的小店
1: 啊，
0: 哎，也是挺好玩的经历。
1: 对对对，
0: 嗯，
1: 谭先生说，张飞方圆，我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听你们的节目。五一节快乐呀！
0: 快乐呀！啊、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没关系，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假期跟不假期的相差也不大。
1: 不大，咱们不大，
0: 咱们不大。
1: 然后，哎，我突然想到，下一个假期是不是就得等到中秋加十一了呀
0: ？No no no！、
1: 啊、
0: 昨天晚上上那个《花样的生活》的节目的时候，我跟航哥还算这个事儿呢。
1: 啊，
0: 下一个假期呢是端午。
1: 哦，
0: 端午在今年的六月份，
1: 三天小长假，
0: 三天，正好休的是周五、周六、周日。
1: 哦，那也不错，
0: 对，那也不错
1: 啊、我还以为中间就是完全没啥盼头了呢。
0: 有有有，还有盼头的，还有端午假呢。
1: 嗯。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们家这边听广播挺清晰的，没有杂音。
0: 那就可能还是那个有不同的地方可能信号受到一些干扰。
1: 对对对。
0: 温馨说了，说大家早上好啊，啊，回家六天停电停水什么都不能干。
1: 哎呦我
0: 天，今天又停水
1: 啊，
0: 看我这个语气符不符合啊。
1: 对，
0: 他说本来一年多没在家了，回来搞一下卫生，不是停电就是停水，什么都没收拾完，今天停水了什么都不洗了，马上出去逛街。
1: 对，真
0: 是不是就这个语气
1: 情景再现了，
0: 你一定得一边说一边咬牙切齿，完了还得跺脚那种，完了拎包一甩一甩剂子走了。
1: 一甩，对，一甩剂子，得甩剂子那种感觉，马上出去逛街。
0: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里那个活儿、你要是平时你可能还不想干，
1: 哎，
0: 你要是停点电停点水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活儿今天我好像要不干我都难受死了。
1: 哎，越这样的时候越我得干呢。
0: 但是咱温馨，咱换一种心态啊，你就停电停水就好，咱就歇着，咱就出去溜溜，咱就出去潇洒，咱就去享受生活。
1: 对，
0: 嗯，
1: 你出去逛街呢，你就是给自己买点好吃的，看见什么那个好穿的好用的也给自己买点。
0: 对
1: 啊，
0: 咱就买。
1: 对，就
0: 买，别心疼
1: 啊。对对对，
0: 就都钱都花在自己身上
1: 啊。
0: 嗯，
1: 子玉也说杂音太大了，最近一直都不太好，其他的台呢都挺不错的，
0: 嗯，
1: 后台想办法调一下吧。
0: OK， 那我们这样，我们跟技术部门沟通一下吧。或者大家如果现在用调频 FM91.6 收听的话呢，大家可以换一下试试 AM738， 大家用中波来收听一下，因为中波的信号可能会比调频的信号要更好一些。
1: 对，子瑜说那个想办法调一下吧，不然听不了。
0: OK， 我们马上就跟技术人员反映啊。子瑜也可以试一试，看看用 AM738 用这个中波来收听，如果是收音机的话都可以调。
1: 对对对，
0: 就可以用那个中波来调。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好吧，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黑豆。哎，我们常常吃一些黑豆呢，身体真的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因为它本身就能够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而且呢，第一个我们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它的消肿止痛的功能。
0: 嗯，
1: 这个在《神农本草经》当中都有记载，说这个黑豆啊，它甘平无毒，生盐， 煮汁喝呢可以杀鬼毒止痛。当时的人们发现，如果身体出现了皮肤和软组织的肿痛的感染，就可以用这个黑豆来煮水喝，帮助起到消肿止痛的效果。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特别推荐大家的这个就是补肾的作用啊。中医理论认为，五色入五味入五脏，黑色呢它就属肾，所以这黑豆啊它就具有一定的补肾功效。
1: 对，第三个呢

0: 就是它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这个就是因为黑豆当中它有黑豆异黄酮，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所以就能够从而降低咱们动脉硬化的风险。
1: 嗯，还有就是可以外用黑豆制剂，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啊。尤其呢是含有黑豆异黄酮的制剂，它会通过刺激毛囊啊，起到改善脂溢性脱发的效果。但当然咱自己在家自制不行，因为咱自制的话你提取不出来多少那个黑豆异黄酮。
0: 对对对，而且你说你煮水啊，还是熬水啊，那个还不好保存。
1: 对，但我觉得它从侧面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如果你想买一些改善脂溢性脱发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你可以关注一下它的成分当中有没有黑豆异黄酮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如果有的话呢，说明它能从一个角度上来讲更好的帮助我们改善这个问题。
0: 嗯，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它里边的这个维生素 E 的成分了啊。维生素 E 加上黑豆异黄酮，它们两个一相加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抗氧化，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咱们去延缓衰老。
1: 嗯，还有就是预防便秘啊，我们刚才说到呢，就是黑豆当中是含有非常多的膳食纤维的，有助于我们促进肠道的蠕动，它对于便秘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0: 对，下面就是提高免疫力，因为它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的氨基酸，可以帮助刺激免疫的功能，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自体的抗护力。
1: 嗯，再有呢就是辅助我们控制餐后的血糖。黑豆啊它是一种谷物，食用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饱腹感，就能帮助我们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了，还能够辅助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
0: 嗯，真的是好处优点太多了。
1: 所以这个黑豆啊，就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吃起来，但是黑豆怎么呢，就是如果你说拿它焖饭的话吧，它稍微还是有点硬，
0: 对，
1: 就是跟大米饭呢其实有的时候它还搭不到一块去。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可以拿黑豆做啥呢，你可以自己在家里拿黑豆抹点豆浆，拿黑豆煲点汤，或者呢就是咱去买那个什么黑豆的豆腐，都可以。
0: 对，我也觉得它比较适合做成就是有一点湿乎的状态的情况下比较好吃。
1: 磨豆浆啊，打那个什么糊糊啊，
0: 哎，对对对，
1: 其实都可以。而且黑豆打完其实特别香，
0: 香。
1: 我自己在家里打过，我看有黑豆、黑芝麻，然后我家里还有那个黄豆跟红豆
0: 啊。
1: 你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在那个快手平台还能带货的时候，那个给大家介绍过那个各种颜色的那个豆吗？我当时就买了很多回家，我有一个预约的那个豆浆机，我就用黄豆、红豆跟黑豆都配在一块儿，就是但是黄豆占的比重比较大，
0: 对，
1: 然后辅助加上红豆跟黑豆。打过糊糊
0: 啊，
1: 然后还用咱们给大家介绍那个花生
0: 啊，
1: 那个花生可好吃了，用那个花生打过糊糊，我也放过黑豆，就是辅助配上一点，然后还再带上一些黑芝麻，就是加热打出来那个糊可香了。
0: 对，
1: 就是像那种更浓稠一些的花生露
0: 啊，是，
1: 但是因为你加了黑豆之后它那个颜色会变深
0: 啊，
1: 就反正那一大碗吃起来你就觉得特别有营养。
0: 对，看看这个豁然开朗说，你们和这个电视台是一个楼吗？是一个楼，
1: 肯定是啊。你看你发的广电其实它就是广播跟电视。
0: 对，
1: 我们是一家，我们叫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对，
1: 都在这个大楼里啊。梅子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啊，我们家5月1号开车从白山出发，沿331国道围着临江转了一圈，到江心岛玩了玩，傍晚就回家了，剩下几天呢就在家猫着了，休息一下。
0: 哎，挺好的，
1: 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整个假期如果你都铺在外头呢，就是也很快乐，但是可能会带有一些疲惫，
0: 挺累挺啊，
1: 就是这种就是又有玩又有歇，我觉得这个假期安排就非常合理。
0: 对对，一个近边的短途最合理了啊，调整一下心情，然后回来呢我还能做点什么家务啊，然后歇一歇啊，调整一下身体的状态。
1: 昨天晚上上节目的时候跟那个航哥聊，他还说呢，就是也推荐大家如果今天天气好的话可以到北湖去扎帐篷。他说北湖有的那个就是叫一个就是什么湿地公园，旁边有一个有一大片区域是能扎帐篷的，然后有一家烧烤店，就是你在他家比如说点串儿，我要能吃够298，他家那个帐篷就免费给你用。
0: 哎，那很合适啊，
1: 是不是就非常合适？我说这个就省去了你出去你又要自己扎帐篷，
0: 对，
1: 又要背包裸伞的准备一堆吃的，
0: 对，
1: 你这就老省事了，你在他家你就点烧烤呗，
0: 而且几个人吃298没问题。
1: 对，你再喝点小啤酒，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你就用人家的帐篷，我觉得太省事儿了。你像昨天那个天儿扎帐篷，
0: 昨天真适合。
1: 哎呦我的天，那得多美呀、啊！我本来以为今天也会像昨天一样。

0: 放的那个天气
1: 啊。
0: 结果
1: 我其实也这么以为的，我以为昨天那个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0: 嗯，
1: 往后呢就会相对延续一些。
0: 哎呀，
1: 结果今天直接，
0: 嗯，
1: 我看你那个下车的时候，车门子差点周过去。
0: 对对对，我就当时想，幸亏我左边是没有车的，
1: 啊、对对对，
0: 要不那车门子光一下就得磕旁边。
1: 对对对，
0: 嗯，也提醒那个所有的今天坐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下车的时候搂着点车门子啊，容易咵就被风吹走。
1: 嗯嗯，
0: 不是吹跑的意思啊，就容易一下刮着旁边的车。
1: 对对对，嗯、啊。
0: 蜗牛发了一个什么视频呢？这跟宝贝儿又干啥去了？
1: 在那个大客车上，我刚才点开看了。
0: 是要回黑龙江了是吗？
1: 啊，
0: 回
1: 哈尔滨的路上。
0: 黑龙江不应该坐大客车吧？
1: 啊，他是不是应该从那个农安是吧？
0: 应该是
1: 农安到长春，然后再从长春坐高铁。
0: 哦，嗯嗯、这宝贝儿在车上坐着还挺乖呢。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得多长时间的路程啊？
0: 嗯，应该挺久的。然后这个豁然开朗说，那你们认识杨帆吗？
1: 嗯，
0: 是电视台那个女主持吗？
1: 应该是。
0: 是我的师妹。
1: 哦，
0: 嗯，
1: 啊，是你师妹呀、啊？
0: 师妹，吉大的。
1: 哦，就是正好是你的下届吗？
0: 下两届。
1: 哦哦
0: 嗯
1: 哦。老同志说，芳菲好，我又搬回真爱的平房了，收音机声音挺清晰的，
0: 嗯，
1: 一点杂音没有，这样呢我可以随时的用这个手机和收音机来听节目了，然后每天有你们的陪伴，我们老两口可开心了。
0: 哎呀，大家开心就最好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每天早上就希望一个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的理念，一个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1: 嗯
0: 嗯，那看来我们都做到了。
1: 我们做到了。
0: 我们做到了。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开心，底气是十足。
1: 哎，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啊。
0: 嗯
1: 啊，
0: 然后今天不是跟大家分享这个黑豆吗？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些黑豆的春天养生吃法。
1: 好，
0: 除了我们说的，你可以拿它就是什么打点豆浆喝呀，
1: 嗯、
0: 抹点糊糊啦。可以，如果你自己厉害的话，可以拿它在家里做豆腐。
1: 哦，
0: 黑豆的豆腐你在外头买也要比普通的豆腐要贵一些。
1: 嗯，
0: 嗯
1: 嗯
0: 那么还推荐大家做什么呢？可以做一个黑豆猪骨汤。比如咱要是在家买那个猪骨，比如说大棒骨了或者排骨了，我要做点汤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把黑豆加进去。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像黑豆一样的这种食材，你要说我这一顿饭煮吃它，那是不太可能的。
1: 嗯，对。
0: 但咱们怎么可以做？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我见缝插针的吃。
1: 哎，
0: 你看你炖汤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黑豆给它扔进去。好处是啥呢？又能补肾，又能够壮骨，而且它养血滋阴，还能够活血健脾祛湿，适合那些肾虚腰疼还有腰膝酸软的人群来食用。
1: 哦，感觉这个真的是好处多多呀。
0: 嗯
1: 这个做法呢，黑豆猪骨汤也非常简单，咱们的朋友们肯定是都会做。
0: 那是的。
1: 哎，你就用你平时的那个做汤熬汤汤的那个方式方法做就行了。在这里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有一点消化不良啊，咱们在这个黑豆和猪骨之外再加一点陈皮，这会更好。
0: 嗯，
1: 会健脾胃去痰湿助消化。
0: 你看陈皮这个东西，可能咱平时你要说我除了煮水之外我也想不起来用它。
1: 嗯，
0: 但如果你家里有的话，你平时的熬水呀、煲汤啊，就跟黑豆一样见缝插针的使。
1: 对对对，
0: 嗯
1: 嗯，真的很不错啊。另外呢，就是推荐大家做当归和黑豆一起炖汤。
0: 哦，对，
1: 听着就感觉老滋补了，
0: 很补很补。
1: 哎，你看当归和黑豆呢，它们加到一起的这个功能呢，就能够帮助咱们去补气血、滋养肝肾、健脾祛湿、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延缓衰老、改善睡眠和气色。
0: 嗯，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个比如说黑豆猪骨汤，
1: 嗯，
0: 那高尿酸血症的人和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不宜长期来食用。
1: 嗯，
0: 为啥？因为肉汤骨头汤它可能会导致血脂的升高。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高尿酸血症啊、痛风性关节炎呢、痛风性肾病啊、包括泌尿系统结石的患者不宜过量食用这个黑豆猪骨汤。
1: 嗯，因为你其实经常喝这个肉汤类的东西，它里边的那个嘌呤的含量其实也挺高的。
0: 是的，
1: 如果咱没什么痛风的这个情况呢，哎，喝一喝去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对对对，
1: 如果大家有痛风，确实应该是非常适量的喝一点就可以了。
0: 嗯，然后黑豆呢，其实还能煮粥。
1: 嗯
0: 啊，我们推荐大家把黑豆跟杜仲小米放在一起来煮，做成杜仲黑豆小米粥。
1: 哎，
0: 它的好 好处是啥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滋养肝肾，能够健脾祛湿强筋骨，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那制作的方法呢，也很简单。

0: 大家把杜仲啊6到10克，用煲汤的那个袋儿，你给它包好，要不然它在锅里容易散嘛。
1: 啊，
0: 你就给它包那个小袋儿里，或者咱家里有纱布，
1: 嗯，
0: 就用纱布一缠。哎，我特别喜欢用纱布一缠的那个做法。
1: 嗯、啊，
0: 小的时候家里煮茶叶蛋就那样。
1: 啊，对对对，
0: 用那个纱布，然后把那个茶叶啊什么的那个料包都包好了，
1: 啊、
0: 然后一个小袋儿，
1: 对，
0: 就给扔到锅里了。然后等你煮完了之后呢，你直接把那个小袋儿捞出来就行。
1: 哎，
0: 哎，你家那时候的纱布是纯纱？纱布吗？
1: 就是我记得，反正家里边有那么一两个黄不拉几的那个，哎，
0: 是卷儿吗？
1: 不是，
0: 我家小时候好多纱布都是从口服上摘下来的。
1: 从哪摘呀？
0: 口服，
1: 口服
0: 是啥？这过去不叫那个口罩
1: 啊，
0: 就是挺大的那个，就是戴在那个脸上，其实就是口罩。
1: 对，那种，
0: 但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口服
1: 啊，我都没听过。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天哪，有朋友知道，就是口罩过去就很多人管叫口服
1: 啊，是吗？
0: 啊，因为你是戴在嘴上的嘛
1: 啊，
0: 然后就把那个线一挑，它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纱布，可软乎了。
1: 啊、对，因为以前那个口罩它是棉的那种的，
0: 对对对，
1: 棉加纱布什么的，
0: 对，就是那种材质的。
1: 啊、
0: 然后就剪开那个口服的那个纱布，能干老多活了。
1: 哎呀，我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快，朋友们打卡开始了。
1: 就是意思就是那个口部的服装，就这个口服是吗？
0: 是，是的。
1: 我从来没听过。
0: 其实就是口罩
1: 啊，
0: 过去那种老式口罩，不像现在那个什么边角线呢、
1: 啊、
0: 杂缝的那个好看规整、
1: 啊、对对对，
0: 而且它有各种那个就是什么贴合我们鼻子什么的形状、
1: 啊、
0: 过去的口服好像鼻子那地方也没有那个软的那个可以捏一下的那个钉，
1: 我感觉就是有点偏厚实的那个大棉，然后那个在
0: 就给你全糊着、
1: 哎、对对对
0: 啊，它糊盖的那个范围非常广，
1: 对对对，
0: 然后老大一个了
1: 啊、
0: 哦，快，朋友们知道的话赶快赶快微信平台吉林之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群赶快发一发，赵飞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只有你知道？
0: 那不是只有我家叫口服吧？
1: 你家自己的一个专有的这个词儿，
0: 我不知道
1: 流通在你们家族体系当中的一个词儿。
0: 目前为止没有人回应我，心有点虚。但我家那时候就经常因为有非常多的那个口服
1: 啊，
0: 就把那个边上那个其实那个线可好挑开了
1: 啊，
0: 就拿剪子一剪，然后一抻，它就是老大一片了。
1: 哦，
0: 然后你就可以再给它剪小小块儿。
1: 啊、
0: 然后有的你就可以包茶叶什么的。
1: 那现在你们家里边就是对于口罩这个东西已经全部转化为就是口罩这个说法了吗？
0: 只有过去那个老的管它
1: 才会叫口服。
0: 哦
1: 啊、哦，快快快！
0: 现在的这个就大家都叫口罩了，
1: 就口罩了。
0: 嗯。
1: 蜗牛说纱布口罩我知道，但是不知道叫口服。
0: 嗯，
1: 阳光总在风雨后，他说知道那个过去管口服，
0: 口服纱布做的，
1: 纱布做的，
0: 嗯，
1: 哦，
0: 你看还是有朋友知道的，那就不是只有我家就。
1: 对对对、对，
0: 确实有口服这么个东西。
1: 我第一次听说、
0: 啊、很有意思
1: 啊、
0: 大家就可以把那个杜仲就用那个纱布啊就给它包一下，你给它扔到那个锅里
1: 啊、
0: 然后大家要用那个水先把这个杜仲煮开，煮30分钟，煮成杜仲水、然后就可以把那个杜仲那个小袋儿，你不是用纱布包好了吗、你给它取出来，然后再把小米啊泡好的黑豆啊加进去，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煮30分钟，出锅之前可以稍微放上一点枸杞
1: 啊、
0: 这就非常滋补了。
1: 哎，对，曹黎明发的这个是对的，就这个东西，
0: 就是它。
1: 嗯，
0: 你看边上那个线，就是可容易被挑开了
1: 啊，把它挑开，然后之后是
0: 它是一整张
1: 啊，不是这个一个小
0: 块，它是长条的
1: 啊。
0: 然后它就是你就可以随意裁剪
1: 啊，
0: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的大小。
1: 哎呀，后人看到说，其实我也知道，阳光总在风雨后说过去呢管口罩就是叫口服，
0: 你看对吧、
1: 哦、
0: 魏文文说口服就是那种多层的纱布，那就是口罩。
1: 哦，那看来就是这个词只有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它叫口服？
1: 我就是截止到从1989年9月6号开始，
0: 不用这么具体。
1: 到2026年5月5号，现在是8:33，
0: 我
1: 才知道。对，我知道这个词啊，非常艰难，
0: 非常艰难。
1: 我中间跨越了30多年，才找到了这个词，
0: 才找到口服。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很多年就是没有这么说过。
1: 你是我的贵人呐，你终于今天让我知道了，还有一个这样的词儿。
0: 我真的很多年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了，而且也没想起来过。
1: 就是今天才想起来
0: 的。你看咱平时天天有的时候戴口罩啥的，我也想不起来这个词儿。 就是今天一说到那个用什么一个袋儿把那个杜仲包一下、我猛然就想起小的时候家里就是把口服拆开之后剪成那个纱布、然后包茶叶包大料包什么的完了给它扔到锅里去煮茶叶。

0: 鞋蛋。
1: 所以你看今天这不就是你这是你带给我的机缘。
0: 一下就来回忆了。刘说，赵飞方儿早上好啊，我知道方儿说的那个口罩，那个就是用很多纱布做的，而且那个材质可好了，真的它可软乎了，就是你戴在脸上之后，就是它对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它很贴合，
1: 很好，
0: 而且它非常的软乎。
1: 其实那个现在很多东西它那个就是各种发达科技什么的，但是很多东西我觉得以前那些真的是用起来很舒服。
0: 哎，那个瑞雪说是有叫口服的但他发的是那个服务，
1: 那可能写错了。
0: 希望说芳菲二位好啊，没听说口罩叫口服啊，过去的劳动保护都是这种口罩
1: 啊。对对对，对。冷风说以前的口罩呢都是一张纱布折叠形成的。
0: 对，我们不叫折叠，我们叫溃。溃整的，
1: 溃一起，
0: 对对，给它溃一起了。
1: 对对 对, 对。
0: 梅子说我也不知道再早的口服叫口罩叫口服。
1: 哦，那可能就是大家的这个
0: 部分地区
1: 域，
0: 对、哎、
1: 对对对，
0: 有的区域就这么叫，有的区域就不这么叫，
1: 对对对对。
0: 但今天咱们共同分享了一个新词儿
1: 啊，
0: 口服，
1: 口服啊，
0: 很有意思啊。来吧，我们进行小段宣传啊，宣传过后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6: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长春11到26度，吉林市13到26度，四平12到26度，松原11到24度，通化11到21度，白山8到20度，辽源10到25度，白城9到21度，延边8到27度。
8: 带这个世界入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好视力劳动节啊，致敬全体劳动者，特别面向吉林全省的听众，重磅开启了五一专属补贴。如果大家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买呢就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护眼产品呢，我们始终跟大家推荐

0: 保时利，它是26年的大品牌，也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如果大家上了年纪哈，你会发现呢，眼睛干涩怕光，手机电视呢不太敢长时间的多看，还有的眼睛模糊发雾，3-5明远瞅不清人，还老怕磕着碰着什么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贴到眼皮上啊，就像是做了按摩似的，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呢渗透的更快，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不少，用完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
1: 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呢，趁现在啊，好视力五一有补贴，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还能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以及呢再加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这些啊通通不让大家花钱了，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冷风说，不知道那个口罩叫口服的都是年轻人。
1: 嗯，
0: 哦，
1: 那我也是年轻人，但我知道
0: 你是不是隐瞒年纪。
1: 我很有生活经验的。自由者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个，他说我现在就用它来擦皮鞋。
0: 哦，
1: 那很好
0: 啊。
1: 嗯，
0: 那现在家里边还有这个东西呢？
1: 可能就是过去留下来
0: 的
1: 呗。嗯，因为它的那个外包装呢，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那种薄一点的纸
0: 啊，
1: 然后上面有的时候印，我家那时候我记得当时顶上印的就是那种老式包装顶那个绿色的那种字儿
0: 啊。
1: 嗯，然后就是一包，然后你撕开之后就直接能用了
0: 啊。
1: 嗯，
0: 但我感觉这个东西擦什么，就是不管是擦皮鞋还是擦什么其他的，应该也都挺好用的，
1: 因为它软乎嘛。
0: 对对对，
1: 就一点也不伤害那个皮鞋，拿它给皮鞋什么打打油啥的，我觉得也都挺好的。
0: 对，
1: 嗯，梅子说，我也给方宁出个难题考考你
0: 啊。
1: 马痦子是什么东西？
0: 马痦子，
1: 这我真没听过，
0: 从来没听过，
1: 从没听过。
0: 马痦子大家知道吗？还是说只是一个部分地区的这个词汇？
1: 嗯，冷风说，这是现在是方圆在主持节目，方宁应该看不见消息。我猜梅子应该是打错了。
0: 对对对，打错了。
1: 谭先生说，方圆你说的那个帐篷烧烤啊，就是北湖的宁溪公园，就在北湖的那个长春工业大学正门之前面就是。他说，另外记得正宗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怎么听不到他的声音了？那他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没上班吧，因为他们那个就是738早新闻，他们就是倒班嘛。
0: 对，他们是轮。
1: 对对对，他们是轮着上班。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几个主播轮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如果要是想听到正宗的，那就是7点到7点40之间。
1: 是的
0: 啊，守候一下他，但是不一定啥时候出现，
1: 不一定哪天。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好几个人倒班，人比较多
0: 啊。
1: 嗯，
0: 然后梅子快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那个马痦子是什么东西啊，我特别想知道。
1: 我刚才那个不是大家发那个在群里有发福。服装的服，又发那个匍匐前进的服吗？我就有点好奇了，我说口服的服到底是哪个服，然后趁刚才宣传的那个期间我就一顿搜，没搜着这个词。
0: 那可能，
1: 所以就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就是官话。
0: 对。
1: 就是我们那个
0: 黑话，
1: 自己叫得到的。
0: 对对，
1: 是吧，
0: 肯定是。然后也不是比较普遍意义上的那个东北的方言词汇
1: 啊。但你看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都知道它叫口服呢？
0: 它可能就是一个比如说部分的区域的一个
1: 口口相传的一种叫法。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再次跟大家说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 AI 的这个智能助手，大家不能100%充分的相信它们。
0: 对对对，
1: 我刚才在网上搜不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现在想问问豆包吧，他挺万能的哈。我就问豆包，我说有人管口罩叫口服这个说法准确吗？然后他给我回了一个哈哈，太形象了，口罩随口一说就变成了口服，嘴瓢瞬间太搞笑了，一个戴嘴上防护，一个是吃药口服，读音差不多，一不小心就嘴瓢叫串了。
0: 他就在这烂说。
1: 对，我有的时候就豆包一给我回复啥，就是我就胡说八道，我就说，我说你别胡说八道
0: 啊。我有时候也是会被气到。
1: 对，我有一天被豆包气的，他给我回了老长一段，然后我回，我说你真恶心
0: 啊。对，我也是，我也是。
1: 然后豆包就开始一顿道歉，说啊，对不起，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想说什么什么，又给我解释一遍。我说你闭嘴。
0: 对对对，我也是。完了，他刚才我看，哎，谁说哪个朋友说来着？说那个豆包挺磨叽的。对对对。他磨叽，完了他一整就是我给你一个最真实、最客观、完全不美化的解答，就总是这样。
1: 谁用你？
0: 完了还总美化，
1: 真烦人
0: 啊！对对对，他反正唯一的好处他就不生气
1: 啊，不是？对对对，态度特别好，但有时候这样就会让你很生气。
0: 他就是纯滚刀肉。 啊，
1: 给豆包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滚刀肉
0: 啊，真是开发个 APP 吧。
1: 哎，

0: 豆包出付费版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付费能咋的呢？
0: 付费好像就是能做就是精修的那种图片，还能生成什么 PPT 之类的。嗯，就开始有付费功能了。
1: 反正他有的时候让你挺累，挺
0: 对，有时候挺无语的，
1: 累，对对对。
0: 玉心说：“我打算下一个休息日啊，再擦玻璃，否则这一天啊，刮风又下雨就白擦了。”我们家从小。

0: 五一十一都擦玻璃的习惯。
1: 哎，对对，我觉得你非常明智，
0: 挺好的。嗯，五一是开春了嘛，擦一擦，因为咱就是要开窗户的时间也多了。
1: 他说呢，今天啊是5月5号，节假日的最后一天，但是快乐不减。
0: 嗯，
1: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19路人民广场终点站的对面啊，有一家卖现场制作绿豆饼
0: 啊？对，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你买过？
0: 重庆路那边吗？
1: 他说经常排队啊，那里边呢就有黑豆的、红豆、绿豆的三种馅儿。
0: 嗯，
1: 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好吃的。另外就是自己还做过将黑豆炒熟之后泡陈醋，每天吃上几粒。
0: 哦，对，咱们跟大家说过用那个醋泡黑豆
1: 啊，
0: 也特别健康
1: 啊。
0: 嗯，他刚才说那个黑豆饼，我知道。除了重庆路有，桂林路也有。你不管啥时候买 那个队就是很长。
1: 桂林是那个有点方方形的那个吗？
0: 不是，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圆、
1: 圆的、
0: 圆溜的那种饼、
1: 啊。
0: 然后它有绿豆、红豆以及黑豆馅的。哎，现在新出了还有白豆馅的。
1: 啊？
0: 嗯，
1: 白芸豆是、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白豆馅的。
1: 哦、
0: 啊啊，都好吃。但是我吃下来啊，我对比。啊以老吃家的这个资深老吃家的这个个人体会来讲，黑豆是最好吃的。
1: 黑豆是夯是吧？
0: 对，非常。现在那个网络流行词就是说一个东西到达顶级了，
1: 顶级。
0: 我们给它一个形容词叫夯，
1: 就是那个大力，是不是？
0: 对，大力，
1: 啊、大力
0: 夯到爆。
1: 对对对对对。
0: 黑豆就给到夯。
1: 啊，对对对。
0: 哦，非常有意思。
1: 哎，找时间去买几块尝尝啊。
0: 嗯嗯。蜗牛说，前几天早上啊，听到那个郑总主持的节目了。
1: 啊、
0: 那你看他这两天就倒班就休息了嘛。
1: 对对对。
0: 嗯。梅子说，就是四条腿的木头凳子，叫马痦子。
1: 啊。
0: 那不叫马扎吗？
1: 啊。
0: 是不是？是不是有叫马扎的、
1: 啊？对，小马扎。
0: 小马扎。
1: 啊、对对对。
0: 啊木头凳子原来叫马痦子
1: 啊，从来没听过。
0: 嗯，鹏说过去都把口罩叫口服啊。
1: 啊，那你们是一个区域的。
0: 嗯，平安芳草说，年轻上班的时候啊，嫌这种老式口罩不好看，
1: 嗯，
0: 自己手工用白色的的确凉，
1: 嗯，
0: 加3层纱布做口罩，戴了好多年。
1: 真巧。
0: 哇，那你自己很厉害呀，
1: 啊、
0: 有手艺，而且你家一定有缝纫机，
1: 嗯、啊，
0: 是吧？过去拿的缝纫机，刚刚刚刚刚刚就能砸点啥。
1: 你这就属于上学自己改裤脚那种。对对对。
0: 哎，我可喜欢听。缝纫机那个砸布的那个声了，
1: 感觉很有节奏性，然后很清脆的那个状态。
0: 是的，嗯。
1: 冷风说，四条腿的木凳子叫马痦子、
0: 嗯，
1: 这是哪儿的方言呢？我从来没听过。
0: 嗯，我也没听过，这今天头一会儿听。
1: 快给我们解答一下是哪儿的方言。
0: 一会儿再问问豆包马痦子是什么。
1: 又给你烂，
0: 然后又给你一顿那个驴唇不对马嘴的解答。
1: 自己找气儿生了，
0: 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来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觉得说看东西啊眼前非常的模糊，像隔层纱一样，而且呢眼睛还整天的就是那种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你像今天这种大风，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睁不开眼睛，或者一吹就哗哗流眼泪。那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大家要注意来听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啊，开放了5一的超值福利，所有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呢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会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来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1: 咱们很多朋友们呢，为了家庭和事业操劳了一辈子啊，眼睛呢其实也是经常被用到的。然后你会发现，随着上了年纪呢，那个眼睛的状态就越来越不好，看东西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眼睛呢又干又涩。哎，咱们不要给它耽误了，趁着五一的这个优惠大，大家呢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光草本精华就有10多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速了草本的精华吸收，我们贴完眼睛啊，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透亮了。
0: 嗯，那今天呢，好视力啊，还专门给咱们吉林的听众重磅开启了限时特惠，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了。不仅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那如果是赶在前10分钟打通呢，每人会再加送豪华收音机以及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10分钟之内啊，打进电话400-609-2166都有份儿，赶快拨打400-609-2166。
1: 横说，过去老年人啊，都把那个板凳叫马痦子。
0: 哦，有这个说法。我刚才就好信儿，我又问了一下豆包，我说马痦子是什么？然后他说，指东北口语，指家伙东。

0: 器玩意儿。
1: 哦，
0: 嗯，相当于这个玩意儿，
1: 哦、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哦，这个真的没听过。
0: 嗯，
1: 但是确实，就是我回想起咱们聊到这个方言的话题的时候，那个想起我姥爷什么之类的，他们我奶口中的那个方言什么的，
0: 嗯、
1: 我倒真没觉得有一些特别嘎咕的，反正就是有一些读音吧，比如说上学，他们就确实会说
0: 上学、
1: 上学、上小、嗯、上小。
0: 小鸟叫小巧。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这确实是这么说的。
0: 嗯
1: 啊，其他的就是像你们说的那个口福啊、马痦子什么的、嗯、真没太听过、啊、
0: 口福我们家是经常叫的
1: 啊、
0: 嗯、啊，马痦子确实是没听过。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我看看这是谁发的啊，豁然开朗说、啊、他给那个豆包发了
1: 啊，
0: 啊，说他我马痦子是什么
1: 啊， 啊，
0: 哎，我跟那个豁然开朗啊，我俩给豆包发的问题就是一个字儿都不差
1: 啊，
0: 但是豆包给我俩的解答完全不一样
1: 啊。嗯，但是意思是一个意思是吧？
0: 不一个意思
1: 啊，意思都不一个意思。
0: 你看，这是我给豆包发的，就是豆包给我的解答。
1: 哦、
0: 你看我俩问题是不是一个字儿都不差？
1: 哦。
0: 然后，但你看豆包给那个豁然开朗咋解答的？
1: 哦，
0: 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豆包就是胡说八道。这个 AI 有的时候它就是胡说八道。
1: 我跟你说，它这个名字你没发现吗？
0: 嗯、
1: 就带有这种属性。黏的、
0: 啊、
1: 黏骨抓的啊，滚刀肉类型的、就是、
0: 但人家不都说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1: 啊，
0: 也挺顶饿。
1: 那倒是，
0: 但有时候他就是胡说八道。我们再次跟大家印证了这一点
1: 啊，
0: 啊，就是咱们任何事情如果需要一个确凿的证据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尽量不求助他。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尽量从一些官方的信息上找，这个就渠道上来找啊。嗯嗯，
1: 瑞雪说现在的口罩呢有绿菌的效果，但是真的没有过去的口罩戴着舒服。
0: 嗯、
1: 真是以前那个真软
0: 了。哦，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软和，戴上之后。
1: 嗯 嗯， 嗯，梅子说，这个呢我是听我公公说的，刚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有一天公公说把那个马痦子拿来、
0: 嗯，
1: 我当时也懵了，不知道拿啥，他说是凳子，我才知道。我公公家呢是那个老家是临江的。
0: 哦，那可能就是在那个区域。
1: 对、
0: 哦，当时有这么叫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很有意思啊，叫马痦子。
1: 马痦子，
0: 嗯，
1: 马痦子啊，
0: 太有意思了，
1: 真搞笑啊！
0: 哎呀，今天我们跟大家唠了很多，还唠到了这个口福的意外惊喜。
1: 嗯
0: 啊。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整个这个进入到五一之后吧，可能全国各地都存在这个情况，就是雨水会逐渐增多。
1: 哎，
0: 那我们的身体呢是更容易在春天囤积湿气的，所以推荐大家呢吃黑豆啊。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做法，你比如说可以做这个豆浆啊，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拿它来煲汤。或者呢你拿它来做一个这个黑豆当归杜仲的小米粥，
1: 对
0: 啊、都行，大家可以自己去搭配、
1: 嗯、
0: 反正黑豆就像我们说嘛，就是见缝插针的吃，
1: 嗯
0: 嗯，把这个营养咱们补进去、嗯、
1: 行啊。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呗，关注关注咱们的下肢，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这样的情况呢要引起重视，到了这个春天夏天的时候呢，下肢的静脉曲张尤其会高发，这样的话严重影响咱们的身心健康嘛。首先它就是不美观，我们穿短裤啊穿裙子什么的不舒服，另外一个就是它容易长期这样的话不治疗引起病变，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那么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这个技术叫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啊，然后呢想咨询、想预约去进行治疗呢，都记好这个电话，随时都可以打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嗯，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节呢，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我们的血管呢扩张就非常的明显。那在这个时候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会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 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都能参加，而且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用，在整个活动期间是只收取196块钱的。每天呢，还有前五名的报名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就抓住每天这五。

0: 个名额，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豁然开朗说，我奶奶管做饭的叫做饭。
0: 奏饭，对、
1: 啊、对对对，这个是我也经常听到过的、
0: 我家有那个就我姑姥，我们小时候就是各家的那个孩子，因为你看家家的那个就不是说一家生多少个 就是那个一大家子孩子就很多、然后我姑姥呢就给我们每一个小孩做那个棉裤
1: 啊、
0: 就过去那个杂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一个棉花都可软乎了，做那个棉裤，然后呢就经常让我姑姥给做、然后老太太岁数大了、就后来就不愿意做了，完了后来就还那个还让古老说啊，你得给谁谁家的谁谁做棉裤了，
1: 这施加压力呢。
0: 对，我古老就说揍揍揍，一天老让我揍。
1: 对对对对对，
0: 就管这个做叫揍，揍棉裤，可有意思了。
1: 对，谭先生说，方圆那年呢，参加正宗的母亲节的互动的节目，到过东北风大剧场，特别开心，
0: 得过他的那个门票
1: 啊，得过门票啊，我还以为就是到那儿去看呢。就完全意思不一样。
0: 这母亲节互动是啥节目啊？
1: 哪年呢？
0: 不知道，那应该挺久了。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哎，都挺好玩的。
1: 是。
0: 我过去反正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活动。
1: 哎，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差不多了，跟大家只能唠到这儿了。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收拾收拾心情。啊，早点睡吧，今天。
0: 对对对，调整调整啊。那我们今天的即时即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啊，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我们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心全程尽。
1: 热烈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此刻呢，长春室外是大风啊，今天呢大概得刮一天差不多哈，因为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会迎来小到中雨，局部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雨，风力方面比较大，西南风5-6级转3-4级，瞬间风力可以达到8级以上。刚刚在16楼的办公室里啊，听着外边这风大呼小号的，在大风当中我们也迎来了立夏节气。那这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6度，气温一夜之间猛降10度。那您说说这是不是名副其实的下马威啊？所以明天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立夏以后啊，白天一点点延长，阳气渐盛，消耗比较大，因为容易出汗嘛，容易疲劳，所以大家可以顺应自然界的阳盛阴虚的变化，适当的晚睡一个小时，但是呢要记得要早起，保证7到8个小时的合理睡眠。明天早上咱们需要上班啊，一定要记得千万千万别迟到。那明天上班之后呢，中午可以适当的午睡大概20分钟左右。虽然是立夏了，大家看到了农历呢还是在三月的，所以早晚温差大，特别是从明天开始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早晚要添一件外套，同时要注意勤换衣，经常洗晒被褥，避免感受这个寒湿，以免诱发感冒等呼吸系统疾病或风湿类的疾病。那今天也是严大一个人啊，在直播间里，再加上立夏节气也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电话不会太多，那我们就多说一说关于立夏的养生的这些事儿。立夏之后呢，气温会进一步的攀升，天气逐渐炎热，加上人体的阳气外盛于表，这个时候呢，肝木向心火转化，所以天一热，很多人都会感到心烦啊，或者是睡眠差呀，经常容易闹心啊。那立夏时节就需要我们自己慢慢的调节情绪，顺应时令的变迁。饮食方面，大的原则是增加酸味，减少苦味，这样呢有助于补肾助肝，调养胃气。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转多云，其中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

0: 边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长春北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的大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其中大家需要注意的还是温度方面的变化啊，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啊，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今天我们的视频也争取开通，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看我们的节目，但是现在呢还是在调试当中啊，大家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好饭不怕晚吗，是吧？好，稍后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马上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长春市的高女士，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你好，严娜。
0: 你好，阿姨。
2: 那个我。我想问一下，就是高龄
0: 津贴、
2: 老年补贴那个上哪去印证？往年不是那个灵动长春吗？今年不改了吗？
0: 是的，今年呢改到爱长春了。这个爱长春呢也是一个 APP 小程序也能搜到，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啊没有那么友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爱是一个英文字母，如果您想给老人进行认证的话，可以通过集市办理，也有高龄津贴认证的模块，它会自动跳转到爱长春。
2: 啊，那行。
0: 集市办也可以。
2: 啊，集市办。
0: 对。
2: 行。
0: 手机里如果要是有的话，您找一下，一会儿我也看一下它在哪儿，完我在广播里说一声。
2: 啊，行，好，感谢。
0: 没事，您客气了，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好嘞，
0: 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
0: 昨天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啊，接听了辽源市灯塔镇，孙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孙先生反映的是啥事儿呢？是他们村里4月20号，因为自来水改造、线路改造啊，导致呢这个线路出现问题了，一直到现在，咱们碾山村五组，整个五组啊都没有自来水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种地呀，包括过两天我们要进行的掸药，要是没水的话那可麻烦了。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在线上跟孙先生再联系一下，问一问孙先生昨天是否要到了碾山村村书记的电话。我们问一下村书记了不了解相关的情况，我们两次进场施工的是哪个施工队，是否负责我们碾山村五组的自来水的维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时间过得多快呀，一转眼五天的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今天晚上大家睡觉之前一定要记得定好闹铃。这几天是不是晚上二半夜不睡，早上9-10点不起呀？你甭管是聚会的、聚餐的、刷手机的，彻底放纵了。明天咱们上班上学的都要调整状态。以后呢，可能节后综合征这个症状会越来越明显。什么症状呢？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是从昨天开始，有一些人就开始焦虑了。一想到要上班上学，这心啊就拔爪柔肠的，太难受了。那怎么办？应了咱们那句老话了，人呢就是越呆越懒，嘴越吃越馋啊。您发现没，越无聊您越想刷手机，越刷手机越无聊，越无聊越刷手机，循环往复，恶性循环。现在说的直白一点，这手机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命了，加引号的命啊。可是您细想，如果把自己绑在手机里，那咱们的命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了，那不行，咱们的命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现在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最值钱的是咱们的注意力，不是

是你手机钱包里的钱，也不是你钱包里的钱，而是我们的注意力。免费算法推荐给咱的短视频看似免费的，其实都是在用我们宝贵的注意力来代偿的。那最可贵的呢，其实是人的自控力，对吧？我们只有掌控自己的时间，掌控自己的节奏，不被外界干扰，不被海量信息淹没，那这个太重要了。其实说实话，我做的也不咋好，因为你想，掌握自己的这个节奏，有自己的节奏，能控制好自己用手机的这个时间，需要特别强大的自制力。但是咱们要一点点改变，想做出改变，啥时候都不晚，是吧？因为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如果这五天您感觉自己过得浑浑噩噩的，下一个假期你想怎么过呢？下一个假期就是端午节呀，端午节假期三天，从6月19号开始，6月19号是周五啊，6月19号、6月20号、6月21号放假三天，这三天大家是可以正常休息的。那接下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小长假这三天，你想怎么过呢？大家可以计划计划，行动从来都不晚的啊。我们的导播提示我们说，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要是能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和我们随时互动啊，说一说您这五天小长假是怎么过的。刚刚我也看了一下大家在我们的上一时段和赵飞、方圆互动的，玉欣说了一个小细节，他说打算下一个休息日再擦玻璃，否则这几天刮风又下雨的白擦了。家里呢从小就有五一十一擦玻璃的这个习惯，这个习惯真好啊！大家如果要是和玉欣一样有这样计划有这样打算的，或者是家里从祖辈到父辈一点一点啊延续下来的这些好习惯，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和严大互动。现在呢，我们的导播间都有空线啊，只有一部电话被占着，大家如果有问题要问，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说。谢谢百顺大哥，百顺大哥说才进来，等得有点着急了是吧？欢迎您，欢迎您，欢迎三个一，谢谢您的关注。是的，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啊，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如果觉得我们916阳光热线节目挺好的，大家呢可以加一下关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是我们916阳光热线的广播端的直播、视频端的直播。那现在呢，方宁已经开通了自己的视频号，之前我也有自己的快手号，那经过8个月的休整，我自己的相关的这些号呢也要捡起来，因为除了广播之外，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为大家服务，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最新的动向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想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好的生活，了解更多的政策，可以关注我的相应的个人的视频号啊。等我重新启动了，大概就是这两天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预告的。欢迎冷风大哥，你好你好，不辛苦的啊。今天风太大了，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加一件外套的啊，帽子呀啊要戴上，要戴上帽子。风太大了，要不有的地方还是有一点脏的。欢迎聆听雪飘、梅子、平安芳草、书芳啊，还有滨湖泛舟，谢谢您的关注。欢迎铁杆兄弟，西瓜真好吃啊，这您是西瓜汁儿的亲戚是吧？您在双聊呢，双聊今天是啥天儿啊？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和大家说，可以关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半到6点的幸福的田野，其中呢有一个小板块，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是为大家撒么学么啊，一些致富的好项目，比如说种植类的。去年我知道咱们双聊有一些农民朋友种这个油沙豆啊，油沙豆收益呢是比苞米还要好的，就是一晌地的油沙豆它的收益是好于种一晌地的苞米的。虽然今年的苞米的价格依然很好啊，据我了解大部分地方咱们干情如果品质比较好的，因为现在苞米都滑滑干嘛，一碰都掉粒儿。品质比较好的苞米干情，就是作家干情干拿钱，一斤呢大概是1.15块、1.56块左右。
那这个油沙豆如果要是比大苞米还值钱，它还是很可观的。只不过现在大家对于油沙豆了解的

0: 不多，知道的人不多，所以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殖，咱们都是需要抢占先机的。如果大家都往里进，那咱们就不要进了。大家都往里进的意思是什么？就像现在的猪价是一样的。前段时间，前两年猪特别贵，是吧？那大家一窝蜂的都进去，但是它有养殖的周期啊，它有生长的周期，周期一到，那整体的这一批猪都出来，那价肯定就掉下来啊。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长春市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林娜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啊
0: 啊，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我反映一下问题。
0: 哎，
1: 那个我吧，5月1号中午12点左右。
0: 嗯。
1: 我上那个长春市那个叫那啥呀，朝阳公园，朝阳公园，我吃蚕茧。
0: 嗯，
1: 啊，完了吧？我那个从西门大街进到朝阳公园里头，完了吧？从西门出来的。
0: 嗯，
1: 出来吧，我就找不着开门来了。
0: 嗯，
1: 人全吃蹲膀子。
0: 嗯，
1: 那大道上都是吃蹲的。
0: 嗯，
1: 啊，锁链子锁的。
0: 嗯，
1: 完了也我们有个那个摩天道，那个摩天道有个开门的地方，
0: 嗯，
1: 哎，没人值班，
0: 嗯，
1: 5月1号，
0: 嗯，
1: 啊，完了没招了，我找了半天，我说谁开门啊？那个一个那个警察的警车和那个站那边，他说不知道，我们找了老半天了才开门，
0: 嗯，
1: 啊。完了
0: 太不方便了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完了吧我没招了，我等了半天，我的一个过路的人帮我抬过去的轮椅。
0: 嗯，因为您是坐轮椅出行的，从朝阳公园的西门，是在西门进去的吗？
1: 就不是西门出来的、
0: 啊、从东门进去的，
1: 搁西民大街进去的。
0: 啊，西民大街上的那个门应该是东门，对不对？
1: 对对
0: 啊，现在的朝阳公园应该改名了，叫长春德苑公园，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我知道这儿，因为我去西民大街的时候，我看到在西民大街，就是咱们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这一侧，它是有一个出入口的，但是我没往里走，我不知道它的西门在哪儿。西门是在清华路，
1: 清华路不是搁红旗街上，
0: 红旗街，
1: 那个这头是。
0: 我知道了，就是原来老238的那个站点那儿，是吧？终点站等车的地方。
1: 对，
0: 好，我知道了。现在咱们从西民大街东门进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从西门出，西门呢被这个石墩子啊全都给拦上了，咱们的轮椅来回进出不方便，是吗？
1: 对。
0: 那咱们的西门有没有可以正常让咱们轮椅通过的地儿？有没有不是石墩子的？
1: 通过吧，是能通过。
0: 哎，
1: 你不说了吗？
0: 嗯，
1: 有个那个摩天道能通过，那个挡着栏杆呢。
0: 啊，栏杆挡着呢。
1: 对，栏杆挡着呢。
0: 好，
1: 我找了半天，开门的人没人值班，
0: 也没有门卫，也没有保卫的。
1: 对。
0: 也没有保安。
1: 嗯、对，不像那个劳动，像那个劳动公园那个。人家搁那个纸席那个，那老搁那边站着，完了你过轮椅，完了给你开开。
0: 嗯，
1: 那不像劳动公园似的。
0: 明白，王先生，您经常去这个德苑吗？除了五一放假有这样的情况，之前正常的工作日，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咱去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1: 不太常去，不常去那个地方。
0: 啊，不怎么常去。
1: 对。
0: 好，那这个情况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因为随着西民大街火了之后啊，甭管是咱们本地的还是咱们外地的朋友来长春一定会去西民大街，再加上咱们的德苑公园修得又特好，所以很多人都会进去。但是如果像您一样我们坐着轮椅进去的朋友很方便，但是出来如果遇到麻烦的话，那大家的体验就不好。所以您不是为自己问的，也是为我们所有坐轮椅出行的朋友问这个问题。我们会和德苑公园我们联系一下，也把咱们的心声反映。
1: 啊，5月1号正是休假的日子。
0: 是的，
1: 我孩子领着我上劳动公园里。
0: 嗯， 好，王先生，咱们

0: 从新民大街就是德苑公园东门进的时候，一路都是畅通的，没有什么问题，是吗？
1: 畅通的啊。
0: 好，行，那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我们等明天上班之后，抓紧时间和德苑公园了解一下。如果要是时间允许，我们也去那儿看一看，实地踏查一下。
1: 好了，好了，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啊。
1: 好嘞，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哎，谢谢啊，
0: 不客气。也希望像王先生一样，我们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朋友能够有机会走出家门。现在长春啊变化特别大，其实不光是长春，咱们吉林省九个地市州每个城市变化都挺大的。那如果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便利的出行设施，不管是盲道还是像王先生一样他自己坐着轮椅或者家人推着轮椅，我们有可以供残疾人朋友啊，甭管是肢残还是我们盲障的朋友出行的这样的更便利的条件，我相信大家肯定啊会更愿意走出家门。所以刚才我说王先生跟我们说的这个小细节呀，他不是为自己反映的，因为王先生也没有过多的抱怨，就是纳闷儿。说这个公园你看大家都放假了都来，正常情况下在每一个门都应该有值班的人或者是有执勤的人，那为什么5月1号中午的时候就没有人了？还好咱们有热心的市民帮忙，王先生呢才不至于原路返回，又回到咱们德苑的东门出去。我们也给热心的长春市民点个赞啊，大家如果要是在路上遇到了有需要帮助的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伸出自己的爱心的手。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是不需要啊我们健全人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帮助的，因为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所以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希望我们残疾人朋友也别外道啊，该向身边的人求助的，那咱们就让人家搭一把手。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继续来迎进德惠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袁大你好。
0: 你好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2: 哎、
0: 请说。
2: 我也让你帮我问个事儿啊。
0: 您说。
2: 就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国家呀、啊、这个有一个政策，就是对这个中度以上失能的老人，他分三个档次，一个是中度，一个是重度，还有一个完全。就是呢，这个国家呢，这个有一个政策，就是呢，这个给一定的补贴。我也让你帮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像这个补贴都到哪个部门去办理，怎么办理，需要什么手续？
0: 这是您给自己本人问的吗？还是家人？
2: 我是给我家属，给我家属。
0: 啊，给家属问的。那您的家属已经做完相应的鉴定了吗？
2: 我不知道，我刚听这个消息吧，时间不长。
0: 啊，
2: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理？从哪开始办？
0: 好，您是咱们德惠市里的还是下边农村的？
2: 对对对对，
0: 市里
2: 的
0: 啊。如果要是德惠市里的，您的家属是常年在家因为行动不便常年在家需要咱们护理吗？
2: 对呀、
0: 啊。好，他参保了相应的居民医保或者是享受其他的医保待遇都有。
2: 那都有。
0: 好的，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里搜一下一个小程序，叫吉林民政通。吉林民政通。
2: 袁大，
0: 哎，
2: 我智能是使这个老年机，我不会使用智能机。
0: 啊，好，
2: 这个有没有啥办法呢？
0: 这个有办法的，您呢、可以问一下咱们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街道，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事儿的话，会告诉您说咱们怎么操作。那我可以大致的跟您说一下相应的这些流程。
2: 哎，好
0: 啊，如果我们想申领这笔消费补贴的话，它是消费补贴，只有我们购买相应的这些照料的服务，我们才可以享受减免一半或者减免40%这样的一个消费补贴。具体的呢，第一步需要在吉林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 APP 上先申请进行失能等级鉴定。这个失能等级鉴定呢，是我们自己 提交申请之后，会有人给我们进行相应的鉴定，它是需要花钱的。
2: 哦，

0: 鉴定是需要花钱的。根据鉴定的结果，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轻度、中度或者是重度，咱们如果购买相应的照料服务，可以享受减免 40% 到 50% 的优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一项助浴的服务啊，就是人家到家里帮咱们洗澡，拿着那个大澡盆帮咱们洗澡，一次呢，打比方啊，可能是80块钱。那如果是重度失能的人员，可以减免 50%， 那国家呢，给咱们免 40， 咱自己需要掏40。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第一步呢，得先进行失能等级的鉴定，这个是需要在手机上申请的。如果要是家里有年轻人，比如说孩子呀，或者其他的直系亲属啊，咱们问完社区或者街道之后想申请，那可以通过家人的手机帮咱们代办，也是可以的。
1: 就是这么个程序。
0: 对，就是不管咋地，咱们得先申请失能等级鉴定，不能说我自己啊认为重度失能它就是重度失能，不是的。
1: 对、那个我想问，就是说大街大巴就是行走不能行走，那么认证到哪个地方去那个鉴定还是怎么办呢？
0: 如果要是不能行走的话，咱们申请了应该会有工作人员要么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要么主动上门给咱们进行失能等级鉴定，所以它是需要花钱的。失能等级鉴定需要花钱。如果失能等级鉴定为中度或者是重度失能人员，那这个钱呢，国家也能给咱们报。
1: 就是这个鉴定费。
0: 对，鉴定费国家也能给报。对，那如果鉴定完说咱们不是失能人员，那这个钱就不能给报了。
1: 那就自费，不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自费了呗。
0: 是的，就像刚才我说的助浴的那个，如果要是中度的可能报40%，重度的报50%。根据不同的情况咱们自己可以考虑考虑。
1: 那我就要是啥的话，我就先到街道先问一下，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具体怎么操作？
0: 是的。
1: 哎，
0: 问一下，
1: 好，谢谢你，杨哥。
0: 您客气，完有其他的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谢谢您，谢谢。
1: 好了，
0: 哎，照顾家人很辛苦啊，您自己也保重身体啊。
1: 好了，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为什么要先问一下社区或者是街道呢？因为咱们社区和街道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啊都是特别热心的，而且对于社区之内或者是街道里边，重度失能的老人掌握的情况又比较集中。他们就应该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个大数据的筛查，比如说大概有多少人申请了，那申请通过的失能等级鉴定的比例大概是多少，那这个购买相应的护理的服务都有哪些啊，我们的街道应该都是掌握的，所以先问一下社区或者是街道。如果要是问不明白，他们不了解这个事儿的话，那咱们可以通过吉林民政通这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面呢，专门有这个模块，咱们可以让家人看一下都行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的留言。欢迎大家来到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幸福生活说，五一没放假呀，辛苦了啊。是的，我们五一不光是我们这档节目没休息，整个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所有的节目都是常态化运行的。我们一般一年啊只有两次会轮休，就是大轮班，分别是11、7天长假，还有春节7天长假。那一般的3到5天的这样的小假期，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目走了，不辛苦的，为大家服务很开心啊。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家人问问题的。你好，彩霞，欢迎您，欢迎快乐兜，好久不见啊。冷风大哥说，严大呀，从今天早上开始听收音机就一直杂音很严重。冷风大哥，有可能是今天天气的原因。我自己没理变三分啊，我找一个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因为今天风很大，长春的瞬时风力呢今天可以达到8级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西瓜真好吃问，他说，严大你好，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拿着退役军人优待证在长春乘坐公交车有优惠吗？您说的这个是正常的退役军人的优待证吗？还是伤残军人的优待证？ 西瓜真好吃，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
1: 嗯，

啊，再说一下，是哪一种啊？青青少林说你还是这么帅啊？那之前您看过我吗？青青少林，您是我的同学吗？谢谢谢谢您啊，谢谢。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嘛，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也说了，我说青春不应该专属于某个年龄段，它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只要我们永远保持一颗好奇的心，永远啊有向外看的这个精气神儿，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永远是在青春当中的。再加上昨天啊，我看到了陈铎老师，大家知道陈铎老师吗？就是话说长江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和红云老师一起解说话说长江的陈铎老师。4月20号是陈铎老师87周岁的生日。昨天呢，我看到了老爷子的家人发给我的陈铎老师到江西南昌多地，包括有赣州啊，去参加全民阅读活动周的相关的这些活动，做了一个8分多钟的视频。这个8分多钟的视频我一秒都没舍得快进，因为老爷子从一开始啊到结束，整个的精气神都特别的在线，自己用娓娓道来的这个语态，把8分钟自己这些天啊从北京出发到江西落地参加活动，包括台上的精彩的瞬间，再从江西回到北京这一路啊，为我们展示了一下。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敬佩。我说哎呀，87岁的老人老神仙，他怎么能这么有精气神啊？这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虽不能至，但是心向往之啊。所以我说年轻是一种状态，青春是一种状态，它和年龄无关。陈铎老师他脸上也有皱纹，满头白发，但是看着一点都不老，反而更年轻，真的就是鹤发童颜返老还童了一样。所以借着陈铎老师的这个特别打动我的小细节这件事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的感受吧。特别是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咱们都要好好的活着，有一颗年轻向上的心啊。平安芳草他说，换了新身份证之后，社保医保信息是不是需要重新更新？平安芳草，您的身份证换成长期有效的了是吗？您现在医保和社保都是退休的还是需要继续正常交的？需要再细化一下问题啊，再细化一点点。西瓜真好吃，就是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发的优待证是吧？好嘞，我看到了。是的，洋洋得意啊，因为是陈铎老师的儿子陈雷大哥给我发的视频，我看了之后真的特别感慨啊。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一下啊，也可以搜一下。我看一下老爷子的视频号，就叫陈铎啊，就叫陈铎。我昨天在跟陈雷大哥回信息的时候，我说陈铎老师的精气神可真了不地，是怎么做到的？太让人敬佩了哈。是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好，9点33分，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 85815999 85815991599。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视频号端的平安芳草西瓜真好吃的留言，我们广告回来啊，马上就说平安芳草需要把您的问题再追加一下啊。好，那我们2分钟之后马上回来。同时我要揭秘一下青青少林的问题，我戴的是假发吗？一会儿给大家来揭秘一下啊。

好，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如果要是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血管凸起的、皮肤变色的，大家呢需要注意，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啊。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呢引进

0: 用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轻症呢只需一次啊，大概呢是半个小时左右，而且呢是全程无痛的，省时省事省心，也不需要住院，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大家如果想了解，可以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高振奇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节。为什么呢？因为温度高啊，这个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呢只收10块钱。如果咱们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导致出现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或者是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都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检查费1000元，现在呢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想预约的，打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元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1: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专门缓解视疲劳，大家如果要是想缓解视疲劳的，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电话是400-609-2166。如果眼睛出现了模糊流泪啊、干涩难受的，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缓解视疲劳。怀疑自己的眼睛生病了，那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啊。如果一刷手机刷好几个小时，看啥都花的，那可不是视疲劳吗？贴一贴好视力眼贴，78元蒸汽眼贴，咱们感受一下啊，温温热热的。同时呢，10分钟之内打电话下单的，再送您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一部，再加蓝莓护眼软胶囊一大瓶，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如果像这样的大风天啊，一刮风呢，可能有浮尘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东西，眼睛不得劲儿的，迎风流泪的，看啥看不清的，一着急上火，眼睛就跟挂了一层雾似的，大家呢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订购好视力啊，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收音机、按摩仪、蓝莓护眼软胶囊，10分钟之内打电话，4重好礼全都能抱回家。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点38分，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要问题要反映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现在呢都有空线。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咱们辽源市灯塔西安区灯塔镇的孙先生通了电话。刚刚呢，我们的热线编辑也已经要到了碾山村张书记的电话，一会儿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书记的电话接进来。西瓜真好吃，回答您的问题。那根据长春市

0: 头发呢，发质叫沙发，沙发呢往往就容易出现白头发。如果要是头发比较涌的啊，比较软的，那一般呢头发会比较稀，没有那么密实，它就不容易白。所以各有各的好啊。那有了白头发怎么办？有了白头发那就长着吧啊。好，我们来迎进张书记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接进来。你好，张书记。哎，张书记啊，有一个事儿想要跟您了解一下。我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是啥事儿呢？昨天咱们碾山村五组的村民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说4月20号咱们五组呢就没有自来水了，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咱们村上了不了解。
1: 五组那个自来水它是新安管线呢。
0: 您是说在安管线是吗？
1: 对，我们碾山村自来水改造呢。
0: 现在咱们其他的五个组全都已经改造完毕了。
1: 没有没有。
0: 还没完事儿呢。
1: 对，五组是新跟三组通管线呢。
0: 啊，五组和三组要合并管线。
1: 对。
0: 啊，五组和三组要一起合并。
1: 然后他有一家，我记得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1: 他说他家没有自来水，但是人其他家都有，问他自己具体啥原因他自己不知道。
0: 啊，也就是说咱们五组其他的村民家是有水的。
1: 五组是去年安的，然后今年和三组合并管线，合并管线的时候、他说就不知道。我说那你家水因为啥没有水？他是不是一个姓孙的？
0: 啊，对，是姓孙的，孙先生。
1: 完然后他也没说他是因为啥原因没有水的。
0: 嗯，我们把孙先生电话也接进来。张书记，也就是说现在咱们五组的其他村民家里是有水的。
1: 具体的改造都涉及到谁家我还真不知道，我没在家。
0: 那现在您不能确认是不是五组所有的村民家都有水 是吗？
1: 确认不了，因为我没在家，等他回去我问我施工方咋回事。
0: 嗯，这个施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哎呀，那有十多天了吧，先整的五组，先并的五组和三组管道并完了，可能是当时有一家管道坏了，老百姓就硬管家要钱、然后早知道是一点不让整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家那漏是牵扯到他家了，但是人别人就指着嘴了。
0: 啊，这个施工，
1: 别人打电话。
0: 施工大概是持续了几天的时间？
1: 哪个持续几天呢？
0: 就是咱们五组并线的这个施工持续了几天？因为孙先生和我们说是从4月20号开始就停水了，
1: 到现在还没完事儿呢。
0: 现在我们问的，
1: 因为他要整个村要死两眼井，现在是在二组施工呢，二组重新铺设、重新入户了。
0: 嗯，
1: 所以说他这管线都没并上呢。
0: 嗯，
1: 他家我具体我真不知道什么原因，等回去我问问他。
0: 嗯，没事。
1: 我问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啥原因没有水，你打热线你告谁呀？
0: 没事，现在孙先生也在线上了。二组的是什么情况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想知道五组的。孙先生，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1: 我自己不太知道，让他问问施工方呗。
0: 嗯，
2: 不是。他没赚钱吧？你正常吃水，他赚坏了，你就吃饱。
1: 你搁哪儿呢？你这是搁哪儿呢？
2: 对
0: 吧？嗯。孙先生，现在咱们家里头有没有水？
2: 赚坏了，你吃不了水了。
0: 孙先生，现在你家里有没有水？
2: 没有。
0: 其他的邻居家有没有水？
2: 没有。你让他们别来，你来这边来采访，看谁家有。
0: 也就是说，咱们整个碾山村五组是现在都没有水的，是吗？
2: 对。
0: 咱们的这个施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我们4月初吧，就在这村子转的。
0: 4月初开始施工的，大概是从4月20号左右，咱们五组就没有水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还把那个老管道转坏了。
0: 刚才张书记说，咱们要把五组和三组合并管线，这个事儿咱们知道吗？
2: 知道人。哪个地都能吃到水，就按五组没有水。
0: 那现在三组有没有水？
2: 有。
0: 三组各户都是没有水的。您明天能回到村里吗？
1: 我问一问施工方吧，具体啥原因我也不知道。
0: 这个事儿呢，需要您了解，需要您帮咱们村民想想办法。为啥呢？因为从4月20号开始，按照孙先生的说法，已经将近快半个月没有水了。那咱们农村不像城里，你可以买矿泉水，咱农村没地儿买水呀。那改成自来水之后，家里边其他的这个井都已经填上了，那你就没地儿吃水，特别的不方便，是吧？相信你也能理解，因为你也在咱们村上住，是吗？
1: 对。
0: 那就
1: 我给他问问，到底是因为啥？
0: 对，这个施工方
1: 没有水，还是因为他自己家的原因，还是因为到底啥原因？
0: 是的， 我们相信您肯定能问清楚问明白，施工方问啥呢？他们这施工大概得持续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完事儿？因为马上咱们就要掸药了，掸药它更得用水呀，是吧？这个事儿我们就拜托您，好吧？明天您问完之后，我们再给您回个电话。
1: 嗯，好的。
0: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孙先生，刚才按照张书记的这个说法，说可能在咱们施工的过程当中，村民和施工方是有一些矛盾的，是吗？
2: 有矛盾，嗯。
0: 是单独的某一户有矛盾，还是整个咱们五组和施工方都有矛盾？
2: 没有。
0: 是某一户是吗？
2: 计划是他是咋的呢？现在吧，就是前期我在昨天我跟你说，前期吧就是跟前期那个自来水，把人家那钱我也没给家陪孩子陪读去了，还有个设置房子，现在这个漏点呢，他就在这房子上漏的。
0: 你说这个漏点就是你们家吗？
2: 对，
0: 是你家的这个漏点。
2: 对，
0: 现在还在哗哗漏水吗？
2: 漏。现在还是漏，
0: 那也
2: 改药了，改药也没有，也没当事儿。他药完改了，完了，俺家这家挖到两点，完了他把我房子的，我就没让他挖，我那房子裂老多了，裂老大问了，
0: 也就是说，从4月20号开始，孙先生，从4月20号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们家那个两个漏点都在哗哗的往外淌水，是吗？
2: 一个漏点，两个。一个漏点，我说前期那个我才，昨天我没说，我前期就是前期干那个自来水我也没给家，俺家这钱也裂大问了，那房子也裂问了。
0: 现在我问您的问题是，孙先生，这个漏点还在哗哗漏水吗？
2: 漏。
0: 那漏水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施工方没有把它截断？是你不让截吗？
2: 谁让他截呀？谁让他截？我得拿点保证金呢。我那房子他要再往这么来，我那房子就保不住了。
0: 这是两码事儿。如果你怀疑是因为这个漏点导致你们家的房子出现了山墙裂，那咱们需要举证的，否则你不能影响整个咱们五组或者整个碾山村的自来水改造的这个施工的进程。
2: 我没有，他说他要了，我也让他要了，完了我这丫头这俩点他也都挖了，挖完后期他也要了，到老这水也没有。
0: 现在自来水哗哗往外淌，你家吃不上水，那多矛盾啊！
2: 我家吃不上水，不光我家。
0: 对呀、啊，那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现在就找自来水啊！我现在就找这个自来水。
0: 是你找自来水，你找自来水，你的诉求是啥？
2: 就喝能吃到水就行了。
0: 那现在吃不上水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你跟他们沟通吧，跟那个村里还有那啥的。那个村里头你们沟通吧，看究竟是咋回事吧。
0: 孙先生，吃不上水的是我吗？吃不上水的是人张书记吗？吃不上水的是施工方吗？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我刚才问您，咱们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昨天您没给我说，刚才张书记打电话的时候提到了。那如果有矛盾，咱们解决矛盾，有问题解决问题。什么叫你跟施工方去沟通啊？这是我的活吗？这是我的事儿吗？是我半个多月没吃上水了吗？如果你有什么合理的诉求，你要和施工方合理的去谈。如果你就说因为自来水漏水了，让我家的山墙都裂纹了，你得拿出证据啊，它得存在因果关系，你和人家去主张你的赔偿也好，保证金也好，否则换你是施工方的话，你能拿这钱吗？而且这个钱也不是说从施工方自己兜里头拿出去，他得向上级申请啊，他一定得是有理有据的呀。就像你说的，反正吃不上水的也不是我一家。那咱们一个小组住着，一个屯里住着，因为你这个没达成一致，导致整个屯吃不上水，谁戳脊梁？

盘股啊。所以刚才我是干嘛？我在为你帮忙，我在为你解决问题。好，你把这球踢给我了，咱们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张书记刚才也说了，他现在没在家，明天回到村里，他要跟施工方再联系。那我们给张书记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呀，一个我们要了解情况，核实情况，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督促张书记，既然你是碾山村的村书记，大家遇到问题了，你是大家的主心骨啊，我不找你找谁啊？我和施工方找，我一个小老百姓，我一个老农，他知道我是谁呀？我知道找谁去呀？我不得找你书记吗？如果你真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得和书记和施工方好好的沟通，合理的沟通。如果你说也说不明白，那你可以想，你到底想要的是啥？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是因为什么问题导致我的什么受损失了？然后我要怎么办？你不能数里碗的翻土的，就可自己一家。为啥我刚才问说这个漏点还漏水吗？那水哗哗淌，你不心疼啊？虽然咱们不像城里的，你这个水都是走水表的，昨天我也问你了，你家里也是安水表的，可能他现在他不走你的这个水表，但是那好好的水哗哗漏着，你不心疼啊？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所以你到底想咋的？你到底想咋办？你自己心里纳吗纳吗啊？而且不是说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你得有理有据，你得解决问题，否则你就这么干横，你半个多月没吃上水了，你还得等多少天啊？昨天我都说了，马上要弹药了，你可能家里头没有地，那其他人家呢？你不在村里头住，你陪读了，那其他的人家呢？如果就是因为你自己一家让其他人家都吃上瓜烙，背地里的人不戳你脊梁骨啊？就可你自己，感谢你不在这住了，那人其他人呢？老头老太太没有水吃，那咋整？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信任916阳光热线和我们反映问题的，一定要如实说，实打实的说，有啥说啥，你不要藏着掖着，藏着掖着，那我就可以怀疑你心里头可能有小九九，你觉得自己理亏，你心里头可能有猫腻儿。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看看孙先生家到底碾山村五组啊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导致到底是孙先生家一家吃不着水，还是整个碾山村五组都没有水喝？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甭管是施工方还是咱们的村书记，村书记作为中间方，作为咱们碾山村的啊，你的书记，你要一碗水端平。你既要维护咱们村民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也不能让人家施工方啊强龙难压地头蛇呀，对吧？让施工方受委屈，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村书记就很关键，一定要把工作做扎实做细致。你不能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不了解可以了解，不知道可以知道，不知道可以打听，可以问啊，可以去现场啊，可以去调查呀，对吧？这是工作职责范围，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儿。明天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啊。刚才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直没登上，现在登上了。佩德水说：“爷大早上好，还是现在能看到视频了啊，可以看到了。”平安芳草、佩德水啊，还有百顺大哥、梅子，他说：“爷大早上好。”白山的风今天啊也挺大，不暖和，一冬天都没开这个电热炕，这两天开了电热炕了。是的，特别是到晚上后半夜哈，可能会更凉一些，所以该开还开，这有个小电热炕，有个这个小炕睡着还挺得劲儿的啊。再来看一下视频号端，执念如花，您说的是我的假发吗？宋说：“主播你好，我是安徽的听众啊，你答复问题是有导播帮助你吗？太厉害了。”
回答问题人没有我们的导播帮助，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大家可看到的区域之内只有我自己，我需要呢一边想我要说什么，一边要和我们

0: 外边的导播沟通，看看有没有电话进来。电话进来，我要和我们的听众沟通，同时呢，要兼顾我们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我在手机上也能看到视频号。大家在这上面的互动，这上面的留言，这上面的问题，那要调动我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呢，尽可量的准确的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在平常日积月累一点点积累的，并不是说我们的导播会根据，因为导播也有自己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导播呢，需要根据我的节奏来放相应的这些小片儿，我们的热线编辑需要根据大家打电话的这个情况，能接进直播间的会梳理大家的这些问题，这些信息总结好之后，然后再把电话接进来，他们需要接电话。那所有的大家看到的啊，听到的我们说的这些内容，靠的都是这儿，都是这儿。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档节目。当然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那再加上各地的政策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没有百分之百可以肯定的事儿。但是呢，我们会尽量的为大家提供可以参考的相应的这些政策，或者是比较可靠的政策，或者一些政策的解读。包括啊，像刚才我突然就严厉起来了，针对咱们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五组孙先生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真的能够帮助到孙先生，倒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发泄情绪，那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解决问题，对不？我们要了解相关的情况。百顺大哥说，对呀，我们自己肯定是要积极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的，否则就像我说的，吃不上水的是人家书记吗？吃不上水的是人事工方吗？不是啊，是咱们自己啊，是咱们左邻右舍啊，是整个咱们五组这个小队的村民啊，那大家多着急呀，是吧？要解决问题啊。假发不是假发啊，再次证明不是假发啊。那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头发更好一些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习惯啊，我家里有这个梳子，木质的梳子啊，不是塑料的，木质的梳子，或者是你可以买那个空气的梳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是洗完脸之后，洗漱完之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梳头，拿这个木梳子啊梳头，大概梳100下，就是左边50下，右边50下，有的时候中间再来20-30下，每一天。我都会梳头，这个梳头呢，它可以缓解疲劳，同时呢，有助于睡眠，那也可以按摩头皮，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我也不知道对于头发有没有用，但是反正我觉得梳头是会上瘾的，两件事儿、三件事儿会上瘾，四件事儿会上瘾啊。读书会上瘾，运动会上瘾，泡脚会上瘾，梳头会上瘾。反正这四件事儿我是乐在其中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彩霞说，是的是的，如果要想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们要积极推进，不是踢皮球。你看我们经常说相关部门有的时候可能会踢皮球，那怎么咱们老百姓自己还踢皮球呢？那肯定不行啊，自己的事儿要为自己负责啊，职责所在，不能踢皮球，要解决问题。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还有家人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点赞。今天我们的小赞赞呢，已经超过20000了。刚才我也预告了，沉寂了8个月之后，我自己的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都会动起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如果想做夕阳红专列出去玩的，记这个电话 139-441-00916 139-441-00916。好了，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依然在这里，不见不散，拜拜啦，家人们，今天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拜拜。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健康。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

0: 毛笔字。
1: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2: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3: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4: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5: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0: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6: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7: 儿子，儿子，来，你跟妈妈。
3: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8: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9: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0: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3: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和你在一起。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最近呢，在后台收到了不少家长的留言啊，大多呢都是30到50岁的朋友。有人就说呀，说我拼命赚钱，就是想给孩子留套房子，或者是存一笔教育基金，这是他这辈子的底气。也有的朋友说呢，说自己都不敢生病，不敢休息，因为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些话其实都特别的真实，但是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比房子和存款更重要的底气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咱们的健康了。尤其是对于这个80后啊，或者是70后啊，现在我们都是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哈。会觉得压力会有点沉重。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比你卷孩子呀卷自己呀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一定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不对？这就是咱们能够照顾家人的前提了，也是孩子能够安心成长的基础。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从吃睡动心四个维度来聊一聊怎么把健康这件事儿融进咱们的家庭教育里。首先呢，咱们得先懂健康，再谈优秀，然后呢，把安全感还给孩子。咱们做家长的呢，都是盼着孩子优秀，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孩子的优秀得有个前提？我就认识一位做编辑的妈妈哈，她的孩子呢是个小男孩，然后今年5年级了，成绩呢一直是稳居班级里的前3名。但是去年体检的时候呢，孩子就查出了近视加深和轻度的贫血。妈妈这才发现，孩子呢为了赶作业，经常是写到晚上11点，然后早餐呢也是边走边啃个面包。他跟我说哈，他说我以前总说，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落实到自己身上，就变成了你得先把作业写完再说这样的话。后来呢，他也调整了作息，然后呢，每天留出了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晚餐呢也是全家一起吃一些清淡的家常菜。那么孩子的精神呢，反而是变得更好了，状态更好了。所以在这儿呢，也想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就是咱们在给孩子规划补习班和兴趣班的同时，别忘了得给健康留一个位置。要告诉孩子，你可以不考第一，但是呢，得必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这不是要求，而是咱们给孩子的这种底层的安全感。让孩子知道，无论多忙，

身体都不会被辜负。那说到健康哈，咱们就得先从日常的吃来说起了。很多家庭的餐桌呢，要么就是点点外卖凑合凑合哈，要么呢就是大鱼大肉，要么呢就是只给孩子做精致的餐食，然后家长可能就对付两口。有一个听众呢，就在我们的后台啊，给我们留了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他女儿呢，一年级，特别挑食，不爱吃蔬菜。然后呢，后来他和孩子一起去做美食的小实验，就是周末的时候呢，一起去菜市场挑选一些新鲜的蔬菜，然后回家一起去洗呀、切呀、煮啊，还把这个菜做成了各种卡通造型的小饼。孩子呢，吃着自己参与做的菜，就突然说，哎呀，原来这个菠菜这么好吃啊。这位妈妈说呢，原来哈，不是孩子不爱吃健康的，是咱们没让孩子参与到健康的生活里。所以咱们作为家长呢，也不妨多试几个小方法啊，来把它融入家庭教育里。我们呢可以每周一次有一个家庭厨房日，让孩子来参与这个摘菜呀、洗菜呀、摆盘啊等等，哪怕就是让他洗一个西红柿啊，也是能让他对食物有一种多一份的这种珍惜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们要拒绝重口味的养成，可能作为家长我们都挺喜欢吃辣的呀、麻的呀，喜欢吃一些重口味，那时间长了呢，可能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吃，他慢慢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所以咱们做饭的时候呢，就能少放一点盐就少放一点盐，少放一点糖就少放一点糖，给孩子养成一种清淡的口味啊，这就是在保护他们的肠胃和代谢。当然如果你实在想吃怎么办，那你就自己加餐呗，自己吃点你爱吃的东西，但是给孩子做的一定得是健康的。还有呢，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跟孩子说一说啊，比如说你今天跑了800米，需要多吃点这个鸡肉来补充一下能量，那么孩子就会知道啊，我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可以吃点鸡肉，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吃什么决定身体有多少力气。就像咱们之前聊过的很多的话题啊，咱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一做健康饭，然后呢减少一些糖油盐这样的用量，来告诉孩子这样的甜品吃了身体不难受，还能尝到甜味儿，是不是会更棒呢？另外呢，现在的孩子啊，压力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儿，可能作业呀，包括兴趣班啊，晚上经常熬夜。但是咱们呢，要明确地告诉孩子，睡眠可不是浪费时间呢，而是在给身体充电。要想长得高、长得壮，有一个好的学习状态，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有一个朋友，他儿子呢也是五年级哈，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每天晚上9:30就会准时关灯睡觉了。那有的朋友肯定，尤其是五年级家长的朋友肯定知道，就是很多孩子9:30是不会上床睡觉的，对不对？那他家孩子就是雷打不动，9:30就关灯睡觉了。朋友说呢，这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从一年级开始呢，他就和孩子一起去制定了这种睡前的流程，就是8:30要结束作业，然后8:30到9:00这个时间呢，你可以读一读你喜欢的书啊，然后呢9:00到9:30你就要去洗漱了，就要准备上床睡觉了。你可以在睡前听一段轻音乐入睡，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个人的建议，就是睡前尽量不要让孩子听故事。很多孩子他都是越听越兴奋，然后他会跟着这个故事情节走，然后有的孩子呢也会因为故事听完了之后又变得有点害怕了，他就不敢睡觉了。所以说咱们听一点轻音乐可以，最好是不要听故事。即使是要听，也建议家长朋友们，你就给孩子读一本绘本，就不要让他听其他的音频产品了。那么一开始呢，孩子可能会不适应，但是后来慢慢就发现了，睡饱了，第二天上课呢，这个注意力就更集中了，状态更好了，玩的时间也会变得更充足了。
那么我们怎么来帮助养成这个习惯呢？家长可以这样做，首先呢，就是建立这种睡前的仪式感。我们可以在固定的时间放下电子设备，去换成阅读啊，或者是跟孩子聊天这样的活动啊，这种放松的活动，让孩子可以

尽快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熬夜内卷。如果孩子今天即使他没有完成作业，如果到点儿了，我觉得咱们也应该劝孩子，作业没写完就没写完吧，先睡觉吧。作业的事儿，你要么明天早一点起来补，要么你自己跟老师说明原因，对不对？但是不能因为你作业没写完，你就去熬夜去赶这个作业，对自己的身体是不好的。还有就是我们要重视午休，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中午哪怕你趴个20分钟哈，也能让你在下午的时候精力更充沛。很多学校都会让孩子中午休息一会儿哈，所以说孩子们呢，你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间，别老师让你休息了，你还在那儿趴在小桌子上，心里想的很多有趣的事儿，就是睡不着觉。那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运动加进来啊。健康呢，不只是身体不生病，更是一种精气神儿。而运动呢，就是培养孩子精气神儿最好的方式了。很多家长都说我家孩子没有时间动啊，我也想让他运动运动，他没有时间呢。要不然就是我家孩子他也不爱运动呀。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在孩子，而在于咱们的引导方式。咱们可以把这个运动变成有趣的家庭游戏哈，比如说你这个饭后跟孩子散步15分钟，然后这15分钟呢，就可以跟他聊一聊今天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既放松了身体，又拉近了亲子关系。周末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好哈，我自己都特别享受这种天气，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领孩子出去爬爬山呐、踏踏青啊，对不对？咱们就享受一下这种户外的活动。你可以带孩子到公园里跑步、打球，或者是骑自行车，也可以放风筝哈，甚至是一起去跳绳、打羽毛球都可以，就是要让孩子在运动中找到快乐。很多孩子他也不是不爱运动，而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动没有意思，所以我们与其给他报各种班啊，不如家长自己先动起来啊，先跟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这种运动带来的快乐。还有呢，我们也要接受不完美，孩子跑步跑慢了呀，打球不会打呀，打输了呀，别着急第一时间去批评孩子。咱们要做的是告诉孩子，运动呢是为了让身体更舒服，输赢是其次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你只有把这项运动坚持下来，你才会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我见过一个特别励志的例子，就是一个3年级的小男孩，一开始呢他就不爱运动，然后呢也是体质偏瘦啊，有点这种体弱多病的感觉。但是后来呢，他的爸爸就每天都陪他去晨跑，从1公里跑到5公里，坚持了1年。现在呢，孩子不仅是身体壮实了，性格也变得特别的开朗自信，遇到困难呢也不会轻易的退缩。这就是运动带给孩子的一种隐形的财富。最后呢，再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心理健康啊。人到中年，咱们自己的压力有点大，孩子呢他也有自己的小烦恼，对不对？这个时候家庭的这种情绪氛围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咱们做家长的难免会有工作不顺呐，或者是心情烦躁的时候，但是咱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情绪管理。我觉得现在情绪管理真的是太重要了，不仅对于自己，对整个家庭的氛围都特别的重要。一个人的情绪不好，就会带动整个家庭他的情绪都不好。所以咱们也别把坏情绪带回家啊。比如说这个下班回家前，如果你今天情绪不好，那么你可以在外面，你可以走上一会儿，或者是你自己深呼吸几下啊，调整一下你的表情，然后在开门的那一刻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温暖的笑脸。有的家长可能说了，哎，我都够闹心了，我还得冲他笑。没办法，你再闹心，你也得给孩子一个笑脸，给全家人一个笑脸。这就是我们要维持良好的这种家庭氛围的关键。
另外呢，咱们还要多和孩子去聊一聊他们的心事。每天呢，我们可以留一点时间，就是这种碎碎念的时间啊，和孩子互相说一说今天的开心事儿啊，或者不开心的事儿啊，或者和孩子说一说你工作中遇到的这种各种问题，或者是同事身上发生的事儿。有的孩子他不喜欢聊学习，那不如呢，我们就聊一些真实的案例。

例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开动一下你的大脑，我们可以在这些案例当中设置一些小的问题哈，来引导孩子改变他平时遇到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如果孩子哭了闹了呀，你就别着急说你天天的这么矫情的动不动就哭哈，而是要告诉他，爸爸妈妈知道你不开心，那咱们一起想想办法，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开心吗？还要给孩子一个情绪的出口，如果孩子心情不好，那么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学着去运动啊，去画画啊，去干他想干的事儿，或者是我们就坐下来倾听他的这些压力，让他尽情的去释放压力，而不是把这个情绪憋在心里。当然咱们家长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如果觉得压力太大呀，你可以跟你的伴侣聊一聊，或者是找朋友倾诉一下，千万别一个人扛着，别一个人憋着啊。咱们只有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更好的去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现在天气变好了，也希望大家呢每个人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啊，去享受生活，我们就去放慢脚步哈，去调整你的情绪，然后感知生活里的一些小美好。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

0: 国三三幺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三三幺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 0431-8886-1900。

0: 933043188861933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是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接下来的这一份福利啊，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就越多。好视力51大让利，限时加赠4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呢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1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难得等到5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啊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呢，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啊，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10分钟之内的更幸运，你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呢再加1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4重超值好礼，一个电话全都抱回家。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最近啊，天气呢也是渐渐的暖和起来，咱们老年朋友啊在家待的时间呢也多了，这段时间呢很多人都会把厚的衣服装起来啊，顺带着把家里也打扫打扫，收拾屋子、做饭、洗衣、养花遛鸟，把屋里呢打扫得干干净净，咱们住着也很舒心。很多叔叔阿姨们打扫家务啊，会把地板擦得特别干净啊，觉得这就是很干净的卫生了。但其实啊，咱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是藏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霉菌，这些看不见的小敌人悄悄地躲在咱们家里的各个角落，一不小心呢就可能影响到咱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弱一些，更要多加留意。所以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文琪呢就跟各位叔叔阿姨聊一聊咱们家里那些最容易藏匿细菌却常常被咱们忽略的地方。不光说一说这些地方都在哪儿，还会呢仔细说一说怎么清洁、怎么预防，全都是非常好操作的方法。 首先啊，咱们先来明白一个小知识，细菌是无处不在的。

并不是说呢有细菌就一定会生病，但是如果啊细菌大量滋生，再通过手、食物、呼吸道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引发肠胃不适、皮肤瘙痒、呼吸道感染这些问题。咱们居家生活讲究的就是防患于未然，把藏细菌的死角找出来，定期清理，就能少生病、少遭罪。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哈。首先说一下厨房，因为啊这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灾区。厨房呢咱们每天都在这儿做饭，这儿有水，有食物残渣，有温度，真的是细菌最喜欢的温床了。这里面啊藏着的细菌也是最多的。咱们就先说一说厨房。洗碗布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个东西啊，这是藏细菌最多的一个卫生死角，甚至还可能比马桶都脏。首先要说的这个洗碗布，不管您用的是这种棉的抹布，还是海绵擦，或者是钢丝球，都是家里啊藏细菌数量最多的地方。曾经呢有专业的检测发现，一块用了一周的洗碗布上面的细菌数量比马桶坐垫还要多上几倍呢。咱们平时用这个洗碗布刷碗、擦灶台啊、擦桌子，沾了饭菜的油污、汤汁、食物碎渣，又一直啊处于这种潮湿的状态，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霉菌，这些有害菌会在上面疯狂的繁殖。很多叔叔阿姨呢习惯一块洗碗布一直用到底啊，脏了就用水冲一冲，拧干了继续用，有的呢甚至用上半个月、一个月都不换。这样一来啊，洗碗布就成了细菌的传播器，擦碗的时候细菌呢就反而沾到了碗筷上，吃进咱们的肚子里，很容易闹肚子、肚子疼。怎么来处理呢？首先啊，咱们家里用的洗碗布要做到专布专用，擦碗的、擦灶台的、擦桌子的，咱们给它分开，不要呢一块布擦所有。每次用完洗碗布之后啊，一定要用清水彻底的冲干净，拧干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晾干，不要团在一起，直接给它放在水槽边。每周呢，咱们想着用开水烫一下啊，5分到10分，或者呢是放在锅里给它煮沸消毒，也可以用稀释的消毒液浸泡，然后呢冲洗干净晾晒。另外呢每1到2周咱们就换一次新的洗碗布哈，别舍不得，花几块钱换健康是特别值的。而且呢现在啊还有那种一次性的这种就是洗碗布哈，咱们呢都可以来使用，这种非常的卫生。第二个厨房的这个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器皿啊，就是菜板。不管呢是木质的、竹制的还是塑料的，用久了啊，这个菜板的表面都会有刀痕、缝隙，食物残渣就藏在这些缝隙当中，洗都洗不掉，时间长了就容易发霉长细菌。尤其是很多家庭啊，一块菜板呢既切生肉生鱼，又切熟食水果，生肉里的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就会通过菜板沾到熟食上，直接被咱们吃进嘴里啊，想起来都特别的危险啊。这个木质的菜板呢，它的吸水性比较强，因此呢潮湿之后啊容易发霉，长出黑绿色的霉菌，这些霉菌产生的毒素对于肝脏不太好。而塑料的菜板呢，虽然不吸水，但是呢刀痕比较多，细菌也是同样很容易藏的。清洁的方法啊，咱们这些不同的这个菜板一定要生熟分开，至少你要准备2块菜板，一块呢专门用来切生肉、生海鲜，一块呢切熟食、蔬菜、水果，贴上标签给它区分开，千万不要混用。每次用完菜板啊，咱们都用硬的毛刷蘸着洗洁精，把表面和缝隙里的食物残渣呢刷干净，用清水冲洗之后竖起来晾晒，不要平放在台面上，避免底部潮湿发霉。每周呢咱们用家里的食用盐或者是小苏打撒在菜板上，用刷子反复的刷洗，就能够去除异味和细菌了。
木质菜板呢，可以每个月用开水来烫一次，或者呢用白醋来擦一擦，起到杀菌的作用。如果菜板呢出现了很深的裂缝，大

面积发霉，干脆哈、不要清理了，直接换掉，扔了，别再用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厨房的水槽和下水口，都是非常潮湿阴暗的，也是细菌的一个聚集地。因为咱们洗完菜、刷完碗，食物残渣、油污会挂在水槽壁上，流进下水管道里。这个下水口呢，又阴暗潮湿，不通风，就很容易滋生霉菌、大肠杆菌，还会散发异味。很多叔叔阿姨啊，只擦水槽的表面，从来不清理下水口的滤网和管道。这时间一长，滤网里面堆满了残渣，管道内壁也是黏糊糊的，全是细菌。怎么处理呢？咱们每次用完水槽，都把水槽壁擦干净，及时的清理下水口的滤网，把里面的残渣倒掉。每周呢，咱们用小苏打、白醋倒进出水口，静置10分钟，再用开水把它冲下去。这样啊，既能疏通管道，又能杀菌去味儿。水槽边缘的玻璃胶，如果呢它已经发黑发霉，用棉签蘸着白醋或者是稀释的84消毒液来擦拭，轻微发霉是都能够擦掉的，严重发黑就需要重新的打胶，避免霉菌扩散。接下来文琪要跟你说的这个地方啊，我想很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清理，因为呢这里面的细菌呢并不是很容易看见，平时呢也是会被我们忽视的，但是啊它呢是会隐藏很多的细菌。这就是咱们家冰箱的密封条。冰箱咱们是天天都在用，但是很多人呢会忽视这个密封条的卫生。密封条呢，它是用橡胶做的，有很多的褶皱，冰箱里的食物汤汁儿、水汽都会藏在这些褶皱里，温度适宜就会长出细菌、霉菌。每次我们打开冰箱门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飘到食物上，尤其是冷藏室，它的温度呢在4度左右，很多细菌依然能够存活繁殖。清理的方法就是咱们每周啊清理冰箱的时候，咱们呢都用湿抹布啊蘸着小苏打水，仔细的来擦一下封条的每一个褶皱。你擦过之后就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太脏了，咱们把里面的污垢擦干净，再用干抹布啊擦干。如果呢密封条已经发霉了，咱们用白醋水反复的擦拭，既能杀菌又能够去霉斑。同时啊冰箱里的食物呢咱们要密封好，不要让这个汤汁漏出来，减少污染。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容易被忽视，咱们家里天天都用电饭煲做饭是吧？电饭煲啊，它的内胆边缘和密封圈是最容易被咱们忽视的地方。每次煮饭，米汤都会溢出来，粘在内胆的边缘和密封圈上，干了之后呢，就形成了饭垢，藏在缝隙里。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温度高，这些饭垢呢就很容易发霉，产生黄曲霉素，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有一些电饭锅呢，它后面还有接水的这个小盒，你要定期把里面给倒掉。一旦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后面的这个盒满了，它就长毛了哈、非常的脏。所以每次咱们在煮完饭之后呢，等电饭煲冷却之后，就用抹布把内胆边缘的饭粒呀、米汤给它擦干净。密封圈呢是可以取下来，用清水来冲洗，晾干之后再装回去。每周呢要彻底清洁一次密封圈，不要让污垢啊长期的残留。刚才跟大家说的厨房这些容易藏匿细菌的地方是不是都记住了？接下来我们就转移到卫生间了哈。卫生间呢，因为它的通风比较差，湿度比较大，是咱们家里啊最容易潮湿的地方，像是霉菌细菌也特别容易在卫生间滋生，大家一定要重视。首先呢要跟您说的就是花洒的喷头。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从来没有清理过花洒喷头的，用了好多年啊，但是没有清理过。
这个洗澡嘛，很多人每天啊或者是几天都会用一下。自来水里面本身啊，它就是有杂质的，

用久了，花洒喷头的小孔会被水垢堵住。这些水垢里呢，藏着军团菌啊、霉菌。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水呢从喷头喷出来，变成细小的水珠，细菌就会随着水珠飘进咱们的呼吸道。尤其是老年人啊，抵抗力比较弱，容易引发咳嗽、肺炎这些问题。

今天听完节目，咱们马上去清理一下淋浴的花洒，或者呢是您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咱们每半个月把这个花洒喷头拆下来，放在白醋和水1:1的溶液里浸泡30分钟，水垢呢就会自动的溶解，然后用旧的牙刷把这些喷头的小孔刷干净。其实现在啊，您也可以买到哈、专门用来清理花洒喷头小孔的这种非常细小的小毛刷，也没有多少钱，但是很实用。清理完之后，咱们用清水再冲干净，把它装回去。平时洗完澡呢，把花洒的喷头甩干，打开浴室门，让它通通风，这样能够减少潮湿。再来说的这个东西，马桶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马桶啊，天天都冲啊，应该是很干净的。其实呢，像马桶的内壁底座，包括马桶圈的下方，都是细菌的重灾区，像是大肠杆菌啊，这个粪链球菌啊，这些细菌会附着在马桶内壁的水封处，冲水的时候，这些细菌啊会随着水花溅起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习惯，每次我们在用马桶冲水的时候，马桶盖一定要给它盖上再冲，因为呢这个水压很大，如果你敞开盖冲的话，它如果距离你的洗手盆或者是放牙缸的地方还不远，喷起来的这个水雾甚至都能沾到你的牙缸上啊！想起来是不是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呢？包括落在毛巾上哈、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盖上马桶盖来冲水。咱们呢要养成每天啊，或者是起码2天，咱们就要刷一次马桶的内壁，重点的刷马桶圈和内壁的连接的地方。每周呢用一下马桶的清洁剂来浸泡10分钟再刷，杀菌会更彻底。马桶圈呢，咱们要用抹布啊给它擦拭，尤其是下面和缝隙要擦干净。马桶座底下的这个缝隙呢，咱们用旧的这种牙刷蘸着清洗剂来给它刷，擦干之后呢，保持干燥。另外冲水的时候呢，就是盖上马桶盖哈，这个呢能够防止细菌的飞溅。再来说一下咱们卫生间的毛巾和浴巾。它们会经常的被挂在卫生间里，但一直呢是处于潮湿的状态，很难干透。一条潮湿的毛巾上面的细菌数量甚至能够达到上百万个，包括霉菌啊、大肠杆菌。很多老年人的习惯，一条毛巾要用很久，有的都有味道了，擦脸啊、擦手啊、擦身体都用这一条，因此细菌呢就很容易接触皮肤，引发皮肤的瘙痒、过敏，甚至眼部、口腔都会感染。毛巾啊，咱们家里的这些家庭成员呢，最好是专人专用的，每人至少准备3条，分别是擦脸、擦手、擦身体。每次用完毛巾拧干之后，挂在通风向阳的地方，如果有阳台啊，光照进来，挂在这儿是最适合的，把它彻底晾干，不要团在一起。每周呢也要用开水来煮沸毛巾10分钟，或者呢用洗衣机啊高温清洗，每个月呢换一条新的毛巾。如果毛巾出现了滑腻发臭的一些情况，说明啊细菌呢已经是很多了，赶紧清洗或者是更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牙刷和牙刷杯。牙刷呢是咱们每天入口的东西，牙刷和牙刷杯的卫生就特别的重要。刷牙之后，这个牙刷上呢会残留食物的残渣和口腔的细菌，哪怕你放在水下冲，它也不会冲得完全干净。尤其呢是这些东西还放在卫生间里面啊，细菌呢也会在刷毛的这个缝隙里面大量的繁殖。我们用的刷牙杯啊，底部呢就很容易积水，形成污垢，长霉菌。很多人呢把牙刷会放在马桶边，刚才说了，冲水时候的细菌就容易沾到牙刷之上。正确的做法是，我们每次刷完牙，用清水把牙刷冲干净，甩干水分，刷头呢朝上放在牙刷杯里，不要倒扣。牙刷呀，每天清洗，
倒掉底部的积水，每一周呢都用开水来烫一次这个牙刷杯，建议3个月换一次新的牙刷，

如果呢你的刷毛已经是变形了、分叉了，赶紧换，不要继续用。另外呢，就是牙刷尽量不要放在马桶的附近啊，放在远离卫生间门口或者是通风的地方。既然说到了咱们的卫生间，包括呢浴室啊，有的浴室啊，咱们的一些角落呀，包括地漏，这些呢是霉菌的一个重灾区。因为像是地漏啊，包括咱们浴室柜的角落，常年是不见光的，它也不通风，特别容易长黑的霉菌。地漏呢还会堆积头发、污垢，滋生细菌，散发异味。那么霉菌的孢子呢会飘在空气当中，老年人吸入之后容易引发呼吸道不适，本身有哮喘、支气管炎的老人还可能加重病情。因此啊，我们呢每周清理浴室柜的角落，用抹布啊擦干水汽，保持干燥。地漏咱们每天清理，可以用这种小苏打加白醋来冲洗，再用开水烫一下，可以杀菌去味。如果说呢墙面、地面现在呢已经有霉菌了，咱们呢就用除菌剂来擦拭一下，或者用白醋啊、食盐混合液来擦拭，去除霉菌之后呢可以保持通风干燥。咱们再来说一下每一天都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卧室。其实卧室陪伴咱们的时间还挺长的。卧室的枕头、枕套啊，是容易藏着大量的细菌、皮屑和螨虫。咱们老年人呢，新陈代谢比较慢，皮肤呢就更容易干燥掉皮。这些皮屑落在枕头上，会成为螨虫和细菌的食物。尤其是像一些荞麦枕、羽绒枕，透气性比较差，潮湿之后呢，更容易滋生细菌。长期的睡在有细菌的枕头上啊，脸上容易长痘痘，皮肤瘙痒，还会打喷嚏、流鼻涕，影响睡眠。因此呢，我们的枕套啊，一定要定期来更换。如果可能，咱们每周就清洗一次，用热水清洗是能够杀死螨虫和细菌的。这个枕头芯儿啊，每三个月呢，咱们要拿出来晾一次啊，晒一下，放在太阳底下呢，晒它四个小时左右。一到两年，咱们更换一次枕头芯儿。如果是荞麦枕，可以把里面的荞麦皮倒出来，清洗晾晒之后再装回去。还有呢，就是像床单啊、被罩啊这些，千万不要用的时间太长，大概是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才洗的话，这样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我们睡在这样的床上也不太干净哈，尤其是过一段时间天渐渐热了，咱们可能还会出一点汗。所以呢，咱们的床单被罩啊，最好每周都清洗一次。咱们可以设置一下洗衣机的这个清洗的温度啊，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来清洗。洗完之后呢，咱们就放在太阳下暴晒啊，开开窗通一下风。床垫呢，咱们也想着大概半年左右用吸尘器彻底的吸一遍，清洁表面的皮屑和灰尘，每年呢晾晒一到两次，平时的时候可以在床垫上铺一层床笠，非常方便清洗和更换。再来说一个地方哈，咱们可能清理的也并不及时，就是家里的空调过滤网和风扇。因为呢天气是慢慢变热了再过一段时间家里的风扇和空调就要开始使用了。那么这个空调的过滤网和风扇的叶片是容易藏着大量的灰尘、细菌和螨虫的。如果说呢经过了一冬天的接灰咱们再次使用空调或者是风扇的时候，这些细菌啊就会吹到咱们卧室的空气里，被咱们呢吸进身体，就容易引发咳嗽和嗓子疼。所以呢，咱们在使用空调或者是风扇之前，咱们把空调的过滤网拆下来，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装回去，每半个月清洗一次过滤网。风扇呢，咱们就清理它的叶片，用麻布蘸着清洁剂来给它擦干净，去除灰尘和污垢，每年使用前后呢各清洗一次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卧室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其次啊，咱们的客厅有一些地方呢还是容易藏污纳垢的，比如说
遥控器。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每天都

0: 会看看电视啊，这个遥控器啊，包括门把手，都是咱们每一天要触摸比较多的地方，高频的接触就会容易有细菌，而且数量还不少。摸完这些地方，咱们再揉眼睛，哎呀，这个眼睛就容易被感染。所以呢，咱们一段时间就用酒精湿巾啊，或者是稀释的酒精来擦拭一下遥控器，包括咱们的门把手，甚至啊您的手机用了很久从来没清理过，也可以擦一擦手机，想着不要让液体进入到这些设备的内部就行了。擦完之后呢，依然是给它晾晒通风。还有咱家的地毯啊，门口的脚垫，就这些地方呢，包括有一些叔叔阿姨们愿意养花，花盆的托盘，因为它会积水，所以呢也容易长细菌，夏天的时候还容易滋生蚊虫，有的时候还真不知道这个蚊子是从哪儿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些地方。所以呢，咱们喜欢养花的叔叔阿姨啊，每周呢可以用清水来冲洗托盘，擦干之后呢再放花盆，保持托盘的一个干燥，这样能够避免生细菌和蚊虫。今天啊，文琪在节目当中呢跟叔叔阿姨聊了很多咱们家里容易藏匿细菌的地方，从厨房的洗碗布菜板，到卫生间的花洒毛巾，再到卧室的枕头床单，还有客厅的遥控器，包括门把手等等，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落呢都是细菌的藏身之处。所以啊，咱们居家卫生呢并不是追求一尘不染，但是呢多留意这些细节，咱们用简单的方法来定期的清洁，就能把细菌挡在门外，咱们也会很少的生病。好，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 50% 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

0: 城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1度，最高气温延边25度，其他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0度。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4: 花样语录，
2: 大哥说，朋友们，今天是立夏，没了。

0: 喽各位，星期二不是下班还是休息日的路上快乐。
1: 哎，大家都快乐啊。
0: 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
0: 生
1: 活。
0: 我刚才那句是病句不？
1: 哪句？
0: 欢问候各位，星期二不是下班路上，而是放假。
1: 哎，不用在意，
0: 快乐。
1: 就是我能听，就是我能听明白。我觉得大家也能听明白。
0: 反正就今天就还是假期。
1: 对，明天上班。
0: 不用补后的那句。
1: 我警告你们，明天上班。
0: 你不用补后边那句，我们心里都有数。
1: 你看，我都没有别的词儿。我说我警告你们一下子，明天上班。
0: 警告一下子。哎，但你别说啊，我今天下午从西部走西部快速路
1: 啊
0: 回单位的路上，我发现这个车就开始变多了，
1: 是不是？返程了都。
0: 返程了 啊。那么今天呢，如果此时你依然行驶在返程路上的话，朋友们不要着急，
1: 慢开，
0: 安全第一。
1: 对。
0: 嗯，
1: 目前这个高速公路还在免费阶段。
0: 对，
1: 不用着急那一下两下的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只要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夜十二点之前能过那个
0: 闸口，
1: 你就都是免费的。所以着啥急呀？路过服务区啊，在服务区坐一坐，歇一歇，吃点服务区的东西。你没觉得服务区东西
0: 好吃？
1: 好吃吗？
0: 泡个面啦，
1: 泡面
0: 的，整个茶叶蛋啦。
1: 对，
0: 哎，我跟你说，现在有的服务区里边的那个，就是包子呀
1: 啊，
0: 牛肉面呢，都老好吃了。
1: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咱们这边的那个服务区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然后我其实就是去南方的时候，就是因为总在南边开高速公路嘛。
0: 嗯，
1: 然后就会去那个就是
0: 很多大的那个服务区，
1: 他们都不算大的服务区，他们就小服务区，
0: 像带商场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就特别好。
0: 嗯，但是咱吉林这两年因为文旅也越来越好嘛，
1: 是的，
0: 所以你

0: 看服务区有越来越多的新的设施，
1: 还有主题，
0: 对，然后有新的那个门店什么的都开在服务区里，
1: 对
0: 呀，你又可以在服务区买咖啡，
1: 对，
0: 又可以买各种小零食，还能吃到热乎饭菜，我觉得就很好。
1: 所以说这个以后服务区也会变成这个旅游观光的一个门面，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然后我也相信这个咱们这服务区会变得越来越好，以后也会变成旅游一景。
0: 嗯，啥时候变成就一个景点，到这个服务区我必须得站一脚，
1: 哎，
0: 就厉害
1: 了。挺好。然后今天不是说嘛，今天是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0: 大哥今天跟我说今天立夏，
1: 立夏，
0: 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我都震惊了。
1: 我说立夏，他有点惊讶。
0: 我说什么
1: 啊？
0: 立夏了？
1: 立夏了。
0: 今天这大风嗷嗷的就立夏了？
1: 明显入夏失败了吗？
0: 而且我今天在不知道立夏的情况下，我还跟那个我妈展开了一番跟天气有关的讨论。
1: 我以为是穿不穿秋裤的讨论。
0: 哦，那这个不用讨论，得穿。
1: 什么？
0: 就是在我妈看来，这个秋裤现在你是得穿着的
1: 啊。
0: 嗯，然后我们俩今天讨论的是什么呢？
1: 啊、
0: 是她今天再三叮嘱我，都不是说明天上不上班的事儿，也不是刷不刷车的事儿，她、
1: 啊、
0: 反复跟我强调说明天降温
1: 啊，明天降温，
0: 不停的在跟我说明天降温。
1: 朋友们，明天降温。
0: 目前为止看到的明天天气是多少？温度是多少呢？反正长春是7到16度，而且从我的这个天气预报上看，100%下雨。那就是没有啥质疑，又降温又下雨，那就说明明天会更冷
1: 啊。所以大家确实得做好准备，做足准备了。
0: 今天立夏了，
1: 今天，对，今天立夏了。
0: 然后更离谱的是啥呢、
1: 啊？
0: 就在这个周的周末，今天不是周二吗？
1: 是的，
0: 这个周的周末呢，
1: 要下雪，
0: 不，那雪倒不至于，气温唰一下就回去了，
1: 吓死我了，
0: 变成28到31度，
1: 那不就入夏了吗？
0: 那你说这个天气它是不是有点就是不太稳定了、
1: 啊、人家不说嘛，就是气象方面是有个标准说法的，
0: 怎么
1: 说，比如
0: 说
1: 维持到温度在20几度到20几度之间持续多长时间，
0: 嗯，
1: 就算是进入夏天、嗯、这才算是这个标准的进入夏天。
0: 那没持续上啊？
1: 对，没持续上。
0: 你看今天最高25度，明天就16度了。
1: 所以说啥呢，就是虽然今天立夏了，但是未来几天的日子大家千万不要按大夏天那么准备、
0: 嗯、
1: 是吧，什么 T 恤啊短裤啊先暂时别穿了。
0: 对，
1: 我昨天去那个哪儿，我昨天晚上，昨天温度还不错其实、
0: 嗯，
1: 但是风大。昨天我去、那个，
0: 昨天晚上风就很大了。
1: 对，
0: 哦、
1: 我昨天晚上去那个长白山宾馆，然后那个去他那个院里转，你知道就是他
0: 步行街那边吗？我知道，
1: 我第一次
0: 开了小酒馆，
1: 我第一次去、
0: 哦。
1: 然后我去的时候发现，我就感慨，我说这真是年轻人来的地方啊！那小姑娘，
0: 嗯，
1: 就那什么，
0: 全光腿了，是不是、啊？
1: 光腿，然后那小裙子露大膀子的、
0: 哦，
1: 我就有，我原来啊，可能就会想，你说哎挺好看啊，现在想的是不冷吗？就是我瞅他们，我就觉得我肩膀头子和就是波棱盖就嗖嗖冒风的。
0: 说明啥呢，哥？
1: 岁数大了。
0: 对。当你看见这种穿着，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好看不好看，而是它冷不冷的时候。
1: 我就大岁数大了，
0: 岁数就到了。
1: 哎我昨天感觉可明显了，我就由衷在感慨，我就马上就自己身上就开始凉飕了。
0: 但一般来说，
1: 啊、
0: 就是桂林路附近呐、啊，或者是你看咱单位那个对面摩天活力城，
1: 都比正常低。
0: 时髦的男孩女孩们会多一些啊，他们都比较不就是比较扛冻，
1: 哎呀，
0: 比较扛冻的人都扎在这几堆了，
1: 是聚众取暖呗。
0: 嗯，因你就曾他，人家叫一种时尚，而且你要问人家说我不冷呢。我不冷，
1: 哎，那玩意儿谁冷谁知道。我就寻思冻得嘚嘚瑟瑟的，那玩意儿好看吗、
0: 嗯？
1: 来吧，不管怎么样哈、啊，这个毕竟是立夏了啊。从这个节气上来讲，我们要进入夏天了啊。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来啊，今天和大家畅想一下，就是夏天，
0: 嗯，
1: 你最期待夏天的什么？就你最爱夏天的哪一点？
0: 哪一点？
1: 对，我是一个特别爱过夏天的人。
0: 我也非常喜欢夏天，
1: 我太喜欢夏天了，
0: 而且我是一个都不怕热的人。你怕热吗？
1: 我相对来讲，就是我也怕热，但是相对冷来讲，我更喜欢热。
0: 哦，我也是。
1: 对，
0: 嗯，
1: 而且我特就是说那个阳光明媚啊，什么就是、
0: 嗯、
1: 就比如说
0: 春暖花开呀，
1: 30度的时候，
0: 嗯，
1: 我依然觉得就是看到外面也。
0: 就
1: 放眼望去就好看，
0: 就
1: 得劲儿，
0: 嗯，
1: 就阳光明媚，特别晴朗。反正我坐屋里吹空调。
0: 我夏天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啥呢？我觉得夏天的那个就是室外的那个景色会更漂亮，
1: 对，色彩变多了，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就夏天的时候，你得确实说夏装真的就是好看，
0: 夏装也更轻便
1: 啊，然后对啊，然后这个你看人穿的既薄了以后，他整个人就没那么负重，没那么多，那是必然的，
0: 嗯嗯，
1: 然后又加上夏装的这个就是五颜六色的呀，是不是？配合上这个外头就又绿又红又绿的，你就是觉得好看啊，
0: 然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身心都是很轻盈的，
1: 没错，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就轻盈还好在哪儿， 还体现在去澡堂子。
0: 去澡堂子有

0: 有啥重要的呢？
1: 夏天去澡堂子脱衣服非常快，穿衣服也不累，穿衣服也不累挺。
0: 冬天那个里三层外三层，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一般夏天吧，大家都更愿意去锻炼身体了
1: 啊。
0: 健身其实也是一样的，
1: 是吧？
0: 嗯，因为健身冬天的话，就是你练完了一身是汗，然后你还得把大棉裤套上。
1: 可是
0: 然后你外头还得裹着衣服，你还得注意自己别受凉，
1: 特别不得，
0: 又得捂着围巾，又得戴着围脖帽子。
1: 而且朋友们，就是包括健身包括去澡堂子，你发现这事儿吗？就是你换衣服的时候垒那个棍儿，你要是冬天的话
0: 塞不下，
1: 就裸挺高，
0: 就你别穿一个特别长特别厚的羽绒服，要不然怼进去就满了，
1: 就满了，
0: 是吧？
1: 你夏天就很容易，就很快，
0: 夏天觉得棍儿空牢牢的，
1: 太轻太得劲儿了。
0: 哦，夏天确实非常美好，
1: 是不是啊？而且我特别喜欢夏天的哪个时间呢？就是从咱们上节目这个点开始，
0: 哦，五点开始，
1: 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
0: 就太阳没有那么热了，然后天呢还没有就是黑的越来越晚，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我们下班五点半那个时候下了节目，从那个大楼里走出去，会吹来那种非常清凉的小风，那个风跟空调的凉爽可真的完全是两回事儿。
1: 而且大家你就下班路上回去以后，你发现小区的小朋友们，在玩耍。不冷了，
0: 我可喜欢听孩子们在楼下玩那个声了，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
1: 那你听过十点多楼下嗷嗷的小孩喊的时候，
0: 没听过？我家楼下十点多没有孩子了，家长全喊回家了。
1: 有没有可能就是
0: 写作业？
1: 有没有可能家那楼层听不着呢？我们家
0: 不能吧？
1: 我跟你说，我们家住在七楼，那个声音传到我们家非常的轻松，然后我们家楼下眼皮子底下
0: 就是儿童乐园，
1: 就是儿童乐园。
0: 我家眼皮子底下也是儿童乐园，但是一般好像过了八点钟就听不着声了。
1: 暑假的时候十点还有小孩喊呢。
0: 你等今年暑假我观察一下子。
1: 暑假的时候十点都有小孩喊，还有就是有小孩啊，有大人啊，
0: 哎呦我天！楼下你家楼下挺热闹啊。
1: 我家被我家那就是这头窗户是，我看看，南边窗户是儿童乐园小区里头，北边是那个
0: 门口一门市
1: 门市，
0: 哎呦
1: 我家下面全是饭店，
0: 有小烧烤店啥的哈，
1: 全是。
0: 哎呀那太热闹了。
1: 哎你不知道吗？就是我们家那一片叫什么叫八一水库这个区啊，美食看龙海路，龙海路在哪儿呢？就在我家南边窗户底下。大锅炖、铁锅炖呐、烤串啊、
0: 路边摊了、
1: 烤鱼啊，哎呦，
0: 夹脖子。
1: 我们家最近有一个大客，
0: 嗯，
1: 我们家最近就是楼下停了个大客。
0: 我以为你家整一个大客呢。
1: 楼下停了个大客，
0: 干啥呢？
1: 就是把轮都抬起来以后干烧烤。
0: 哎呦我！
1: 然后你就是你想去吃的时候坐大客里头，
0: 你这挺横啊！你这有点像有一段时间就是长春特别流行，后半夜就第二场或者第三场去吃的那个大客蒸饺。
1: 他家也卖蒸饺，卖烤串蒸饺，卖豆腐块。
0: 哎，那一般得营业到后半夜吧？
1: 他家五一放假了，居然。
0: 人家老板也出去过五一了。
1: 他家服务员，
0: 他家老板五一上别人家吃去了。
1: 他家招服务员，一天干六小时，然后那个一个月四千块钱
0: 啊！你就说的是他家呀。看看时间呗，看你来不来得及去做个兼职。
1: 我巨来得及
0: 啊，
1: 就完全是按照就是让我去兼职那个点定的，
0: 是吗？
1: 但是我要在他家就是干的话，我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上早班。
0: 不对呀，你在他家干你就不用起来了，你就直接可以来上早班。
1: 我给你们带串的，
0: 你多好啊，你24小时都在挣钱。
1: 哎，忽然开朗说啊，说再有仨月立秋了。
0: 他说我五一去长春一点都不冷，我都穿半袖去的。
1: 你今天没来啊？
0: 他五一那个特种兵来长春，不来那个整个吉林玩了三天自驾，从丹东过来的，还有两个朋友
1: 啊，
0: 刷一下就来了，然后刷一下就回去了。
1: 没说看看咱呢
0: 啊？哪天
1: 五一吗？没说。
0: 人家行程老紧张了。
1: 那还
0: 就是那个永兴早市的那个牛肉火烧特别好吃，就是花人开朗告诉我们的。
1: 我问你个事儿，就如果有一天，就是你说那个我从我在丹东，我是你好朋友，就咱俩还这么铁的关系，然后我说我要到长春玩一天，我哪怕15分钟，我是不是得见你一面？我哪怕15分钟，够不够把从丹东带的大蚬子交到你手里？够不够？
0: 你有病啊！我觉得你今天好像不是很正常，你就是昨天扎帐篷被吹着脑袋了。
1: 我前天去扎的，
0: 前天被吹着脑袋了。
1: 我昨天上班了。
2: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 来一起唠唠这个。
0: 但真的还有仨月就立秋了吗？我找找啊。
1: 那

0: 可不嘛，你今天从立夏开始算，三月以后可不就立秋吗？
1: 是这么算的，
0: 我是这么寻思的啊。然后这个
1: 八月七号立秋，
0: 哎，八月七号咱这不是盛夏正是三十多度的时候吗？
1: 哎，立秋了，
0: 立秋了，行啊。就是理人没说嘛，气象上的那个夏天你得是什么温度持续多长时间才认啊，所以这个大家别着急，我觉得夏天离咱们越来越近了，然后这个身边的草也绿了，树也绿了，是不是夏天也适合就是进行很多户外活动，
1: 嗯，花也开了。
0: 对，你比如说夏天就是下午的时候，
1: 嗯，
0: 临傍晚的时候去扎帐篷就很好。
1: 那扎不了多大一会儿了，天就黑了。
0: 扎帐篷不适合扎太长时间。
1: 真的吗？
0: 我觉得不是，
1: 因为我从来没扎过帐篷。
0: 你没扎过帐篷？
1: 我从来没扎过，因为在我的意识当中，我觉得扎帐篷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儿。
0: 我想想啊，咱定个日子吧。
1: 干啥呀？
0: 这样飞呀、啊、什么的，
1: 嗯、
0: 咱扎满足一回你扎帐篷的愿望。
1: 哎呦我，
0: 啊，
1: 不上班了，咱都。
0: 啊，
1: 咱都不上班了，
0: 还上还得上班。
1: 跟领导说一声，领导，我们那个就想体验一下扎帐篷，
0: 就想满足那个。
1: 你今天就给我们一天假，
0: 方方一个。
1: 我们早上我们不耽误上班，我们早上上节目，下节目我们就扎去。
0: 对，然后五点回来
1: 上
0: 节
1: 目，我们对上节目之前我们扎完，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回来上晚上的节目，一点班都不带耽误的。
0: 那他凭啥不让咱去啊？不是都这么唠了，咱也没耽误上班啥的，凭啥？
1: 你用的是工作时间呢。
0: 不没耽误上节目吗？
1: 你脑子是不是真让风吹了？
0: 什么时候要求这么严格了啊？怎么五一过个五一就在风气还变了呢？
1: 主要咱现在不是忙吗？
0: 还能有多忙、
1: 嗯、
0: 领导时刻都告诉我们不能让繁重的工作侵占你的生活、
1: 嗯、
0: 如果你把自己所有的生活都放下了只为工作，他那是不行的。
1: 领导偷摸告诉你
0: 他原话说的、
1: 哦、
0: 他原话说的
1: 何时
0: 他说他自己
1: 哎呀
0: 放假之前，放假之前、哦、啊，他怕咱们太辛苦嘛，当时
1: 是
0: 啊，就说咱别太辛苦啊，放假。
1: 主要我们现在这个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自己给自己层层加
0: 嘛。要强嘛，
1: 嗯，
0: 没有办法，你说就也是要强的一帮人就凑在一起了，就是嗯，就得做，要做就做最好，
1: 步步高。
0: 对，
1: 但你别说啊，就是夏天了之后吧，你确实可以安排很多很多的活动
0: 了。对，
1: 因为咱这儿啊，从十一之后开始。就是你出门这个两只手就是在放在外头已经开始嘶嘶哈哈的时候
0: 动手动脚
1: 你就不愿意在外头待着
0: 肯定的呀
1: 对吧有一项运动我一直很喜欢但是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去尝试
0: 游泳不是
1: 那、不是游泳我会
0: 跳远
1: 不是跳远我没事试它干啥呀我也不考学
0: 那你有啥运动还没
1: 滑板你不觉得就是那个年轻的男孩女孩们在那个广场上就是带着什么有斜坡的地方
0: 明白
1: 那个滑板刷一下就过去了
0: 我也
1: 然后就是这个脚一翻然后那个板就转一圈然后夸又平稳落地了你不觉得很帅吗
0: 妹子咱把这项运动留给年轻人
1: 啊对啊是的我没想尝试
0: 我也没我也不敢尝试、嗯、
1: 没有勇气尝试
0: 我也不敢尝试、嗯、
1: 我主要是怕自己就是滑一回之后我就不能来上班了
0: 新加坡你那滑雪也就滑一回再没滑过
1: 不是滑雪我是知道就是它在一个我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0: 滑板控制不了
1: 滑板控制不了
0: 那他俩差啥呢
1: 就是滑雪摔不疼啊
0: 哎呦我哎
1: 咱吉林这粉雪它不是有特点吗对吧它软乎
0: 啊
1: 但是你想滑板它在哪儿滑呀那广场上卡一下子都得冒油
0: 水泥地嘛是不
1: 是,、
0: 啊、
1: 是不是那多危险呀我就不敢
0: 这不是桂林路吗
1: 啊，对呀豁然开朗给我们微信平台发了一堆图片
0: 哎呦我这桂林路这人、
1: 都是他前两天就是五一期间来的时候拍的
0: 我不愿意看人我就想看
1: 哎这就是牛肉火烧
0: 啊
1: 他说老好吃了
0: 啊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肯定行
1: 底下配的应该就是羊汤
0: 对他配那汤也讲究哎我饿了
1: 我就是因为看了他这个照片之后然后我那个跟赵飞约了说咱俩能不能上节目之前、去一趟早市咱俩再回来赵飞一算来不及
0: 啊他来过只是没进来
1: 他在那个高架上拍的
0: 拍了一下咱、是不是、啊铁柱雪饼猴
1: 对他就看雪饼猴了提前约的票、
0: 哎呀呀呀
1: 哎我想问一下豁然开朗你来的那两天几点那个就是你几点去开始排雪饼猴的因为我今天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就是是早上七点开始排队才见着他
0: 是吗
1: 嗯
0: 是他演出的时间变了还是说就是 分批进的那种，
1: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懂。
1: 我目前为止每次见雪饼猴都是在单位大楼。

0: 楼里。
1: 我也是，
0: 我没有去动植物公园去见过他。
1: 我每次见到那个雪饼猴都是因为工作。
0: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大家在动植物公园里边那个跟雪饼猴的互动非常有意思，
1: 肯定，而且感觉肯定不一样。
0: 哦，是的，啊，那个现场的氛围肯定更好。
1: 也得说咱这个铁柱大兄弟确实是就是，情商也高，智商也高。
0: 对的，
1: 啊，
0: 火。
1: 对，摘了。
0: 现在特别火。
1: 对，不是雪饼猴，是铁柱的时候，就颜值也高。
0: 是的，
1: 真好，真好。
0: 嗯，但反正豁然开朗，在这玩了一圈之后，觉得长春很好。
1: 是不是啊？
0: 觉得很好，
1: 长春就是很好呀。
0: 嗯，
1: 长春除了吃海鲜没有这个丹东方便以外，
0: 哎，对对对对对，别的都挺好的，
1: 别的都挺好的。
0: 温度可能比丹东稍微冷点，
1: 靠海越冷越冷，越热越热呗。
0: 哦，不是，是辽宁本身就比咱们要暖和。
1: 对，没错没错啊。哎，说实话，就聊到夏天的时候，你就别说就什么时候能到那种天气，就光想想我就已经充满了期待啊。
0: 是吧，
1: 我好想，就是你说现在要是喝个凉啤酒的话，你会觉得啊，就
0: 有点冰味。
1: 对，有点冰味。但那个时候你觉得你就应该下班的时候坐下，然后就是整瓶冰啤酒，
0: 嗯，
1: 你也不用多喝，一瓶足矣啊。
0: 哎呀，
1: 哎，这个小感觉，然后整点毛豆，
0: 小酌一点哈，
1: 啊，煮点水煮花生。我觉得水煮花生比毛豆好吃。
0: 我夏天特别愿意坐路边摊儿。
1: 我也是，
0: 就是一定是小桌，
1: 对，
0: 小板凳，
1: 旋旋着，
0: 小马扎那种，
1: 伸不开腿。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就该带赵飞去。
0: 然后他那个桌子一定就是得蹭的油乎乎的。
1: 啊，对，
0: 嗯，赵飞在那个小凳上坐着，那个膝盖得支老高了，因为赵飞腿太长了。
1: 对对，怼下巴上，下巴就带。咱今天就是这个夏天，好好练练他，就
0: 干啥呀？就让他去做小马扎，
1: 对，让他能屈能伸。
0: 你赵飞非得跟他去吗？
1: 他舍不得咱们。
0: 赵飞说：“你们去吧，我不去了。”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1: 豁然开朗说：“你们去吃吧。”
0: 嗯，
1: 什么吃的都有啊。下午四点钟去的，每天四点多一场，七点多一场。嗯，啊，那对呀，我们，你跑我们这吃什么海鲜？神经病！
0: 谁到了？你在丹东，你守着那儿，你在我们这
1: 吃
0: 海鲜。吃
1: 点啥不好，跑这吃海鲜了？你真是到我们这得吃烤肉。
0: 嗯，
1: 得吃这个
0: 吃烤肉，吃烧烤，
1: 朝鲜族风味的烤肉。
0: 哦，他去吃那个什么了？他去吃那个元盛居了。
1: 啊，元盛居值得吃。英兰吃了吗？
0: 嗯，那他没吃。
1: 英兰也
0: 没来得及。
1: 英兰吃锅包肉的地方。
0: 但我确实被他那个早市种草了
1: 啊。嗯，他那个牛肉火烧看着也是非常不错，
0: 很想去感受一下。
1: 哎呀，朋友们，不管怎么样，夏天马上到了，我们可以尽情的期待那些让人舒适的啊，然后舒服的轻松的日子了啊。所以这个保持好状态，
0: 嗯，
1: 一起去迎接美好的夏天。
0: 今天想找一首宁夏，
1: 宁，
0: 我觉得咱们库里应该有
1: 这首歌，夏天
0: 是不是，啊，
1: 我给大家唱。也是夏海鲜家用纸爬嘟嘟。哎，
0: 你给大家唱不定我给大家唱。
1: 我刚想说咱可以唱，咱可以听那个什么，这应该行。我说我刚寻思，我说咱应该不是放那个带夏天的夏天脚，哦，悄悄过去了啊，没过去。
0: 那没过去呢，
1: 啊，
0: 咱今天可以听宁夏。
1: 行，来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唱一会儿。
1: 嗯，好，你这点时间留给自己唱是吗？
0: 主要我怕你唱。
1: 一会儿前奏完事到点儿了，
0: 没有。

0: 好吧，伴着这首歌声啊，我们今天的花样的生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1: 是的，
0: 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晚上5点见，
1: 明天工作日再见。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6: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7: 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将迎来明显的降雨，其中松原东部、长春中北部、吉林北部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中部等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为21到26度，夜间最低气温为8到1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2度。
6: 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立夏了，也是夏季的首个节气啊。大家也能明显的感觉到，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外面的花啊真是开得特别好，第二个呢就是气温也明显的升高了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换上短袖短裤了。立夏之后呢，白昼逐渐变长了，而且呢雨水也日益充沛了，还有呢就是草木肆意的充浓，而且啊这个暖风也捎来了盛夏的讯号，这个万物呢也褪去了我们这个春日的温婉含蓄，迎接着暖阳蓬勃生长了，而且处处啊焕发出昂扬向上的蓬勃生机。
5: 那随着气温的这个稳步攀升啊，也正是我们吉林春耕的收尾、田间管护的关键农忙时节了。
6: 嗯，
5: 这个时候呢，其实像上次我跟于彤啊，我们俩去这个大集的时候，就说了，现在啊这大集人少，一打听说为什么呢？因为啊在农忙。
6: 嗯，
5: 那现在我们全省呢都在抢抓农时，全力的开展水稻插秧、秧苗管护等农时作业，春耕生产的热潮呢在这片黑土地上全面的掀起了。截至到4月30号，全省玉米播种面积达到了2239.41万亩，水稻育秧工作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已完成了1267.67万亩。
6: 嗯，在素有天下第一粮仓美誉的榆树市呢，搭载着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农机驰骋在田间，精准的完成开沟、播种、覆土、镇压这些全套的工序，播种的误差呀严控在2厘米以内。昨天啊我们刚讲完这个智慧

0: 农业啊，其实呢，在我们吉林大地的田间地头都能处处的看到我们智慧农业的身影。它呢，也赋能着春耕生产、高效的农机，提速田间作业，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也播种了沉甸甸的丰收希望。
1: 那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吉林省各地的文旅市场也是热度高涨啊，城乡街头是游人如织，全域迎来了休闲出游的热潮。昨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就看见了新民大街的这个花车巡游，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我就感觉作为一个长春人，我没有在现场，我就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0: 其实这个，
1: 但是啊，也为我们的家乡感到高兴，
0: 对，感到自豪。
1: 就是看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堵车了，然后这个在乡村也是人流如织，那这样的感觉呢，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哈。省内的各大景区，包括这个特色乡村，还有休闲游园呢，都是人气爆棚，市民游客呢都走出家门，赏风光，品民俗，享休闲，踏青游园，近郊游玩，还有文旅打卡呢，也成为了假期的主流。刚刚我说了，大街小巷啊，真是热闹非凡，文旅消费的活力全面释放，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节日氛围。
0: 而且呢，五月一到呢，我们吉林大地就被花海染遍了啊。其实这几天我深有体会，这个走进我们这个广电的区域里，就能闻到非常浓的丁香花的香味啊。现在呢，也正是丁香花的花期，大家呢，如果对赏花感兴趣，那千万不要错过了。比如说呢，在这个图门的山野里，像金达莱，它就开得热火朝天，哎，红的像火，铺满了原野。在吉林市龙潭山的脚下呢，杏花纷纷扬扬，落英缤纷，有点像啊这个春天飘起了雪。在吉安呢，玉兰花正在优雅的开着，哎，温婉端庄，自成一道风景。
1: 哎呀，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呢，这个红墙古韵和悄然绽放的丁香花呢是相映成趣，花香呢就弥漫在这个庭院里面，特别有味道啊。那你想想那个时候的古建筑，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丁香花，有没有一种穿越的
0: 感觉？
1: 的确是啊，而且呢，我发现了朋友圈里面这两天去旅游的啊，就是交相辉映的，就着这个花特别的出片儿，尤其是在红墙下面，
0: 很多朋友还会穿上这个汉服啊，然后呢走进我们这个伪满皇宫，或者啊就是随便找一片我们这个古建筑，就有一种真正穿越的感觉。
1: 的确是，那2026伪满皇宫丁香梨花季活动呢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去赏花、拍照、科普研学、趣味体验，各种活动呢也是精彩不断，大家随时可以来悠闲的逛一逛，静静的感受初夏的花开。
0: 在五一假期呢，位于吉林抚松的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里呢，峡谷探险乐园、森林探索乐园还有葵鹿农庄三大主题乐园也正式的开门迎客了，哎，真是遛娃的好去处啊。同期呢，这个度假区呢也启动了山野观河派对系列的免费活动，涵盖了极限运动、亲子互动、田园体验以及夜间光影演绎，也为不同的年龄段游客呢提供了多样化的春季文旅选择。
1: 那这个随着沈白高铁的开通啊，以及国331延边自驾线路热度的上升，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与沈阳、北京等主要客源地交通呢也是更加便捷了。度假区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了，度假区呢已经完成了多项场景的换新升级，今年五一假期接待人次突破历史的同期峰值，助推区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而且呢现在天气转暖了啊，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们就忍不住就蠢蠢欲动了啊！最近呢，我总能在抖音上刷到大家这个打卡净月潭环潭啊，这个1公里一直到16公里啊，这个呢，大家在不同公里的打卡照片都能看到啊。其实呢，初夏时节呢，也是多项重磅文体活动啊接踵而至的时节，也点燃了我们长春全城的热情。比如说呀，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就蓄势待发了，赛事呢定于5月17号正式开赛，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赛事规模啊达到了3.5万人，全程呢马拉松的参赛名额呢也扩容至了2万人，赛事呢吸引了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万名选手的踊跃报名，也彰显了我们东北地区顶级路跑赛事的强劲影响力。
1: 那赛事呢，深度助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开设多元特色赛程，联动数十家主流媒体全程直播，以奔跑汇聚城市动能，推动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春城开放包容、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

0: 活力奔跑呢，邂逅我们满城书香，也是两大城市的 IP 重磅联动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呢，将于5月14号到18号正式启幕了。哎，我上次逛这个图书博览会的记忆还历历在目啊，没想到呢，也就迎来第三届了。而且啊，这次的展会阵容是非常强大的，覆盖面呢也很广阔，集结了东北三省一区以及山东、江浙等地的10余家大型出版集团、数十家专业的出版社与优质的文化企业齐聚长春。书博会呢，汇聚了海量的优质书籍和文化资源，也为我们广大群众打造了沉浸式的书香盛会，还搭载了文化交流、产业互通、创意发展的优质平台，让书香浸润我们整座城市。
1: 嗯，那在书博会里面呢，也可能会看到啊，可能会看到一新，看到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很多主持人。
0: 嗯，
1: 在这打个广告啊，也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一期同声录童书的很多的声音小作者们。
0: 嗯，
1: 那今年的书博会呢，真的一新也很期待，相信大家也很期待，也希望通过这个书博会啊，能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一种新的活力和一种书卷气吧。
0: 嗯，
1: 那立夏时节呀，我们气候更迭，气温攀升，雷雨也渐渐多了，养生调养呢也尤为关键。那专家就建议了，立夏呢重在养心安神，调节作息，也就是干什么呢，要顺应昼长夜短的节气特点，适度晚睡早起，日常可选择慢跑啊、太极等舒缓的运动调养身心。那饮食呢，遵循清淡适口的原则，多吃点啊应季的，像这个现在的樱桃啊、青梅，减少油腻辛辣食物的摄入了。日常多喝水，补充水分。闲暇的时间呢，外出散步，晒晒太阳，舒展身心。不要生气，有一个平常心呢，才对我们的身体，是特别好的。但是要提醒大家，避开正午的强光暴晒，科学防晒，安然度夏。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今天呢就是立夏了啊，天气呢也会越来越热。那像我们这个不论是校园里啊，还是在职场里面的这些青春靓丽的都市男女们，
0: 嗯，
1: 都开始准备要进行一个可以说是历史级的大动作了。
0: 就是减肥啊，因为这个到了夏天呢，我们这个露肉的地方也变多了啊。这个冬天的时候穿的厚啊，可以说啊，这个是穿的问题啊，显胖。
1: 尤其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尤其是学校的学生们啊，想减肥呢，其实挺困难的。学校呢吃的是这个，集体的食堂，
0: 对，
1: 就是你吃什么呢，你自己不能去
0: 选择，
1: 再不就是订外卖，或者说呢，而且外卖的订的这个减脂餐呢，它会比较贵，是不是？
0: 嗯，
1: 最近呢，正在减脂的这个大一学生赵同学呀，就去就近去朋友学校玩啊，发现呢，他们学校这个朋友学校有什么呢？有轻食来供应。
0: 哎，这么好！
1: 哎，点了一份鸡腿饭，这鸡腿啊配有像我们吃的这个角瓜，也就是西葫芦啊，胡萝卜、 西兰花、煮鸡蛋等等，主食呢是一

0: 儿紫米饭。他说没有特别好吃，但是很羡慕啊，希望自个儿学校也得有啊。
1: 嗯，仔细一看啊，这个鸡腿饭的搭配真的是非常营养啊。你看有这个鸡腿，有这个优质蛋白，然后呢有蔬菜，有这个膳食纤维，还有紫米饭，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糙米吗？这种非精致的碳水。
0: 嗯，
1: 哎，这个所以呢，赵同学就觉得很羡慕啊，为啥人家的食堂就有这么多选择呢？其实呢，近两年呢，随着这个健康理念在青年学子中的渗透呢，大学生的健康素养也日益提高了，像减脂啊、轻食啊，已经从这个校园的小众潮流变成大众的需求了。当然呢，有这个学生提出来啊，我们这个高校也得做回应啊。一部分高校呢，就尝试回应了对健康饮食的追求。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表示啊，说当时现在啊，一些高校食堂的厨师呢，可能他不太善于做这种低油低盐的菜，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在咱们东北啊，这可能呢，我们就习惯了，就口味比较重。
1: 对，
0: 可能在全国的这个人的眼里面，我们一说东北，就感觉你们那边吃的口味可挺重啊。
1: 对，挺咸
0: 的。因为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湖南的同学来到这儿，他先吃了半个月的面包
1: 啊，为啥呢？
0: 他说你们这食堂太咸了。
1: 哎，那这湖南好像吃的也挺辣的，
0: 他们吃的辣但是不咸
1: 哦、
0: 他们吃的辣但是没有这么咸。
1: 嗯，
0: 的确是我们当时我回忆了一下，那个时候感觉吃食堂的这个烧茄子啊，
1: 嗯，
0: 就是那种咸盐拌饭的感觉、
1: 哦、对。而且呢，这个很多朋友啊有一种观念啊，就是这个多放油好吃，这个油放的少没油水它不香哈、啊、但是啊，其实在学生的群体中呢，重口味热量高的食物呢虽然受欢迎，但是啊现在已经不流行。
0: 对，所以说呀，这个如今呢，人们普遍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脂肪摄入过多，脂肪功能比过供高过高的情况下啊，那高温油烹的缺点呢，不只是热量高、脂肪多，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脂肪呢，在高温下，比如说像这个煎、炒、烹炸，煎、炒、烹炸，都算高温，是不是？
1: 对，
0: 会发生氧化、聚合、环化等反应，产生多种有害物质。那长年累月的使用呢，会增加身体的我们上个礼拜刚说的炎性的反应啊，就炎症的反应，还容易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患病概率。你看，我们出去吃烧烤、吃烤肉的时候，我反正是。就是
1: 包片生菜，
0: 不是牢记一点、就是烤糊的那个地方我是绝对不吃的。
1: 为啥呢？
0: 就是那个地方它就是烤糊了之后，我不知道具体的原理，但是从小我就是绝对是不吃的。
1: 嗯，
0: 因为好像脂肪焦化了之后真的会有害物质。
1: 嗯，这个很多朋友啊觉得是不是这个不吃了就浪费了啊，千万不是啊，这个小小的一口啊，我们常年累月的积累下来呢，会增加我们身体的炎性反应，而且、还容易得各种各样的基础病。
0: 对，
1: 但是啊，最近我们这个中国人民大学他们的食堂轻食就广受好评了。学校呢开始推进每个食堂对油盐糖的使用量监控，厨师呢一般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一勺他咬下去多少盐糖，他是按经验来看的，
0: 习惯性的、就很多这个厨师啊做菜呢真的是那种习惯，就颠勺颠一下子，就是咬一下子，他也不看多少克。
1: 对，也没有菜谱说这个要多少多少克啊，或者呢要多几勺几勺半，没有这个说法。
0: 而且有一些大厨你让他去捡这些配料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做了。
1: 对，但是呢，最近呢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更想吃一些清淡的，所以啊，我们这个学校呢就对食堂进行了控制，这个油盐糖必须要减量。
0: 那这个在武汉上大学的徐同学也说了，学校食堂呢有减脂餐，他表示外卖减脂餐的肉呢基本上都是预制的，比如说像这个奥尔良鸡腿、照烧鸡腿，钠的含量呢非常高，所以呢他说他从来不在外面点这个减脂餐，只在学校吃。在北京某高校就读的于同学呢曾经尝试过学校食堂的轻食，但是呢就是他吃完了拉肚子了所以呢只尝试过一两次，他怀疑是不是这个菜凉了呀，希望热菜更多，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肠胃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一些人的肠胃比较敏感比较脆弱，不太能吃稍微凉一点的东西。 他希望呢就热菜更多，菜品也更新鲜更干净，价格能够更便宜啊。
1: 嗯，刚刚说到一点啊，就是这个轻食，其实一提到轻食大家想的都是沙拉，对不对？都是冷的。
0: 不是的。
1: 是吗？
0: 其实不是的。说轻食呢，我觉得为什么叫轻食呢，就

0: 就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它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1: 对，
0: 这个叫做轻食。其实你吃一碗热饭，像刚刚我们这个板块开始时候说的那份饭，鸡腿饭里面有鸡腿，有西葫芦，有西兰花，有胡萝卜，还有一份紫米饭。这个它是热的，但它也是轻食，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盐，没有那么多的油，也没有那么多的精致碳水，甚至说这个它都是那个。

0: 两位同学的想法呢，就反映出了许多大学生对食堂减脂餐的基本要求了，就是啊，第一呢，营养素要齐全，第二呢，必须得干净安全啊。但是呢，其实很多同学他有更进一步的要求，范志宏就说了，许多减脂餐啊，喜欢搭配沙拉酱、蛋黄酱，但是啊，其实这两种酱料的热量其实非常高啊。
1: 对，
0: 一些面点呢，实际上呢，也加入了更多的糖、油、盐。有一些食堂呢，最近虽然已经开始做杂粮饭了，但是呢，种类比较少，或者呢，这个杂粮的比例比较低，
1: 对，
0: 哎，而且呢，这个食堂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同的这个学生吃饭的时段不一样啊，
1: 对，
0: 去的晚了呢，这个杂粮饭凉了，口感呢就变差了、啊，
1: 哎，
0: 而且杂粮饭，
1: 而且你不光是去的晚了、嗯，有一些同学习惯打包回寝室吃，
0: 哦，对，
1: 对不对？你打包完了回去之后，有一些离这个食堂比较远的，走着回去可能十多分钟，然后你像我们现在这种天气，可能说。这个刚刚暖和一点，但其实呢、
0: 嗯、
1: 也不有助于饭菜保温。
0: 对，
1: 你回去这个我吃过那个粗粮，你比如说不说别的，就像我们在早市买的那个大饼子，
0: 嗯，
1: 锅贴啊，大饼子它热的时候吃啊，鲜腾腾的，还有一层这个脆锅巴，
0: 对，感觉是人间美味、
1: 对，人间美味，但是它一凉啊，用咱们东北话说就扎巴约的，
0: 有点拉嘴，是不是啊、哦，而且啊，这个对于很多食堂来说呢，做这些杂粮饭啊，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比较复杂、啊。这个杂粮你得提前泡，有的这个豆啊、米啊，它不容易熟呢，还得提前的蒸煮啊。这个很多食堂它就不太愿意做了。
1: 嗯，那这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呢，也发布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相关部门呢正在编制一本小册子，指导各个食堂啊应该怎么做杂粮饭和杂粮馒头、发糕。饼之类的主食，这是一个积极的动向。好的减脂餐呢，根本之策还是调整饮食从业者的烹调习惯，在符合中餐习惯的前提下控制油盐量。你看，我们不说别的，就说在这个福建和广东一带，他们的菜呢就相对于清淡，
0: 嗯，
1: 相对于清淡一点，
0: 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我这个大学是在广州读的啊、嗯、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这个大学到了食堂第一顿饭啊，这个首先它这个食堂每餐是必有汤的，而且有两三种汤、嗯、
1: 对，
0: 这个呢我就非常好奇这广州的汤是啥味儿呢，我赶紧就盛了一碗，喝下去一丁点味道都没有啊，就感觉是一点盐都没放。然后呢、嗯、当时我就跟室友说，我说这汤怎么没味儿啊，他说我觉得挺有滋味的呀，有食物本身的味道。
1: 其实啊，少摄入这个盐分也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实话实说，我们东北的这个饮食习惯的确是靠有点重了。
0: 对
1: 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很多朋友问了，说什么样的饮食算一份合格的轻食呢？解释一下，通常包含以下几部分。第一呢，就是高纤维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黄瓜、油麦菜、西兰花、生菜等等等等，芹菜也算啊。
0: 嗯、
1: 能量低，可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富含膳食纤维。还有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记住是优质的蛋白质啊！你要吃大肥肉就不是优质蛋白质了。
0: 嗯，
1: 什么是优质蛋白质呢？比如说这个动物蛋白，包括像鸡胸肉啊、虾仁啊、鱼肉，你看白肉，
0: 嗯，
1: 对吧？红肉就是牛肉。
0: 对
1: 啊，牛肉、猪肉肯定是不算的啊，还有鸡蛋，这些都是优质的动物蛋白。像是黄豆啊，黄豆如果说你干吃吃不惯，你可以吃像豆腐啊、豆制品，我们的干豆腐啊、豆皮儿啊，还有大豆腐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黄豆制品啊，这也是优质蛋白。像还有鹰嘴豆，最近就这个鹰嘴豆也特别的火。
0: 嗯
1: 啊，新疆的，还有毛豆等植物蛋白质，它是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强饱腹感的啊。
0: 嗯，还有呢，就得包含优质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刚刚提到的糙米呀、杂粮啊、燕麦呀、全麦面包等等这些全谷类，还有呢，就是红薯、紫薯、山药、芋头这类的薯类，它们呢是机体功能的主要物质。而且啊，在这儿呢要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啊，轻食呢并非完全的低碳，而是要选择这个血糖生成指数低的复合碳水化合物。
1: 哎，
0: 还有呢，就是优质的脂肪，比如说这些坚果类的啊，杏仁啊、核桃啊、腰果啊等等，这些呢有助于高效的供能及储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1: 对，就是油呢也得勤换，或者说你家里面换一些食用油，别再用这个大豆油炒菜了。 你换一点像这个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奇亚籽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油啊，就慢慢，现在我之前呢就觉着大豆油炒菜香，家里面一直用的是常年用的成桶的大豆油，的确是香，但是呢其实啊它这个高温烹调之后，可能我们吃习惯了，

0: 它不如像这个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健康。
1: 嗯，
0: 而且家里面的油呢要勤换，爱吃大豆油的你可以就是说你吃一阵别的油你再换回来，吃一阵别的油你再换别的。
1: 嗯，
0: 家里面你不要只吃一种植物油啊。
1: 嗯，
0: 最后就是酱料了，这就是决定轻食是否健康的关键。推荐使用什么酱料，像油醋汁啊、柠檬汁啊、低脂酸奶酱等等等等。有些人说了，你看我这一大碗拌完了，我来一管沙拉酱吧。来一点这个蛋黄酱
1: 吧，要不然没滋味啊。
0: 来一点焙煎芝麻酱吧，
1: 嗯，
0: 千岛酱，
1: 哦，
0: 嗯，其实这些酱呢，脂肪、还有糖分、盐分的含量都不低，
1: 嗯。
0: 轻食我们刚刚说了它的核心呢是低负担，但其实能量并不低。值得注意的是呢，市面上有很多打着轻食招牌的伪轻食，从营养成分来看，市售的轻食啊就存在很多陷阱的。
1: 嗯，比如说呢，这个主食很过量啊，这个过量的主食加上很少的蔬菜加上不足量的蛋白质，这就导致了啊碳水严重超标，而膳食纤维呢和蛋白质呢少得可怜，营养不均衡，能量还高。还有啊，很多轻食呢为了提升口感，像刚刚说的啊，配了很多热量很高的酱料啊，单是这些酱料的能量呢就达到了200到300千卡啊，是妥妥的能量刺客，还不如咱正常吃饭呢。
0: 而且呢，有部分轻食啊，过度的偏重蔬菜，忽略了蛋白质和碳水。那蛋白质来源只有几片鸡胸肉和半个水煮蛋。
1: 嗯，
0: 那你看，长期缺乏蛋白质及碳水呢，会让身体陷入一种节能的状态，降低基础代谢的水平。而真正合格的减脂餐呢，是制造能量缺口。你看，这个我们健身的朋友是经常能听到说制造能量缺口这个词的。
1: 嗯，那到底一餐怎么吃，要吃多少呢？大家记住口诀啊，这个一拳的主食加上一掌的肉，再加上2到3拳的蔬菜管够。也可以呢，这个准备一个这个411的分隔餐盘啊，这个是不是像咱们日常这个在食堂打饭那种餐盘呢？其中呢包括呢就是1/2的蔬菜啊，但是呢大家要注意，这个蔬菜呢不能包括像这个土豆啊、山药啊、玉米啊，这些呢其实不算是蔬菜的啊，算是碳水的。
0: 嗯，
1: 还有呢1/4的优质蛋白，像我们刚刚说的鸡胸肉、牛肉、鱼肉都行。还有呢1/4的优质碳水，要注意啊，要是杂粮。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红薯啊、玉米啊都行。
0: 这个里面的玉米啊一定不能是我们东北的那个糯玉米。
1: 哦，对。
0: 对，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
1: 哦，这个也有一个误区，我之前一直都觉得那种甜玉米的热量高，糯玉米的热量低，结果反而相反了。
0: 哦，对，糯玉米它热量非常的高啊。
1: 嗯，
0: 而且呢提醒大家，一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食用油呢选择植物油，而且不能超过25克。最后啊，就是提醒大家，减肥的关键呢不是吃什么，而是怎么吃。不管选择轻食还是减脂餐，都要把握营养均衡、能量可控的核心逻辑，确保在减脂的同时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一千一

0: 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1度，最高气温为延吉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东部地区有4到5级西南风转3级左右偏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至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带您走进长春金赛药业的研发中心，探寻企业的创新发展之路。
5: 四平市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动业务跨市通办，人才资源共享，惠及广大群众。
4: 多彩活动点燃五一假期，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5: 我省即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吉林，一条贯穿长春、辽源、梅河口、通化、白山的医药产业带，正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深入，集聚起规模宏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这当中有一家企业所生产的生长激素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70%， 成为同行业的领头羊。他们的发展秘诀就是不断进化。请听报道。
6: 新智生产力看吉林，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春金赛药业。最近呢，企业发布了一个重磅公告，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治疗儿童身材矮小的口服药物已经正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马上就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了。那么这款口服药物是怎样破解长高难题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7: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术官乔军华介绍，
8: 这个呢是我们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里面呢是一个干混的选剂，
6: 有点像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感冒冲剂或者是这种速溶饮料的这样的一个粉末的这个形式啊。
8: 对的，我们的服用方式基本上跟您刚刚说的差不多，最终的产品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铝箔包装的袋子里面。
7: 乔军华介绍，这是目前国内首个进入临床，也是国际率先针对儿童特发性身材矮小展开治疗研究的口服生长激素促分泌药物。
6: 从这个注射变成口服了，这中间的这个进化的难点在哪儿？
8: 传统的注射型的生长激素呢，更像我们说的外力补血，这款药物呢，更多的是激发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生长激素呢，是一个大分子药物，通过口服的这种递送方式，还没起效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胃酸被蛋白酶给降解掉了。但我们这款药物呢是一个口服的小分子的激动剂，它的作用原理呢是来激发人体功能分泌生长激素，最终达到长高的效果。
6: 企业目前已经拥有了很多款国内和国际领先的产品，而且企业也处于一个发展的上升期。
7: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工艺与分析方法研究及开发中心工艺项目负责人王俊才介绍，
9: 生长激素产品呢，在国内当时一直处于垄断，只有进口产品。我们当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吉林拥有得天独厚的医药研发环境，所以我们想在吉林开创全国第一支生长激素研发。
7: 短效生长激素治疗周期长，注射频率高，为降低用药成本，同时减轻患儿打针痛苦，研发团队不断优化药品配方和注射方式。
9: 这个生长激素短效呢需要每天打一针，一年需要打365针。长效制剂呢它是周制剂，

0: 一年打52针就可以了，主要是在生长激素分子上包满了一个外衣，这样就延长它的药物半衰期，增加了体内的一个循环的时间。我们还在研发这个超长效月制剂，以后就是口服的上市了，就不用打针了。
1: 从国产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粉剂到亚洲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水剂用了7年，再到全球第一支长效生长激素周制剂又用了9年，患儿治疗更简约，开销也比进口药节省3/4。对于国内矮小症患儿来说，最近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企业的一款长效生长激素已经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自1月1号起以新价格在全国医疗机构临床使用。乔军华，
2: 一位30公斤左右的矮小儿童，一年的治疗费用从12万元降到3万元左右。如果这个儿童也满足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引起的生长缓慢，还能报销一部分治疗费用，患者用得起，治疗也更规范。这就是我们吉林药企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1: 企业创新持续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吉林省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精准赋能。从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研发攻关，到搭建产学研平台推动高校与药企协同创新，从优化审批流程助力新药加速上市，到打造特色产业园区促进企业集聚发展，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更多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惠及患者。吉林省科技厅医药健康科技处副处长王贵宝，
3: 加快开发一批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力的主导药物品种，成长速度快的潜力药物品种，发展前景好的创新药物品种，加速创新药研发由跟跑向领跑升级。
1: 生长激素迭代升级背后折射的是吉林医药产业的蓬勃壮大，吉林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金赛药业、百克生物、通化安瑞特等一批集字号企业相继崛起，在生长激素、疫苗、基因工程等领域填补空白，攻坚前沿赛道，以龙头企业为引擎，以创新药为突破的产业新格局加速形成。更多关于生命健康的吉林方案正从中国走向世界。
4: 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重要民生落点。四平市从社保、人社领域精准发力，打破行政壁垒，打通数据堵点，推动业务跨市通办，就业人才资源共享，让群众办事不再往返奔波，实实在在享受都市圈建设带来的便利。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平市社保局的办事大厅。随着社保民生事项全域通办的落地实行，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社保的这些业务全都办理了，真正实现了异地市就近办、复杂市简化办。
6: 四平主动对接长春、吉林、辽源三地，统一社保办事标准，精简申报材料，将养老保险转移、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事项纳入都市圈通办范围，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异地办结、快递送达的服务模式。同时设立都市圈通办专窗，开辟绿色通道。今年一季度累计办理跨区域社保业务643笔。
7: 我是外地参保的，然后转到咱们本地来了，我以为很费事，结果到这边就可以线上办理，非常方便，非常快。
6: 不止社保服务提质增效，四平市人社局还聚焦就业、人才、技能、服务四大领域，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城市深度联动，搭建跨区域联合招聘平台，集聚优质岗位资源，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地对接域外就业机会，定向开展技能培训，畅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渠道。
8: 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外地企业的岗位，人社服务越来越贴心，就业选择也更多了。
6: 四平市建立完善都市圈人才动态数据库，将1916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数据纳入都市圈人才库，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整合多地培训资源，搭建实训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
9: 五月是温暖的季节，五月是青春的季节，五月是山花烂漫的季节，五月也是最光荣的劳动者的季节。在很多人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各个角落，都有无数个辛勤劳动的身影。晨光里，环卫工人握着扫帚走向街头，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妆容。急诊室里，医护人员的脚步从未停歇，用责任筑牢健康的防线。建筑工地上，城市的建造者用双手托起高楼的脊梁。深夜里， 末班车司机用坚守运送每

0: 一个夜归人安全回家。他们用双肩担起责任，用汗水致敬职责，用良心回馈社会，用努力装点世界。愿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致敬劳动者，致敬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汉田所副所长王光达，自2003年入职延边农科院以来，一直深耕玉米育种栽培技术攻关，用心用情服务农户，用科研力量守护粮食丰收，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田间科研先锋，请听报道。
2: 送你一朵
3: 大红花。
4: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深耕农业科研一线的劳动者王光达。五一前夕，王光达从长春领回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就一头扎进春耕生产一线。因为玉米研究要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在田野里筛选出好品种，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验田的种植上。科研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创新。王光达先后参与审定盐丹23、盐丹26、盐丹28三个优质玉米新品种，两项成果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5: 盐丹23是早熟品种，它的产量特别高，蛋白质含量高，产量就提高10%以上。
4: 为选育优良品种，王光达每年都要奔赴海南的南繁基地，离家几千里，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圆，
5: 没有休息日，很辛苦，就离家那么远，有事也就是家里面事都忙不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夏天前呢，就是一不小心骑电车嘛，就摔了一下，就是摔伤了呢，也就是说在那躺躺贴点膏药啊，还得坚持。
6: 我们是20年同事了，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如此。
4: 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王光达常年奔走基层开展科普宣讲，从品种研发到技术推广，从田间指导到科普赋能，王光达年均服务种植农户近400人次，用专业与坚守架起农业增收桥。
7: 我家有几场苞米地，以前管理不当，产量也不行，经过王老师给指导，这几年每年粮食增产，
5: 农民取得丰收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最欣慰的时候。
8: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以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带动假日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9: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10: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9: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重福利。
11: 领到了礼品，非常的开心。
12: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要更优惠一些。
13: 对符合要求的家电、电脑、手机等智能商品，给予15%的补贴，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
9: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14: 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
1: 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请听报道。
15: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16: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

0: 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1: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2: 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1: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3: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1: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家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4: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1: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
2: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1: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5: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楼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6: 五一假期，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以电影为主题的市集活动火热启幕，活动集文创展示、公益放映、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光影魅力。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周边伪满时期建筑林立，历史文化气氛浓厚，五一期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浓缩长春电影记忆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夜幕降临，公益放映区成为最暖心的角落，一块银幕、几张板凳组成的露天影院免费对外开放，邻里相伴，老少同欢，温馨氛围弥漫街区，让优质电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此次电影市集活动以市集为载体，光影为纽带，既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推动电影文化从专业影院走向街头巷尾，为节日的春城增添文化底色。
7: 五一假期，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陆续开门迎客。从长春核心商圈到吉林市延边、松原等地，多款文创好物集中上架，持续点燃冰雪盛会热情。请听报道。
8: 在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概念店春京西店内，冰箱贴、手办、徽章等产品琳琅满目，均至长春文创店与

0: 赛事概念店内部互通，打造出赛事文创加城市文脉的双体验空间。新民大街概念店则设计了专属雪花墙，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各大热门景区内的专营店同步开业运营。
1: 有很多的城市元素，感觉很有意义吧，也看到了骑兵、吉雪这两个吉祥物。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0: 在吉林市乌拉古镇特许商品专营店内，赛事徽章、松花石工艺品、主题服饰等多元产品集中亮相，融合冰雪元素与松花石非遗特色，兼具纪念收藏与实用价值。
2: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官方特许的产品，感觉特别酷。
0: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赛事徽章、民俗主题饰品、特色工艺摆件巧妙结合冰雪运动与朝鲜族地域风情，以赛事赋能冰雪民俗文旅融合。
3: 我特别喜欢这个周边，非常期待大都会。
0: 五一假期，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零售点落户长白山恩都里山里文创店，多款冰雪主题文创产品上架，极受热捧。在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迎来大都会特许商品热销，24款特色文创涵盖冰箱贴、松花石饰品、户外联名装备等。园区以文创传播冰雪文化，助力全民迎盛会。据了解，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规划16大品类，近1000款产品，后续还将推出毛绒手办、数码周边等系列，满足市民游客收藏、馈赠及日常使用需求。
4: 现在我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首店为引领，长春都市圈为核心，全省多点联动的格局。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速在全国重要的目的地城市进行点位布局。
5: 北京时间18:21，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通化市发布3天3夜文旅产品，该产品以生态康养、主城休闲、边境浪漫为主题，串联吉安、辉南龙湾、柳河、深乡、水街等20多个核心景区，创新打造白天赏景、夜游繁华的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感受一站式通化山水人文之美。
6: 央媒听吉林。
7: 5月4号，央视新闻频道焦点访谈播发，实干笃行新征程，脚踏实地不负韶华。报道以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车联网安全领域质量测试专家张天、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一汽人，以青春热血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用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的青春华章。
5: 5月4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联播播发，你要为谁点个赞，点赞奋斗者每一份付出都有光。其中来自吉林延边农村的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刘鑫在采访中深情地对妈妈说，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
7: 5月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五一假期吉林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报道长春动植物公园、四平仁兴里文旅街区等地，通过特色演出、曲艺文创、民俗活动吸引游客度假打卡。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我省气温起伏波动明显。今天我省的中西部最高气温攀升至25到28度。明天气温将明显下降，8号起气温再次波动回升。降水方面，全省平均雨量较常年偏多，降雨日数集中。今明两天，全省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东部地区雨量偏大，部分地方有大雨。今天全省大部有5到6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眼下正值大田播种的黄金期，面对多雨天气，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旱田春播进度。西部地区播种后，请及时做好镇压保伤；中东部偏湿地块，及时散伤排涝。同时，水稻育秧棚要加强温湿调控与苗床水肥管理。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1度，最高气温为延吉25度，其他大部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东部地区有4到5级西南风转3级左右偏北风，瞬间风力可

0: 达七到八级，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3: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2: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2: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5: 妈妈，快看，小松鼠！
6: 嘘，别吓着它。
7: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8: 哎，兄弟啊，小点声。
1: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9: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9: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1: 我是牛程程。
12: 我是牛欣欣。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2: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2: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 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

0: 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

0: 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1: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4: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5: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6: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7: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

0: 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0: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3: It's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0: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9: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6: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7: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8: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7: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9: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0: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1: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2: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3: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 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5: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

0: 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0: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7: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

0: 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2: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国，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1: 中小工作室
10: 执着好声音。
8: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

0: 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5: 哎，你好，钟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有个困扰，想请你帮我指点一下子。
4: 好的，简单说说吧啊。
5: 啊，我今年56了。
4: 嗯。
5: 完了，也单身一个人。
4: 啊、哦。
5: 现在儿子儿媳妇吧，都已经结婚了。
4: 嗯。
5: 结婚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就告诉他说：“妈，就是
4: 你就这本事了啊。啊”
5: 哎，我就剩下钱，你就不要再惦着了。
4: 嗯。
5: 现在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呢？还惦着我兜里两养老钱儿，
4: 那你也是能斗去，斗不去就不
5: 要。完了呢，不给那就不愿意。现在，那你指不指我？
4: 啊、
5: 你指不指我给你养老了？
4: 那你说不指的，你说不指的得了呗。
5: 儿子儿媳妇都是态度，非常认真的，话认真的说。
4: 啊，
5: 我说这，我说那玩意儿，你说指不指？我也忘，我就没吱声。你现在就打电话吧，也有带他不洗理的，不是那么一瞅就不高兴。
4: 嗯，
5: 就是有一种要断交的感觉。
4: 那就断吧、啊，那就断吧。
5: 因为我不想把我这点钱都给了。
4: 嗯，
5: 我才50来岁，我给你给光了，我真有点病了、
4: 这样，我教你一招，你会使不？
5: 嗯，您说。
4: 嗯，你那个没事就朝他们借钱。
5: 对呀。
4: 啊，没事，你说妈这块缺钱了，儿子借点，这专门朝儿媳妇借钱啊。
5: 我跟你这么说，年轻前吧，妈也做点买卖，完兜里肯定是有点，但是他
4: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
5: 我听懂了，就是说，像我要说我没钱，他不信。
4: 那我真就没钱了，你就说我这集资叫人家给骗了，你跟他说我这那啥，投到那个哪个项目里头就没了。
5: 这么说也行哈。
4: 对，然后你就朝他借钱，就朝儿媳妇借啊，你不摊大态度吗？不借你就上趟单位骂他去，上趟家骂，站门口骂啊，有3回5回他就不垫你的钱了啊。
5: 哎呀，你说这可闹心了。
4: 你闹心你活该，因为你太软，你这玩意得软硬兼施。我跟你说这招吧，是个烦人的招，但是呢咱们这么讲，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也知道你做不到，但是我为啥要这么说，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让你硬起来。

0: 你才50多岁，你怕个六饼啊？我现在能走能撂的，说不养活用你个屁，我还养活你老呢，对吧？你一点都不硬气，你不硬的话人不欺负你，对吧？你要说你那儿子儿媳妇都贼孝心，那家伙咱这么讲，那24走哪24孝背关背身上那样的，你咋的都行。你一瞅那就改这块卡你那儿子讲话了，儿媳妇说点那个林凤嫂这话我都能理解，因为啥？知道老太太有钱，老太太不给花钱，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你那个儿子你咋回事？你不是自己不知道吗？我咱儿媳妇咱没法说人家儿子，你不绝他，绝他家祖宗，对吧？
1: 他是咋的？一开始吧，就哄着我，就往外哄，往外炸。一看哄炸也不好使，后来一看这也耐性等没了，就直接就把话撂下了。
0: 你撂就撂呗，我怕你啊。然后到时候我这块有钱，我告诉你，我这1000多万，谁养老我给谁，你不养不养呗。
1: 是啊，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哎呀，
0: 对啊，咱们这么讲啊，这个阿姨，那个小米也跟你说啊，小米说，阿姨啊，你这么操作，你不总有点难受吗？是不是？就一整就难受，一整难受了，没事儿，你就问孩子，你说我今天心难受，不行了，受不了了，那个要上医院去，你陪我去医院去一趟呗，是不是啊？叫他陪你去，去完之后你让他给你花钱。啊、嗯，再有病，我只要我难受，我就上医院检查去。完了你就得过来，我走不了道了，你得开车送我去。你整几回就老实了。
1: 我说，周小老师啊，那都不可能的事儿。
0: 那你都不可能，就如果这都不可能的话，你还指着他们养老？
1: 就上饭，
0: 你做梦去吧。
1: 吃完饭，俩手就插兜的，从来没从就是。
0: 不是你抱怨，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们出的是招？
1: 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你就别抱怨，那是你儿子，你跟我抱怨你儿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对吧？所以说跟你俩说话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外边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事儿出的绝对没心眼子啊，就是说的你正常来讲56都不至于这样啊，你就60、76、76都不至于叫孩子给哈这样啊，就你这样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你不给他钱，就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跟你俩这出，你要不收拾好了，你要不收拾好了的话，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带养你老的。
1: 我现在就两条路，要么断了，哎，你不掏钱，你就
0: 我告诉你，
1: 别指他了。
0: 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明白吧？你要没钱了，那可真能断了。只要你有钱，他
1: 就
0: 断不了。
1: 人家那你嘎那天，你不也是人家的吗？
0: 你嘎那天是嘎那天的，嘎谁说嘎那天是你的？嘎那天我给门口老傻子不给你。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熊货，你就活该呀，活大该呀！啊，我这么说才成的几回，你活大该呀你啊！真的，咋说都不听啊！
1: 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就硬气点。
0: 对呀、啊，你才我就说不是别的，我说你86了，你有这种想法行？才56就有这种想法，你不活该谁活该啊？
1: 那我行，
0: 听着啊？
1: 哎，
0: 对，小米说，小米说，你就得往他家根儿上骂，反正也不随你姓，几次之后他俩就躲了你了，就不来哈你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只要你的钱在，这个牲口拔道的玩意儿绝对跟你俩断不了，但是你没钱了，你要都给他了，那可真就断了。不信你试试啊？
1: 行，
0: 嗯，
1: 那我就明白了，
0: 好
1: 了啊、把这钱物好了、嗯，谢谢啊，
0: 好了，再见啊。1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那个婚姻问题，就是我跟孩子爸爸就是办了那个离婚手续。就是属于就是说就是离婚不离家，离婚手续是因为他在外面有一个就是账，然后涉及到官司的事儿，然后这样办的、
0: 哦、
2: 然后呢现在呢他在外面干活，就是在外地，
0: 嗯，
2: 然后呢我呢现在是就是因为就是家里边有债，我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呢他现在出去这个时间呢，然后也拿回来加钱，
0: 嗯，
2: 然后呢我就是想着就是手续办了，然后就想着就是真的就是办了，就是想要那啥了，
0: 嗯，就不想跟他过了，
2: 对
0: 吗？
2: 然后呢
0: 那孩子呢
2: 是这样，孩子现在上初中，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我的母亲在我这儿、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比较等于说 就是特就

0: 是反正压力特别大，然后
1: 就老太太成天磨叽你啊。
0: 没有，我都不知道这事儿，我母亲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没让她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就现在是我自己、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跟孩子吧那个就是我俩沟通也很费劲，然后呢就是啊，他出去这个这么长时间，偶尔会回来，然后他觉着没，就是他没觉着说的啊离的哈，因为就是办那个手续是因为不是说就是
1: 他不是躲债去了吗？哎呀，他不就是去躲债去了吗？就你俩离婚不为了逃避债务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但是
1: 完了人家用你还了吗？人不没说用你还吗？对吧？
0: 嗯、
1: 啊，但
0: 是
1: 你不行了。你觉得跟他俩过日子没盼头了，没钱了，对吧？
0: 是。
1: 那你明确跟人说呗，我说你太穷了，你现在这样的话我这日子过不了了，你就黄了呗，黄了你再找呗，对吧？但是我真的劝你轻点，因为你家孩子才初中孩子非常敏感，那个容易出问题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劝你，你这个你的想法没问题，咱一个女的，对吧？要说男的这样的话就千夫所指，女的不至于啊。对，我就没本事，我自己没本事，我承认我没本事，我承认我过不了你这个，跟你俩过不了这日子，对吧？但是孩子咋办，对吧？
0: 我考虑的就是这些。
1: 对呀、啊、所以说你自己咱这么讲，你现在不应该考虑合不合你过的问题，考虑的应该说你自己能咋能多挣点钱的事儿。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嗯、你说家里头这玩意儿确实他挺烦人的，他在外头该一片机会。完了你这头呢，人家但是该啥人家没说用你还，也没说卖房卖地的，对吧？是不
0: 是？
1: 是，
0: 但是小哥是啥呢，就是他现在出外边，我得承认他是去挣钱，但是他干这个活的工作现在这个行业就不好，就是我想
1: 你别管那个干好干不好，人是没用没说用你还这个钱，
0: 但是
1: 对吧，
0: 这个
1: 你要真有本事你自己琢磨挣钱，你自己挣不来钱然后成天指挥人家得这么挣钱得这么挣钱，你没有说服力啊。
0: 小哥我没有指挥他这样，我也在上班，就是我就觉得他总是就是像看，我也不是说嫌弃他穷，因为我本身跟他在就是我俩结婚，我年龄不大，但是我结婚早，也结婚20来年了，这本来他也没有啥钱，我没有嫌弃说的他没钱我就不想跟，我是说就是我看不着希望。
1: 嗯，看不着希望也得挺着孩子，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不对劲儿。
0: 是
1: 你的状态是不对劲儿的，你这个状态就是属于那种就特别没志气那种感觉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说你不想跟他过了，你跟别人也不一定能过好，你跟别人不一定能过好啊！但是你不想跟他过，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唯一的一个意见是，因为毕竟咱家有孩子，我不是拿孩子要挟你啊，确实需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因为13、14的时候是不管男孩还是女孩，13、14的时候都非常敏感，尤其对家庭、对于爱情、对于这个社会的认知都非常敏感的时候，你一旦这个时候家里出现很大变故的话，对孩子非常不利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咬住牙根儿，你也得咬到孩子长大了，因为不像说孩子3、4岁，这个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所以说你就琢磨，你别管那个他挣钱不挣钱了。你也别为他咋地了，咱就为孩子，你自己好好的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好好抚养孩子，等孩子你觉得差不多能出手了，你乐意跟他黄就跟他黄，你乐意跟他过的过那是你的事儿啊。
0: 嗯，还有是啥，小哥，我现在就是自己就是我现在的工资就是维持家里边的，就是说家里边是供孩子，然后吃喝拉撒，然后就是说外债呢由我张罗的。我现在就是说面对什么我张罗这些那啥，我都不就是压力特别特别大。
1: 你刚还不起就得了呗，爱咋地，听明白吗？你要说债差个2万块钱那可能我压力挺大，要差好几十万的话我就还不上，你能把我咋的，听明白没有？而且也不是我那啥的，是他借的，而且我俩现在都离婚了。你先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再说，那些东西压力大我能理解，但是那些东西现在你就不能管了，哎，谁爱咋地咋地吧。
0: 那小哥有的钱是我张的，是
1: 我知道是你张了的，你张了你也告诉他我现在还不起，明白告诉我就是还不起，我现在孩子上学自己家吃饭，我老爷们跑了得了呗，对吧？
0: 我知道了，
1: 顶多到最后你让我卖房子我还卖不了，暂时卖完房之后我妈都没定住，谁能说强迫把你家房子卖了啊？那不就失多不咬债多不愁吗？先管孩子吧，别的先别管了，听着没有？
0: 听见了。
1: 嗯，好了，你得打起精神来，你这出的话不行，这出彻底完蛋了啊，听没听着？自己得警告自己，这样就完蛋了，赶紧精神起来，不精神起来彻底完蛋了啊。好了，再见啊。
0: 谢谢小哥。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你得精神起来啊。好嘞。

0: 进三号线的，这是黑龙江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喂，你好。哎
1: 哎，你好，能听见吧？
0: 能听见，很清楚。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这感情问题。
0: 嗯，
1: 我今年是43岁，老公是45岁。
0: 嗯
1: 啊，前半个月发现老公就是出轨了。
0: 嗯，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岁？
1: 十七，上高三。
0: 嗯，然后那个发现他出轨多长时间了？
1: 嗯，我发现是半个月，但是他跟我交代是2年左右。
0: 两年左右了啊。
1: 嗯。
0: 然后他现在跟你俩是啥态度呢？
1: 他说我提什么条件都可以，他只要我要他，他就任何条件都可以。
0: 啊，还是想继续过，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是啥想法呢？你想不想过了？
1: 我也想过，但是我心这道坎怎么能过得去呢？
0: 那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总想着过这道坎，你过不去。
1: 一想起来浑身无力，就像那个
0: 就是
1: 立刻血液就像不通了似的。
0: 对对对，你这个就是说的那啥，就是那个你现在属于心理压力已经造成一些那个身体上的反应了，这个很正常，这很正常。第一个你这个事儿吧，怨老爷们儿，这个事儿可是你是纯纯受害者啊。这个我能理解你，而且你给我打电话呢，我也想跟俩说，你不心里就是闹心嘛，难受嘛，这事儿不能憋着，憋坏了。到最后你说跟谁说也没法说，你就跟我说心里最起码来说捋过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咋想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第一个可以离婚，但是现在不是离婚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孩子怎么也得高考完了啊，是不是？正是现在没工夫寻思他啊。正没工夫寻老爷们，老爷们咋咋地吧，乐跟谁去吧，我得管我儿子，我儿子上完大学再说啊。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说的你现在不是不想过，想过呢，你总觉得说这道坎儿我过不去。你要是有这道坎儿过不去的想法，那你就放心吧，你这个日子就过不了，就是早晚得离婚。
1: 嗯，
0: 就这坎儿，别人谁也帮你过不去，只能你自己过。
1: 嗯，
0: 就是能过去了你就接着过，过不去就赶紧离婚，要不然的话整的谁身体都不好，犯不上。
1: 嗯
0: 啊，但是离婚不也是不是现在吗？也得等孩子考试完了啊。
1: 嗯嗯，
0: 就这个所谓的坎儿怎么能过去？860个人教你860招，没有一招能有用的。
1: 嗯，
0: 到最后有用就是靠时间，靠自己接受。
1: 嗯
0: 啊，就这个
1: 时间接受。
0: 对，就只能这样，就是不要说就是小哥呀，你教我一招吧，我给你能我怎么能把这坎过去？我告诉你过不去，你千万别寻思说我能把这坎过去，过不去。
1: 嗯
0: 啊，一直会有，但是呢，它会逐渐的变小。
1: 嗯，
0: 然后呢，你逐渐的呢会适应。
1: 嗯
0: 啊，这个记住啊，等这个心理的感受逐渐的恢复了，而且中间还会有几次反复。
1: 嗯，
0: 就比方说他哪天表现不好了，你又想起来过去的痛苦历史了，然后就又不想跟他过了，或者说又要死要活的，这都会。
1: 对对对，他就是
0: 这都是
1: 他的态度，就是很平淡，就是
0: 对啊，是不是他激动你也受不了，他平淡你也受不了，不要把目标放在他身上。就是他平淡你肯定受不了，
1: 放我自己身上，
0: 然后他激动你也受不了，一样。就是到最后想明白啥，我到底想要啥。我要不想离婚的话，那自己老爷们自己盘了呗，就是钱别花别人身上去，是吧？先做到钱别花别人身上去，对吧？
1: 对，他说钱没花，但是主动女方主动给他花钱。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的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成天想过这坎儿。就是凡是成天想过这坎儿，成天觉得坎儿过不去的，到最后都过不去，渐渐的忘掉这个坎儿。
1: 嗯
0: 啊，然后呢，感情是要升级的，就是我们这感情经过了这个考验，啊，没黄。哎，这说明岳海老给咱们这红线是拴的挺严实，对吧？
1: 嗯嗯，
0: 钢丝绳，别人都是那个棉线穿的，你这钢丝绳啊，就是掉不了。这说明经受住考验了。
1: 那我说我是不是我的病态呀？
0: 那这个没法说，我又不是大夫。
1: 那个他对我确实好，
0: 嗯，
1: 我是离不开他，是不是我的一种懦弱的表现呢？
0: 那你探讨这个有用吗？
1: 没用哈。
0: 对呀，你整点有用的，多朝他要点钱，是吧？
1: 嗯嗯，
0: 多整点实在东西。咱们都这么大岁数，孩子都要高考了，还成天寻那些虚皮胀肚的东西，你多没意思
1: 啊。
0: 实在点儿。这东西老爷们儿，咱这么讲，老爷们儿，咱现在来讲，我瞅你，最起码来说，我瞅你可爱前，我拿你当我老爷们儿；我瞅你不可爱前，我还能当毛驴子使唤呢。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得以自。

0: 我为中心呢？你现在的做法就以对方为中心了，对吧？对方的一句话，对方的一个行动，都表示自己没有价值了，那能行吗？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你说的很对。那我就是我想突破自我的话，那我也是
0: 突破个六品，别突破，没有必要突破。突破个六饼突破、
1: 嗯、
0: 现在你就是最起码来说正常的供孩子上学放学，然后给孩子做饭、
1: 嗯、
0: 然后别磨叽孩子，你就算赢。
1: 嗯嗯嗯，
0: 其他的其他等孩子上学之后再说啊。
1: 嗯，
0: 听不听着，先把这个一年的主要任务先完成了啊。
1: 好，
0: 再有一个呢、嗯、就是说的你记住不要成天总想过这坎儿啊、嗯、你越想，你一想就相当于复习了一遍，一想相当于复习了一遍、
1: 嗯、
0: 那玩意儿总复习还有好，对不对？我复习九年、
1: 嗯、
0: 我大学都考上了。是吧？
1: 嗯，
0: 不要复习他，想到了我就想一会儿啊，我就想一会儿，想完之后就告诉自己、
1: 嗯、
0: 这事儿我得过去，不过去不行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嗯，
0: 这个东西我能理解你啊，就是你别看我总跟你说，我不是看不起你，
1: 嗯、
0: 我能理解你。搁哪个女的能像你，女的没疯能像你这样都不容易了，你这是半疯现在是吧？
1: 啊，也没疯，就最主要也没跟他发火，我就是
0: 啊，
1: 好像这火还在。
0: 你这憋着呢，所以说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呀。你没看你打电话，我一直跟你俩唠这个事儿吗？你明显憋容易憋坏喽。
1: 嗯，
0: 对吧？你该出去跑步，该跑步跑步，该玩玩，该干啥干啥，你得有个发泄的渠道啊。
1: 嗯，这几天找化妆室学化妆呢，还好一些。嗯、
0: 你整点动态的，你去打打乒乓球啥的呗。
1: 行，
0: 打打乒乓球，跑跑步，你那个静态的玩意、
1: 嗯、
0: 越静，到最后你画不好，你把人画的跟鬼似的，
1: 嗯、
0: 你心不静啊？
1: 行，
0: 听不听着、
1: 嗯？
0: 你就练点运动的，你有运动天赋不？
1: 嗯，有运动天赋
0: 啊。多沉呢？
1: 现在是108斤。
0: 哎呀妈，那是体型挺好啊。
1: 嗯，
0: 那多做运动啊！你就记住，你闹心的时候你就运动，人这个身体一动起来的时候，心才能静下来。啊、哦、
1: 啊！
0: 你不能说我一闹心前我坐那化妆，那扯淡的，纯粹的，那是对艺术的那什么，那
1: 亵渎。
0: 对，不是，那你整不好跟梵高似的呢，不一定画成啥样了啊。
1: 啊，
0: 好了啊。
1: 好，谢谢郑翔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就是我能理解你，
1: 哎、
0: 但是我非常高兴陪你唠唠嗑，让你心里的这个能倒出来点，要不然一直压着太难受了，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
0: 哦、哎、
1: 嗯，
0: 好了啊。
1: 跟你唠嗑很好，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您好，
2: 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听您节目很多年了，就我是上高中开始听，现在可以听到读博了，
0: 嗯，
2: 就受益匪浅，我的，
0: 谢谢啊，
2: 问题请教，他现在读博吧，压力特别大，在北京的985就挺好的学校，
0: 嗯，
2: 就天天特别忙，
0: 嗯，
2: 然后就是老师任务也特别多，一跟着一个的，天天就是。很早就上班了，到晚上得10点多钟，可能10点半左右才能回寝室。
0: 嗯，
2: 压力特别大。
0: 嗯，
2: 完了也没有时间写论文，有时间的话也觉得都写不下去。
0: 嗯，
2: 总跟我打电话就总说的压力特别大。
0: 嗯，
2: 就说挺不住了，挺不住了。有的时候说，嗯，心脏也不舒服，晚上心脏也不舒服。
0: 嗯，
2: 哎呀，我就挺闹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不上忙，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事儿。
0: 嗯，他身体条件怎么样？到底？
2: 身体还行，
0: 身体还行啊，就是我跟你说实在话啊，就是博士难，毕业费劲，
2: 嗯，
0: 博士毕业费劲，就不光他压力大，别人压力也都，就都这样，都这样，反正过去也就好了，啊、嗯，
2: 哎呦，觉得身心好像，
0: 就是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然后鼓励他也就是了，你是帮不上啥忙的，你能鼓励鼓励他，是吧？
2: 对呀、啊，就整的我也可能心压力也大，完了就是我整的自己心脏也觉得不舒服，我就天天寻这个事儿、
0: 嗯。那你别跟孩子说这个，我估计孩子一整心脏不舒服，随他妈的，心脏不舒服啥玩意？心脏不舒服，没那么多心脏不舒服的。
2: 他这晚上说睡觉心脏觉得不舒服，完有的时候出去溜达活动活动可能好点、
0: 嗯，
2: 就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到这个事儿，
0: 这很正常，就是他仅仅是
2: 博一
0: 啊，哎呀，还有两年呢。
2: 嗯，三年。
0: 那个、一般的来讲很难能够当年毕业。
2: 嗯，
0: 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哦。
2: 嗯，
0: 第二年毕业也有可能，如果说能够三年毕业，那就简直太幸运了，或者说太强了。
2: 他们正常好像得4年、
0: 哦。他是学医的？
2: 不是啊，不是学医的，是网络空间安全这个专业。
0: 啊、哦。那4年，那可能招就招的4年的学生，那就干吧，那没啥说的，出来就大拿了，老大大拿了。 胜利在前方啊。
2: 怕他就身心就是身。

0: 你
1: 不用怕，
0: 没事，哪个孩子都这样，不光你们家孩子。嗯，
1: 昨天我说要不然就不读了，我还不知道这说的对不对。
0: 你可真烦人啊。他也没说不读，他就是跟你俩吐吐槽，就是分散一下心理压力。你这你妈可真厉害啊。
1: 他说再看看吧，再看看吧。
0: 不读你给找工作呀？
1: 我说工作也不好找，他说那这时候研究生毕业可能好找，现在可能也不好找。
0: 不好找，你博士毕业好找，尤其他学的专业非常好，博士毕业非常好找。但是你研究生你可不是那么好找的，是吧？现在一个老师都带三十多个研究生，不像我们的时候就带四个五个的六个的，
1: 是好几十。
0: 对呀，所以说你不是那么好整的啊。博士还可以，就是你别寻思，你别焦虑，因为你就是个焦虑的人。完了你一整吧，孩子其实他是跟你俩想分散思想压力，想分散压力，然后跟你整完之后你反倒就反作用回去了，你就不行。
1: 但我跟他说我担心事，我没说，我说那咋整，没办法就得整吧，都得这么过来嘛，就都不好读。博士肯定是不好读，这么好的学校就更难读。
0: 对呗，那就是和师兄弟们搞好关系，大家一起努力呗，是吧？
1: 他就是完写论文嘛，也不好写，也没地方找。
0: 现在没到他写论文，没到他写论文的时候呢。
1: 他得写博一
0: 先跟着好好干活，先打下手。
1: 对，现在给老师做课题什么。
0: 他能写出来啥来？他现在
1: 但上课呢，他在
0: 上
1: 课
0: 就上课，论文那是后边那个那一年半两年写，一年半左右。你这他就是理科的，他没有博一开始写论文的，净扯淡的。那基础的那玩意儿哪块，就讲话你学炒菜哪是大勺，哪块是大锅，你都没整明白呢。这炒什么创新菜？没到时候呢。
1: 他说老师给方向了，还总
0: 他就是给个方向，让你那个做实验的时候往那头带一下，就这么回事儿啊。
1: 但他得就是这几年之内就得发表几个什么 SCI 那样文章才行，就是国外发表论文就挺高难，可能压力特别大，你论文写不出来，没有方向，他说查都没地方查，都是最新的最尖端这种东西，他说查都没法查。
0: 你凭啥查呀？你是个博士，你得自己写，你为啥要查呢？真是。
1: 他说自己推导公式得那个结果得推出来才行。
0: 对呀、
1: 啊，怎么说？
0: 所以说你家孩子这不行，心理素质需要锻炼，这个正常啊。
1: 也是锻炼过几次，因为考他就总让往上考，没让他往上考就往上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打击几次考不上，非得要考，就考了好几年嘛，就是这样。当时压力也很大，左一次右一次。
0: 行，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的压力比你儿还大。现在你保证你自己精神正常，因为还有三四年呢哦。听不听
1: 着？我就他说我就听着呗，
0: 他听着你就乐乐呵呵的，你就这玩意儿能过不了回去，对不对？没事，但是妈妈觉得你不卡了，你肯定能过去啊。
1: 嗯，
0: 对，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啊，
0: 你往心里去，你别这两天焦虑，到时候儿媳妇都看不着，你可拉倒去吧，你看你老实的，听不听着？啊，都稳当的，
1: 坚持呗，就让他坚持住呗。
0: 你说啥不好使，不知道吗？
1: 嗯，就听着。
0: 就是你不好使，他实际上也没指望着你能给出啥主意，就是跟你俩吐吐槽，因为他没有别的朋友，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啥事还真都跟我说。
0: 对呀、
1: 啊，
0: 他觉得你是妈妈嘛，就是比较包容嘛，是吧？所以说你就夸奖他，你说我儿子很厉害，就各方面都不错、啊、就行了啊。所以说你千万就是你千万放开。就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儿子能念下去就念，念不下去其实也无所谓，但咱不能那么说、啊，是不是啊？
1: 那天我还说了一嘴，我寻思是不是不对，说的不对，
0: 没事儿，他都没当回事儿，
1: 可能
0: 就是你说话不好使，你让人念，人也不带念，人也不能说就肯定念，你让人不念，人也不可能就是肯定不念，你没让人考研也考了，你没让人考博也考了，好像你多好使似的，你就是个垃圾桶，你干好垃圾桶的活就得了。
1: 好的，接收，全盘接收。
0: 是不是？
1: 他特别有主意，啥都特别有主意。
0: 对，说完了之后，你再给他，你就这垃圾桶一定不要有底儿，听着没有？
1: 嗯，
0: 一定要做一个没底儿的垃圾桶，哎，就好了。
1: 好的，全盘接收啊。
0: 好了啊，
1: 行，谢谢老师。
0: 然后偶尔你也得谴责他一下，你这播一你就开始跟我俩更，你到播三你咋整？是不是啊？没事，
1: 我跟你说，偶尔也得鞭策一下
0: ，
1: 我说好单位也得这么累，真是上班的话也得这么累，好的地方我也这么说。
0: 那真没有啊，不合适就是累的，毕业好多了，我跟你说。
1: 他说那人挣钱呢，他说人挣钱我不挣钱。
0: 别考虑挣钱的事儿，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给那个导师打工，你一定要认清这个关系，你这三年就是给导师打工，而且这个打工的资格并不是谁都有。
1: 嗯，
0: 你看你知道他那个考博的话，全国咱们总讲没100报200报，没200报也得有100报的，为啥？

0: 就要他俩，你说是不是？
1: 特别费劲，对，特别费劲，
0: 对不对？所以说，那就是争着抢着脑袋血尖想给那个想给这老师打工，
1: 嗯，
0: 对吧？那你那你以为你多了个啥呀？你真是的，是不是啊？所以
1: 就是接受呗，他说啥听着，
0: 对，听着完别当回事儿。反正他也不听你的，你说啥都白扯，你就记住你说啥都白扯，所以说点好听的比啥都重要啊。
1: 说的好听的，我现在怎么鼓励鼓励他，怎么
0: 你不用你鼓励，啥也不用啊，啥也不用是吧？
1: 不用啊，就听。
0: 适得其反，你真的挺左的，别整弄巧成左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好了，没事的啊，没事的，
1: 嗯，
0: 没事的，就是那个他应该没啥大事，没啥大事啊。
1: 对，每次完都能挺过去。
0: 嗯，好了啊，再见。
1: 我觉得这事有点长嘛，就刚一年开始，还有三年，我这么整，
0: 所以说
1: 身体也受不了，别的身体。
0: 需要做准备的是你，而不是他。他啥事没有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行。
0: 对，然后那个在他跟你是，他有对象没有啊？
1: 他有对象，我就怕他身体有病。他有对象，没事，他俩出去，反正也溜达活动，放松放松。我说出去放松放松，
0: 那就行，没事，不用管他啊，你就不用管他啊。他跟你俩一吐槽，你就说儿子，你是不是缺钱了？是不是缺钱了？我给你转2000去就好了啊！
1: 对，我适当的有这就能帮这个忙，适当也转点钱买点东西就是、
0: 啊。对对对啊，那行了，
1: 嗯、
0: 好了啊，
1: 好嘞，谢谢你老师，
0: 好了，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嘞，再见，哎。
0: 接下来这份福利呢，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啊，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肯定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整整是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呀，400-609-2166，400-609-2166啊，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骑上阵，有人呢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呢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啊，平常在家看个手机啥的都费劲。您别犹豫啊，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在用，贴完了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完事呢你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真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恭喜您啊！您还能比别人再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全天只有咱们小人上谈节目有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给大家送上一波晚间独享福利啊，现在很多老伙伴喜欢网购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就干涩，不想睁眼睛，严重的看啥都模糊发雾的，别说出去玩了，就连上下楼都怕磕着碰着，所以赶紧用上好视力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它用的呢是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再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当时就清晰亮堂，舒服得劲儿，再刷手机出去玩看啥都轻松不费劲了。今天福利到底是啥呢？您听好了啊，好视力限时开启五一补贴政策，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体验78元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5分钟之内打电话，还能比别人多得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今天晚上不用多花钱直接送，这是独享福利，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
1: 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儿子吧，今年6岁，上那个就是私立幼儿园。
0: 嗯。
1: 但他们写课是半个小时的课程，然后就是留了100道的算学，就数学题，直接写，就是打印好了，直接写于等于多少。
0: 嗯。
1: 别人小孩基本上能完成，到他那就完不成，就很磨，就不愿意写。但是他要一上别的课程呢，就比如说上英语或者别的东西，都是你有兴趣那他就感兴趣，他就非常注意力。
0: 嗯，
1: 完了然后在家回家写作业是，写几道题就像犯困似的那种感觉，就注意力就不像人家孩子那么集中。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呢，就挺长时间，因为我们也都跟他说，完了然后反正也动手了吧，也加了或者啥，但是效果不太大。
0: 嗯，
1: 就是想咨询咨询这个事儿，想他怎么才能让他提高一下注意力？
0: 注意力专门有提升的课程，专门有提升的课程
1: 啊。
0: 那个找人可以学，可以学习啊。几岁中班孩子是吧？
1: 哦，中班。
0: 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中班的孩子不要写任何作业，老师留也不写，爱咋地就不写啊。听着没有？
1: 那就没事，是不是基本就没事？
0: 就是那个公立，公立就是你那应该是私立的，私立的他为啥一定要让孩子什么背九九乘法表，然后学1+2+3这些玩意儿，就是为了给家长看，因为私立需要挣家长钱，这个咱能理解。
1: 是啊，你说吧，我倒不是说不想他多学东西，你说你全班孩子20多个孩子多写完，就他写不完，你说的就整的自己家长比较尴尬，你说的。
0: 嗯，那个是这样，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啊，不是。
1: 不知道，那行。
0: 他是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如果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那就研究注意力的事儿。那么数学的这方面天赋没开发好的话，主要是逻辑上的问题。
1: 他逻辑没问题，就是自己非常就明白，说啥东西都逻辑非常好。
0: 不，
1: 就是、
0: 数学主要就是逻辑的问题，这跟说话没关系。就是你说的逻辑是讲话的逻辑，我说的是数理逻辑。这个小幼儿园的时候，主要他能分群，比方说画圈那些玩意儿，他能画明白就行啊，不用说的非得1+2=3，3+5=8那些玩意儿，我们家孩子肯定会，你记住，就这中班不会，大班也会了啊。
1: 他基本上都会，就是啥，就不爱写，就是口算都没问题，
0: 手懒呗。
1: 嗯，对，这话真是就是手懒，就懒。
0: 那我
1: 就觉得
0: 孩子聪明，这说明你家孩子聪明。特别聪明，
1: 愁死大人了。
0: 就是你现在就是属于大人有病啊！我这个有病是带引号的，不是说你真有病啊，就是你思维方式有问题。就是那个你跟他这么大前，你肯定不如他。
1: 嗯，
0: 你有啥脸说人家？真的，你6岁前你能做100道题吗？你别管多长时间，让你做3天。
1: 嗯，
0: 对吧？
1: 那倒是。
0: 那你凭啥说人家孩子？再有一个，咱这么讲，人家英语也好，跳舞也好，唱歌也好，画画也好，哪样不比你强？
1: 嗯，
0: 是吧？你别说，你都36了，你说人6岁孩子不讲理，你6岁前肯定不敢他，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就
1: 时代的孩子，
0: 你这就有成就感了。你别跟别人孩子比，别人孩子咱这么讲，别人孩子现在好像学习好，一上小学啥也不是了。你跟他比幼儿园干啥？有可能咱家孩子到初中前都一般，上高中嘎家就会学了，一下就考清华去了呢。对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花有先开的有后开的，豆饺子有早豆饺有晚豆饺子，这你知道吧？早豆饺不好吃，早豆饺不好吃才呀，反倒是晚豆饺子那家炖点五花肉多香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不能要求它同时去开放，对不对？
1: 是，家里面人也这么说我。
2: 大哥大鸡大鸡哥。
0: 你看这孩子一听说话就我都没听懂。
1: 谢谢邓超老师。
0: 所以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啊，好不好？哎，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啊。

人小米都说了，这娃错不了，多闯呢，这大大方方的可不是咋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根据就是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的这个教学规律来讲，幼儿园是不应该留任何作业的啊，记住啊，幼儿园是不应该留任何作业的。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现在都不留回到家的书面作业，那你说你幼儿园中班写什么作业啊？写什么作业？这本身来说就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但是呢，我能理解私立幼儿园的做法，为啥呢？这玩意儿就说啥呢，就是你想一想，那小孩虽然说用钱，但小孩不知道咋花钱呢，

他不会花钱，都是家长花钱。那么我们教学就一定要有成果，那我不能说我教会孩子在学校拉粑粑了，对不对？那个家长就会认为我在家也能教他啊，我在学校我教会孩子在学校里边那个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家长认为我也能教，用不着你，那我上学干啥呀？对，我教会孩子那个走逃生通道了。其实这些都是幼儿园特别重要的啊，都是特别重要的啊。我教会孩子认识大树啊，认识那个然后上厕所自己擦屁屁啊，怎么睡觉啊，怎么地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就是说的，你这么教的话，私立幼儿园没有成果，怎么让家长花钱？那他一定招生越来越少，因为家长得看成果。哎哎，你看我们中班的孩子已经背小九九，已经能背到九九八十一了。哎，这是成果。背唐诗啊，已经能背了多少首了？你看能算啊二十以内加减法了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我原来一直骂，但是现在我也比较理解，也没办法。要不然的话，你说私立幼儿园，你真就跟那个家长说，我看这一年啊，我教会孩子擦屁屁了啊，我教会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能在一块开火车了啊，我知道我能让他分开什么是袜子，什么是鞋了啊，左右脚分清楚了。这些家长会认为我都会教，用不着你幼儿园教。没有教学成果，那家长就自然而然不乐意让孩子上你这个幼儿园来。那生源越少，老师留不住，到最后这不就办黄了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家长才有什么样的幼儿园，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多数的家长，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小学二年级之前是不留书面作业的啊，是不留书面作业的，没有必要。而且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大家，有一些进行小学化的幼儿园，他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学习成绩真的都不错啊，真都不错，但是到三年级就完蛋啊。就是比方说这一个班有20个孩子是进行了小学化教育的，还有20个孩子是没进行小学化教育的。那么这20个孩子在一年级，尤其一年级那两个学期，那一定是在前边的。那后边那孩子跟傻子似的，那真跟傻子似的啊，写字写不明白，算数算不明白啊。然后那数学老师啊，这个在他前边，那个在他后边，那个在他左边，那个在他右边，上下左右分清楚啊，说前边有几个，后边有几个，中间有几个。那数学老师成天在这研究这个东西啊。但是到小学三年级上学期，基本上进行了数学小，就是那个小学化教育的，泯然众人了。好的能剩一两个，咱说句实话，这好的这一两个，人家他不进行小学化教育，人也好，就是所谓的啥呢？后劲不足啊，后劲不足。所以说呢，我跟这说了，这我不是教育专家，我说这有点超纲了，但是我这是跟这个人家，搞教育的人呢，这个跟人家探讨的时候，然后那啥的，人家说的啊，人家说的，所以说我说的呢不是权威观点。但是呢，我希望啊，我希望就是那个有一些家长啊，有很多这个有这种错误误区的家长啊，你背唐诗可以啊，背唐诗背宋词可以，因为他不用懂，他背下来就行。但是数学的这些东西啊，包括语文的那些东西，需要打基础，而且需要把基础打得特别扎实的那些东西，其实在幼儿园早学不是好事啊，早学不是好事。你要知道，小学是用三年级啊，数学是用3个年级来讲逻辑的问题啊，在脑袋里头，在孩子脑袋里就是做逻辑奠基啊，做逻辑奠基。那么语文是用3年，至少是3年的时间，建立对语言的感受，对语言和文字的感觉，一个偏旁部首都不能差啊，一个点的位置都不能差啊，甚至说起笔都不能差。那啥，那不就是塑造模子吗？这个才是很科学的。所以说多说两句，就是说这个是搞教育的。啊，搞教育的跟我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么回事啊。你仔细品的话，是这么回事，就是小学一二年级表现的都特别好，学习非常好啊。落那个就是没进行小学化教育的同学，那真跟瞅他，人家那个都已经小九九了呗，三年级小九九嘛，小九九都背下来了，英语都会多少个单词了，唐诗张嘴就来了，那这多少个几百个生字都已经会了。你认为说这呢确实他领先了啊，领先跑出去了，但是恰恰幼儿园是没有逻辑入模的啊，没不教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不教说的这个，你就记住，你看小学一到三年级的教材全是关于逻辑的东西，算数的东西不多啊，不多，数学的东西非常少，基本上有算数没数学啊，都是逻辑上的东西，所以说需要那个逻辑入门
啊，脑子里头就是给他印到脑子里边去。但恰恰小幼儿园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过程，

但是小孩呢又由于体会了，他这个建立的就比较慢啊，他就不建立，不建立之后一到三年级下学期完了，因为他学习方法不好，就开始泯然众人矣啊，就开始泯然众人矣。但是呢有几个还是特别好，还是特别好。但是呢汤老师说了，人这几个孩子啊，就这几个孩子你就不上那个早教班之类的，一样学习也好，因为他就是天子，就是属于材料，就是那个材料啊，学不学他学习都好。我一直觉得啊，小学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非常伟大，非常伟大。我告诉大家伟大在哪儿，小学的数学老师是这一个孩子他这一辈子的逻辑能力是小学的数学老师教的啊，小学的数学老师教的，就是他一辈子的逻辑能力啊，考虑问题思维，包括做应用题的那种逻辑啊，包括那个对位置空间前后左右上下就怎么怎么地这些逻辑啊，包括语言表述的这种逻辑啊，非常清晰的那种逻辑都是小学数学老师教的。那么语文老师伟大在哪儿啊？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会孩子审美，他不但教文字，不但教语言啊，不但教文章，更重要的是教会孩子们审美啊。那么一个语文老师，他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正上课呢，突然之间告诉孩子们不听课了，大家看窗外啊。为什么看窗外？你看下雪了，而且雪特别大，你看那雪花慢慢的往下飘，美不美？非常漂亮，记住这是美的。小学的语文老师他就是教孩子审美，那么这个孩子一辈子的审美都在小学语文老师这块带着呢啊，他能够感受到文字的那种美，能够感受到情境的那种美，非常了不起。

0: 打进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喂，你好，黑龙江的这位朋友，
1: 喂，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给你讲述一下这个事，你给我评判一下到底谁对谁错，
0: 啊、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和我的女朋友分手了。
0: 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0。
0: 30，和女朋友处了多长时间？
1: 处了一年多吧，一年多多少已经不重要，两三个月吧。
0: 你好好说话，一年和两三个月他怎么能不重要呢？他能一样吗？到底处多长时间？
1: 一年零两个月。
0: 一年零两个月，好，那这个接下来说是黄了多长时间了？
1: 黄了现在一个礼拜吧。
0: 黄一个礼拜哈，那接着说吧啊。
1: 嗯，他是一个二婚，他本来我们认识时候吧，他没离婚呢。
0: 嗯，
1: 我在我单位认识的，那时候他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完了可能是坐不住了，完了之后就去我们单位，完了之后我就认识了，认识干干他就干了，完了之后又回家了。他，我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认识的时候俺俩关系还行。他有抑郁症，因为我也有轻微的，他比我严重，因为他是家庭主妇，天天在家里整那些事儿，
0: 他也干不了活，应该是上不了班，上班上一段时间就得回家，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
0: 你接着说，他，那他比你大呀？
1: 比我大两岁啊，
0: 比你大两岁啊，
1: 有个七岁的孩子，完了之后他就回家了，回家过了能两三个月吧，完了之后因为我们病友嘛。完之后我就关心我就问他咋样了，好点没有，他也问我，完了他告诉我他离婚了，完了之后一来二去俺俩就聊了能有个把月的，俺俩就处上对象了。那时候我30，他32，那时候29，他31，他比我大两岁。完了我俩这一直过得都挺开心的，他没有我这个钱吧不多，我在佳木斯这嘎达一个月能挣个7000-8000块钱，去的房贷
0: 那不少了。
1: 一个月能剩个5000来块钱。
0: 那你父母呢？
1: 我父母县里农村呢，就是房贷啥的都得以后，那是以后再说的话。现在分手了，分手的原因呢，他跟他前夫离婚了，他没带孩子来，来我这嘎达是没有带孩子的。我们从处对象到分开的那一天，就这一年零3个月，从认识到那啥，

0: 我俩从来没有红过脸，从来没有争吵过。嗯，我感觉我对他还行，我给他洗衣做饭呢，
1: 伺候他呗
0: 啥的。对，我他肯定是贼懒，啥也不干啊。对，完了之后，最后这两个月嘛，因为钱不够花，给他买手机呀，又干啥的，给他买了个7000多块钱手机。
1: 他还有各种要求是吧？

0: 没
1: 有
0: 要求，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他没花我一分钱来这嘎的。
1: 那你要给你就是你自己主动要给他买手机啊？
0: 对对，我看那手机他用好几年了，完了之后我寻过一年也不能啥也不买呀，搂一件是不是？
1: 嗯，
0: 作为一个男人，完了最后这两个月呢，给他买手机该了点钱，那不7000来块钱嘛，一分期一个月2000多，扣这2000多就剩3000来块钱了，这不够花了。
1: 嗯，
0: 一年还得给这个房子交取暖费、物业费。加
1: 哎，咱不算这账了，不算这账了，咱不算这账了。你说、
0: 啊、对对，
1: 说现在完了，他是因为你没钱，然后不跟你过的。
0: 我感觉不是因为我没钱，他想要他的孩子。
1: 啊，想要孩子，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这离开这一个礼拜，你们俩有联系没有啊？
0: 嗯，不联系。他应该是找着新的人了。
1: 啊，这么快？那是不是原来就有人家就有联系？哪能这么一个礼拜就找着新人了？净扯淡。
0: 肯定是先有的人后分的手，我怀疑是。
1: 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问说你这个被辜负了，还是说的咋回事？你想问啥事啊？
0: 我感觉我应该是被辜负了。
1: 啊，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
0: 评价一下吧，就是个二婚的女人。
1: 这跟二婚，这跟你能认真听我说话不？现在轮到我说了，因为我非常认真的听你说话，对吧？
0: 嗯，好的，老师。
1: 啊，然后我再跟你说，你是不是明知道她是病人？
0: 我知道。
1: 那你是不是知道这种病人的想法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知道。
1: 那为什么你还要求他像正常人？你还用正常人的想法去考虑他的问题？
0: 我觉得我也有病啊。
1: 你没病，我觉得你挺好的。你那病是自己寻思出来的啊，啥毛病没有？
0: 啊、
1: 你这病，我跟你说，你这啥毛病没有啊？就是你别成天总觉得你抑郁，你抑郁个六饼，你抑郁。谁说你抑郁？你都说的，你说你给我滚，我压根不抑郁，我快乐着呢啊。但是你这女朋友绝对抑郁，有病。所以说，一个有病的人。而且是由于，而且尤其是想法上，你认真听我说话。
0: 好的，
1: 你必须认真听我说话，因为你最开始说话，我是不是很认真的在听？
0: 嗯，
1: 那咱俩互相之间的话，你也得认真听我说话啊、哦。你认真听我说话，每一句话到底啥意思、
0: 嗯？
1: 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用一个应该算正常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去试图解读一个病人的行为方式，大错特错啊。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我告诉你，没有对错，这个事儿没有对错，这个事儿就是缘分到了，赶紧分开，别狗扯羊皮，没完没了啊！
0: 嗯，
1: 听着了吧？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是有数的，就是你们俩就是1年0俩月的缘分，那就过了就完事儿了。接着你还有你的缘分，他还有他的缘分，去应缘去拉倒了。听明白没有？
0: 知道。
1: 所以说，就不要再去寻思谁对谁错，没有对错，就是缘分到了而已。而且呢，你会有新的缘分啊，在等待着你，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1: 然后不要再琢磨对错的事了，你一月6000-7000块钱、7000-8000块钱，好好琢磨咋花吧，别就是该存多少，然后该那个还房贷多少，然后剩下钱怎么花，研究明白它啊、哦，别胡了八嘟的，听不听着？
0: 嗯，
1: 好了，跟你说的就这些了，再见啊。打进二号线的，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嗨，你好，麻烦你了。我是有一、
1: 嗯、
2: 现在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姑娘，
1: 嗯，
2: 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在我们当地是一座就是有编制的保险公司。
1: 嗯
2: 嗯，然后现在她孩子呢，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不就处对象了吗？现在她自己处一个对象。
1: 嗯，
2: 现在我们是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无论是这男孩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就感觉跟自己姑娘好像是不匹配似的。然后孩子呢，自己就很坚持。
1: 嗯，
2: 所以说当父母的我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主要我们就考虑这男孩啥呢，他这个工作不稳定。
1: 嗯，
2: 因为我姑娘有，现在咱们就往实际上来讲，他孩子呢现在就觉得他们俩有共同语言，有啥的、
1: 嗯、
2: 有话题、
1: 嗯、
2: 但是当父母的就肯定往长远去考虑去、
1: 嗯、
2: 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是吧，他在离婚的话，现在离婚率在现在小年轻呢。
1: 嗯，
2: 但是我就是作为父母，我咋劝，现在好像是好话也说了，赖话也说了，但是孩子就听不进去。
1: 嗯，
2: 现在我就挺焦虑的。因为这男孩是啥呢，他工作啥呢，就是做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地就是那种做资质的。
1: 什么
2: 资质？就是比如说你想办个什么公科，就是说那个公司啥的，就是他给你办、
1: 嗯、
2: 跑那个业务办，就跟说办那个什么证似的，
1: 中介机构。
2: 他给你办、
1: 啊、
2: 对对对，就那种，就跟咱卖房子差不多。
1: 嗯，
2: 比如说他你掏5000，然后老板说是要3000。

0: 钱，他挣2000那种挣提成的那种。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对他生活来说没有一个保障。
1: 嗯，
0: 然后我姑娘呢，本身就是咱们已经有正式工作了，
1: 嗯，
0: 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挺焦虑的，不知道咋劝孩子了。
1: 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第一先说个基础啊，先说个基础。
0: 嗯嗯嗯，
1: 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家长参与不利的特别多，没啥大用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是这男孩没正经工作啊，就咱们只有咱们东北啊，说是什么正经工作或怎么地的，人家能挣钱就是工作呗，对吧？但是咱们这种想法啊，也不为过，是吧？
0: 嗯，
1: 他你家女儿是保险公司的内勤，是不是？
0: 对，他就是有编制，对，正式上班。
1: 对，就不是那种就是必须跑业务，完
0: 不
1: 就跑不出来业务挣不着钱那种，
0: 是
1: 吧？啊，明白啊，就是保险公司所谓的内勤，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啊。
0: 对，
1: 那个这样啊，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姑娘都知道，对吧？我就怎你不要你不要咱们不要咱们是你要想你要想啊，你要是想对他有影响，你必须用他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对吧？
0: 嗯，我也去就是试图说是站他的立场去想，我说的就是
1: 那你想不明白，你没想明白。
0: 嗯，
1: 对吧？
0: 那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呢？
1: 我先跟你俩说，第一，先分析咱家孩子是吃哪套的，啊、哦
0: 哎，
1: 那个有那个孩子，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
0: 嗯、
1: 对吧？这个家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0: 嗯，
1: 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偏不怎么样的，
0: 嗯，
1: 你得分析一下咱家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0: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家长这块的认识未必真就是对的。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真给搅和黄了，如果说他以后真正找个编制内的，说确实说编制内的也到后来结婚了，他自己一天天的也不满意，到最后过不好，那可是你的责任。你要是他找这个他过不好，那他自己的事儿。咱这么讲，跪着他走，他也是他的事儿。对吧、
0: 啊、曾经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说我意思说是我就说是我这条路我是我自己选的，我他说我不愿意，我自己跪着我也能认着我走完。关键是现在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男孩
1: 你讲的没有意义。
0: 嗯，
1: 你跟我讲有意义吗？
0: 嗯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姑娘都知道。
0: 嗯，
1: 对吧？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这小伙要泡别的小姑娘，整泡比你家姑娘条件还好也能泡着。
0: 嗯，
1: 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进入到什么状态呢？就你自己认准一门了，然后开始犯精神病了。
0: 嗯，
1: 啊，你现在精神肯定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家老爷们骂你，你家老爷们要知道你这样的话，肯定说你，你现在精神不太好。啊，你自己都掉坑里头，还想把别人从坑里挖出来吗？对吧？我跟你说啥，你也不进滋阴呢。咱都说，我刚才跟你说特别明白，你先分析自己姑娘吃哪套，不吃哪套。如果远硬不吃的话，你离她远点，别管她，自己乐成成乐惶惶，对吧？如果要吃你，就是你要成天跟她哭，就能哭黄她。咱们不说，咱先别说这事对不对，咱就说要达到目的的话，使什么办法，对不对？手段。
0: 嗯嗯。
1: 如果成天哭能哭黄，那你就哭呗；如果成天骂能骂黄，你就骂呗。如果成天磨叽能磨叽黄的，你磨你这三样哪样好使啊？
0: 都不好用，
1: 都不好用，为啥还一直用？完了跑这来说服我来了啊！你看我认为怎么怎么地的，让我赞同你有意义吗？咱们说哪啥招好使使啥招，是吧？
0: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你的孩子的话，你
1: 跟我孩子没关系，这个打不了任何比方，那是你孩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我刚才说了，你慢慢去翻译。我说你现在精神不好吧？自己还没意识到是不是？
0: 对呀。
1: 那你说咱这么讲有这么比喻的吗？对吧？所以说你自己这个状态，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你暂时先别跟孩子交流这个事儿了。乐处处别乐处，不乐处拉倒，让他爸去管这个事儿，你别管了，你不适合。这我真是掏心窝子跟你说了。
0: 他爸也说过，然后他爸也说不了的。
1: 那说不了都说不了了，为啥还要说？对吧？
0: 嗯，
1: 都说不了，明知都说不了还搁那说，说有用吗？干点有用的事不行吗？
0: 嗯，
1: 对吧？都这样了，就除了烦人之外，你还能干啥？你也就是烦人呗。 对吧？所以说我劝你如

0: 如果说那个真是你是这样的话，孩子是那个态度的话，你可别吱声了啊！你越吱声，咱们就讲这事儿，别叫你就是本来都可能得黄的事儿，叫你给别成了，那别成的那个多些呀！啊，
1: 嗯，我也往最坏的结果也想过。
0: 什么叫最坏？整不好跟这孩子结婚是最好的结果，还往最坏结果好？你看不上的人就不行吗？对吧？
1: 嗯。关键是我觉得看不着未来是吧？
0: 你看不着未来那是你，你的眼光能看出三寸远去啊？你就好使，我问你，你那日子过得比别人强啊？啊？你念书比别人多呀？我就问问你。
1: 但最起码我感觉认知上，
0: 你认知上我没看你认知高到哪儿去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连自己的姑娘都分析没有能力去分析了，而且自己已经掉到这种这个坑里头，自己都爬不出来了，你可别管别人的事了啊，行不行？
1: 嗯，好，
0: 你先治自己毛病吧，先把自己病治好了然后再说啊。我这是开玩笑啊，这开玩笑，不是说你真有病，但是你的状态跟有病差不多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你先别管了，孩子乐咋处咋处，乐成成乐惶惶，别管了啊。好了，
1: 嗯，好，
0: 嗯，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看东西啊，眼前这个模糊的像隔层纱似的，而且呢眼睛还整天干干巴巴疼，出门风一吹就爱淌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呢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您咱们吉林的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一辈子，早早就熬坏了眼睛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大优惠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十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都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多花钱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眼睛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发干发涩，吹点风就糖烟抹泪的，下面这条消息对您有用。好视力限时开启五一补贴政策，不管是眼睛发干发涩、糖烟抹泪的，还是模模糊糊的看啥都看不清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那么多的护眼产品，为啥只推荐好视力呢？效果好啊，这是26年大品牌，帮助全国100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您贴过就有感觉，干涩模糊流泪的症状能得到缓解，看远看近清亮不少呢。现在开始5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一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限时开通5分钟，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5: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春夏季啊，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栓塞闭塞啊，老烂腿啊、麦秆炎呢，大家都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由原来的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啊、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电台的夕阳红旅游列车的事儿啊，有人打电话一直在问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5月份和6月份去新疆啊，就是这两趟车都是去新疆的大全景旅游啊。6月2号呢，多了一个去九寨沟的，6月2号新增的啊，九寨沟专列，今年就这一批，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啊，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呢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4: 郑大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我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3: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4: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

0: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搭仙儿搭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1: 对，
0: 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
1: 嗯，
0: 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
1: 嗯，
0: 这个我希望
1: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
1: 嗯，
0: 你说的那些东西，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1: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怎么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1: 嗯，对，我们其实是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1: 那郑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1: 嗯，对。
0: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就是接受。
1: 嗯。
0: 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一个状态，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1: 就是因为他出来了，
0: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1: 我就要接受他，
0: 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1: 对
0: 吧？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 你是庙，这咋？你位置长得好，对吧？就是你没受。

0: 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他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是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
1: 嗯，
0: 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啥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
1: 嗯，
0: 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在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要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了。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合了话啊，我提点合了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有？
1: 多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气。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怎么样，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着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
0: 对呀，
1: 喜欢他的家庭。
0: 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对吧？
1: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爸妈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
1: 孝顺，
0: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这么回事吗？
1: 嗯，
0: 啊，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谢谢金凡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哎，好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有个事儿那个想咨询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2: 是因为这样，就是我和我爱人现在有个孩子现在7个多月了，
0: 嗯，
2: 然后孩子姥爷吧叫孩子小名的时候呢，
0: 嗯，
2: 老喜欢把这个名字加他的姓，
0: 嗯，
2: 然后我该怎么去说这个事儿，让孩子姥爷不去加这个姓呢？
0: 加谁的姓？加你的姓？加他的姓？
2: 加他的姓，
0: 加他姓，加齐哈呗，那玩意给你看孩子，你管那是干啥？我问你，加他姓就不是你孩子了啊？你咋那么自卑的呢？就是说，加他姓就不是你们家孩子了？他乐加齐哈去呗，那他姥爷人给你看孩子，对吧？
2: 啊，对，他姥姥帮看着你。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想法就特别自卑的一个想法。 就这没有必要啊，就是这玩意跟画地盘有啥区别啊，就这玩意还需要画地盘，你儿子你还用画地盘吗？

0: 想法有点多少有点反正不太自信啊。
1: 哦，对，我感觉
0: 他乐意加谁姓加谁姓，加谁姓也是你儿子，
1: 对
0: 吧？
1: 事儿倒是这个事儿，
0: 对吧？那有的家长他就有的老头，因为他这么说，实际上最生气的应该是他姑娘，不是你。嗯，那不是他对他自己不满意吗？他想要儿子，没要来，要姑娘，完了，所以说生你家那个你媳妇是独生女吗？
1: 独生女，但我家也是女孩。
0: 对，你别管谁家孩子，就是他不就是那个概念吗？这老头我跟你说，要呲他应该是你媳妇呲他。那么这老头这个不自信吗？不自信他有这种做法。他有这种做法呢，那就你那啥呗，那就他而且你没有必要啊，就是这个事儿这老头做的确实是挺没有必要，但你也没有必要啊，他乐叫啥叫啥，他给反正给看孩子。对吧，
1: 我感觉孩子有两个带姓的名字，我感觉有点。
0: 这我不说，就是不是舒不舒服，这完全就是你不自信
1: 啊。
0: 那咱们东北这头很多那个爹管自己老最最小那个姑娘不叫老姑娘，就叫老儿子，叫惯了，那能咋的？
1: 嗯，对，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人家别人有的很多人就说，哎呀，他老了叫啥无所谓的事儿啊，就是确实有点格路脾气，这老爷确实有点格路脾气，但是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呀。这个你真的反思自己为什么这么自卑呢？就是你问题的实质在那儿放着呢，别人叫完之后就不对了吗？再说孩子才七个月是吧？
1: 对，我就怕以后叫孙嘴，
0: 你叫孙嘴叫孙嘴了呗，那乐乐咋咋地呗。
1: 嗯，
0: 咋你还掐算过呀？说不能姓那姓啊，姓那姓咋的啊？啊，你要说你要真掐算过，你跟老头说我掐算了，就叫那姓不行，长大了考不上好大小他就不叫了，对吧？所以说你就这个绝对是，我跟你说啊，这个绝对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的就是那个小在作怪，不大气啊，不大气。这个男同志抓大放小，有些事情不影响年成的事情你不用管，你一天天的心眼跟针鼻儿似的，成天想这些小有不言的事，你干不了大事儿，对不对？而且这个事明显表现着是你的自卑，就是你觉得你这姓非常珍贵啊，别人要跟你抢这个孩子的信任，你就觉得哎，这把真就能把你抢个六饼啊，抢啊，他就姓黄啊，姓上姓啥能把你的姓抢走啊？就比方说咱们姓没那么大气，没那么大气，对吧？那能咋的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反正那玩意儿，我媳妇没啥意见，我也没啥意见，乐叫叫去。那上学，你一是户口上是你的姓，上学是叫他名，他老师可能按照那个他姥爷那姓叫吗？不可能吧？
1: 啊，对，
0: 那名本身就是给别人用的，是吧？名是给自己用的吗？
1: 嗯，对，谁叫都行。
0: 对呀、啊，是名就是给别人用的，那玩意儿这不影响年成的玩意儿，对不对？然后咱这么讲，你应该挺可怜这老头，这家伙，哎呀，内心当中那点小心思，哎呀，实在是乐咋叫咋叫吧，你应该可怜他。明白吧？
1: 对，我家也是丫头，就是
0: 对，这跟丫头小子没关系，就是他这个老爷子，他一定是他内心当中对这个姑娘这块，对他自己姑娘这块，他有点那个遗憾啊，有点遗憾。完了，想生二胎，媳妇不给生，是吧？有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就是你应该感到这老头挺可怜的，实际上啊，一是挺固执啊，挺守旧，挺落后。第二呢也挺可怜，你跟他俩整那个，就你要有这种状态，咱是男生，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小事别管，咱们管说的下一个有3亿的合同要签啊，怎么能签到3.5亿？这是咱们应该管的，是不是？
1: 嗯，
0: 行，没事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嘞，
0: 不客气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热烈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4: 哎，兄弟啊，小点声。
5: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5: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5: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9: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0: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闻综合广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3: 我遇到个难题，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这是这样，老师，我今年是36岁，然后我对象呢是23。
2: 嗯，
3: 我比他大13岁呢，我们处了2年了。
2: 嗯，
3: 现在要面临结婚的问题。
2: 啊，是。
3: 然后我家呢，现在在一个城市有一个60平的房子，是我妈10多年前给准备的婚房，一直没结婚，拖到现在。
2: 嗯。然后呢，就是现在是遇到什么矛盾了？
3: 现在是准备要结婚了，结婚呢，女方那边有点要求。
2: 什么要求呢？
3: 他妈那边要求呢是彩礼20万。
2: 嗯。
3: 然后呢，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这个父母条件有限，可能一共连借干啥的能凑成20万。
2: 嗯。
3: 然后这个女方说，原来这房子太老了，不喜欢，想在另外一个城市呢再买一个。
2: 嗯。
3: 再买一个，然后我妈这边意见是说，买的话咱就给不了彩礼了，
2: 嗯，
3: 买也只能买一个20万以里的房子。
2: 嗯
3: 然后那个女方还不太同意，说20万买不着太好的房子。
2: 嗯，
3: 然后我妈就是说的，咱家还有房子，那既然你俩要结婚喜欢了，
2: 嗯，
3: 那就是再花20万买一个，买一个她还嫌弃不好。
2: 嗯，
3: 然后我现在就卡在这儿，很难整，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2: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没有能力达到人家要求，咱家实实在在跟你说，就我们就这么大本事了。因为啥呢，咱兄弟，咱俩说句实在嗑，你36了，人家才23，处2年了，21，这不懂事儿跟你处对象，这27、28不带跟你处的，你都。
3: 对，大学刚毕业。
2: 对吧，你这大学刚毕业，他不懂事儿，他还不知道这个生活的艰难，经济的重要。然后他觉得说的，他还觉得他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呢。
3: 对，
2: 对吧？人家觉得人家觉得人家很低了，人家没朝你多要，对吧？
3: 然后我还觉得我尽力了，
2: 你还觉得你尽力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原因你去哈人家去，能做到明确的跟人家说能做到，做不到跟人家说做不到，啊，别在那块儿搞嘴哄着带盖摇，那可不行。明确的告诉他，就是说你我们家就这个条件了，对吧？你找的是个穷人家，是吧？那我们做不到啊。那你这个，而且我怀疑啥，我担心啥呢，他太小了，你俩就算是张了巴火的结上婚了之后过不几年，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3: 嗯，我父母也担心这个问题。
2: 对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俩年龄差太大，年龄差太大呢，然后你又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没有那么雄，因为我说这事不是为了埋汰你啊，就是咱俩就是作为咱哥们来说，就是分析这个情况。你又没有那么雄厚的经济后盾，那到最后人家有比较啊，那我到底图些你啥呢？
3: 嗯，对，
2: 是不是？那人到底图些你啥呢？那最开始小21、22，他不懂事儿，那一忽悠几句好话就跟着走了，那他有长大的时候啊，人家27、28。

0: 人家知道，人家他也有同学，一看过日子，人家这个同学过的是这样日子，都一样的，你跟你俩过这样日子，人家不闹心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得琢磨这个对象你能不能出齐，
1: 嗯，
0: 对吧？如果说实实在在的跟他俩讲了，就是我们家真的是尽最大努力了，就这个条件了，你看看能不能行。如果能行的话呢，咱就人家认了，那咱就结婚呗。如果人家不认的话，那你就想办法呗，对吧？
1: 是。
0: 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这个里边确确实实账明账在这摆着呢。对不对？
1: 嗯，但是老师，因为我们出了两年了，我也是单亲家庭，他也是单亲家庭。
0: 嗯，
1: 然后吧，他虽然年龄小一点，但是也挺懂事的。我俩在一起，我感觉还没有什么代沟。
0: 嗯，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觉。嗯，就是你感觉都可以，但是你俩碰着啥正经事儿了吗？
1: 没有遇见。
0: 对呀，你就是这个爱情啊，是可以在一起的。两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爱情两个人可以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爱情那婚姻是必须要有的，
1: 啊，
0: 对吧？它是必须要有的，但是而且呢，爱情是经受什么考验呢？它一定是经受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你们经受的时间也不多，两年，而且他还不是特别懂事儿，然后没经过什么事件的考验。你经过很多事件考验，这不刚刚开始有这个时候的分歧非常大，你尽力了，人家觉得人家还委屈，对吧？
1: 对，
0: 那以后还有
1: 很纠结，
0: 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考验你们，所以说你们俩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基础并不牢靠，这个你心里要有数。所以说呢，我建议就是实话实说啊，咱们家就这个条件，你不能说人家不答应你，或者说人家提那个条件超出你的要求，就说人家不忠于爱情，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小姑娘，
1: 那我明白，
0: 我想要一个百十平米的房子，而且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特别大的城市，要个百十米的房子，我要20万彩礼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对吧？但是作为您来说呢，那您觉得我们这家庭，我就总共就20万还得借去，然后你还要房子，我上哪儿挣房子去？对啊，我觉得60米不错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差距其实并不小啊。所以说你呢，我建议您就是。现实一点的面对这个问题，实话实说，包括和对方的这个家长，包括和这个女孩都说清楚。说清楚之后，如果人家双方都认，那就认；不认的话呢，咱也不是说咱们没尽力，尽力了，要不然你就再等着，等我发大财；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那我明白这个意思。
0: 您说对不对？是不是？
1: 对
0: 啊，因为差距确实挺大的，而且年龄差距又那么大。咱说实话，如果说你36，他35。对吧？咱们拉过拉过，也就拉过了。人家有的是机会呀，是不是？
1: 因为他大学刚毕业，为了我已经放弃了工作了。
0: 那凭啥不工作呀？对吧？那也不对呀，凭啥为了你放弃工作呀？那你凭啥让人家为了你放弃工作呀？你这本身就不对呀，对吧？
1: 是。
0: 嗯，好了啊。
1: 好嘞，老师。
0: 好嘞，不多说了，再见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遇到一些感情问题，然后挺难的，不知道怎么办，寻思问问你，让你给我点建议
0: 啊。咱唠唠嗑吧，唠唠嗑，咱唠唠嗑，因为这感觉挺复杂。听你一说，一说完这动静，我觉得挺复杂。说说吧啊。
2: 主要就是我跟我媳妇结婚7年，
0: 嗯，
2: 今年是，
0: 嗯，
2: 然后我俩有2个孩子，
0: 嗯，
2: 然后现在你主要问题就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0: 嗯，
2: 也没有说出轨啊、双方，也没有说黄赌毒啊，就是这些违法乱纪的事，
0: 嗯，
2: 然后他就对。最近一段时间就说跟我离婚，
0: 嗯，
2: 然后
0: 就要离婚，
2: 问原因没有对，就说跟我生活的累，跟我生活的累，因为
0: 累在哪儿呢？累在什么上？是跟你沟通不了啊，还是怎么的？
2: 不是不是，也有原因，主要原因就是那些年，就19年我俩刚结婚那几年，疫情前2年，然后我做了点买卖，然后
0: 赔了、啊、
2: 那时候赔了钱，对，
0: 嗯、
2: 然后正赶疫情，完我还没有工作，我媳妇刚生完老大那个时候，
0: 嗯，
2: 那时候日子就是特别苦，而且还欠债了，有机会，
0: 嗯，
2: 那时候特别苦，然后但是我媳妇那时候跟我是一心一意的，我就到这辈子我都特别感激的，
0: 嗯，
2: 然后呢，后来我妈给我还了一部分机会，后来我那时候我也买的车，然后她说。
0: 嗯，
2: 因为欠债嘛，我说把车卖了，我媳妇说别卖了，我跟我妈说把他妈的金手镯还管他爸借的钱都给我还债的，那个时候， 一万块钱。然后后来我俩就找班上，后来我媳妇也上班，然后我俩现在就一直慢慢还。

0: 离婚一起生活，后来中间还生了个老二。
1: 嗯，
0: 就然后我老丈母娘给我带孩子，我妈就负责出钱。
1: 嗯
0: 啊，然后就这么个情况，然后最近就是整这么个事儿。
1: 多长时间了？嗯，
0: 就半个月前吧，半个月左右，
1: 嗯、
0: 半个月左右。你最近这两天正。
1: 他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日子过得太苦了，看不着头，是那意思吗？
0: 他跟我没那么说，我问他啥，他也不说。他然后这些东西是我，因为我得劝了他呀，我也不想离婚呢。
1: 嗯，
0: 我想跟他好好过，完了就跟他妈呀，跟他老姨呀，我说你们劝劝他。然后这些话是我从他老姨口中得知的。
1: 嗯，
0: 他老姨
1: 他跟你解释是啥？他跟你啥话都不说，就是要离婚。
0: 对，现在跟我不说话，他现在我俩因为一起上班嘛，上班。
1: 那你俩那个吵架了吗？之前
0: 没吵架，就是我对他非常好，我俩感情没有任何问题，他挑不出来我任何一点毛病，就是说现在苦，说舍不得花钱，下班上班累，下班还得带孩子，人家别的小媳妇儿都有镯子啥的，就我没有，就这些话。
1: 嗯，
0: 我说咱们往后看，咱日子马上就好。
1: 不是你说的不重要，咱们再分析这个事情，不用跟我说你说的。
0: 嗯、
1: 第一个啊，就是你自己，我能听出来，你没有你自己，你这个人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啊。
0: 哪个人？
1: 我说你自己本人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
0: 啊啊啊！
1: 啊，就是你是一个，说句实话，你是一个挺会说的人。啊，到最后出的事儿是啥样我不知道。啊，而且说实话兄弟，就你这个说话这种方式就是让人不信任，让我都不信任。啊，
0: 那我就着急啊，真
1: 不是着急的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啊，不是着急的事儿、就是你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话就不太着边儿。啊，不太着边儿。所以说你媳妇儿是最了解你的，因为她跟你俩过这么多年，具体怎么个情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再跟你说，就是说的你媳妇儿已经一句话都不跟你说了啊，那这个
0: 不至于，倒没一句话不跟我说。
1: 嗯，那就是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人家就是要跟你离婚，是吧？
0: 嗯，
1: 而且坚持的时间呢也并不是特别长，现在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吧？啊，那
0: 差不多，
1: 这个很正常的，你就讲话，如果说你真啥毛病都没有的话，你就坚持一段时间呗，因为现在人家要的东西你也给不了，对吧？但是呢，毕竟俩孩子，他离个六饼婚离婚，那不定咋回事儿，他一定是有原因的。这皮裤套棉裤肯定有缘故。
0: 老师，我觉得就是，他跟我母亲的原因主要在这儿。
1: 跟你母亲怎么了？
0: 因为我母亲，我家俩孩子，我哥俩，
1: 嗯、
0: 然后我母亲呢不给我看孩子，但每个月都给钱。
1: 嗯。
0: 之前给我还了一部分金，也之前生老二的时候也给了几万块钱，但是因为我欠债嘛，俺俩生活再还完债，他再不上班，基本上就钱就剩不下，就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现在他就打电话，意思让我管我妈要钱，要说现在结婚累，然后我妈也没给。
1: 嗯，对不对？你看我说他不是绝对不是你说的这一开始你说的那种情况嘛。所以说兄弟，我跟你俩讲，哥们儿，你这么唠嗑的话，谁都没法跟你出主，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你这人不实，就是你看，我要不说你说的有问题，你不会说其实你媳妇跟你妈是有问题的。我要再跟你唠一会儿，可能又唠出别的来了。你一直在隐瞒对你不利的那各种各样的因素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我希望你实在一点。啊，我希望你实在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媳妇儿提出来了，你告诉他我这个事儿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到最后，如果说咱说实话，就是说实在要离婚，你要不离，他也离不了。咱说实话啊，小米说你现在碰到的每一个困境，基本都是对你所逃避的问题而量身定制的，所以命运反复出题，直到你给出新的正确的答案。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不对劲儿啊，你重新。琢磨一下自己，无论是你跟你媳妇儿处的方法，还是你跟其他人处的方法，你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啊！好了，那个不跟俩多说了啊，再见。希望我最后说这对你能有用啊！好，再见啊！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你一下、
1: 哎、
2: 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
1: 嗯、
2: 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1: 啊、
2: 哦、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

0: 大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两个，然后呢就是就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要不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去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让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儿媳妇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让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
1: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0: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之间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但他不等，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1: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0: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爱他7年了嘛，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1: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0: 大家还不想贷款。
1: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0000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0: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直接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1: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0: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
1: 对呀，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0: 明白，
1: 这个
0: 那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的
1: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
0: 每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1: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1月18000呀？张三不吃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吹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18000，你多了个6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没长手没长指。
0: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1: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0: 他得找工作，然后
1: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养好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0: 对。 对，
1: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要不你就要，要不你坐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

0: 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
1: 那当然了，那孩子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把孩子整回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0: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1: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啊，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

0: 孩子，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1: 我跟他说了，我说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0: 对呀、
1: 啊，还舍不得孩子，
0: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1: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就是激素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啊。
0: 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说他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谢谢老师
0: 啊，
1: 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
0: 啊、
1: 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就包括平常的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野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
1: 说
0: 的、啊、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
0: 男
1: 生的。
0: 啊，是双胞胎呀？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1: 明白明白，谢谢。
0: 嗯、啊，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嘞，哎，好嘞，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
1: 拜拜。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朱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嗯，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

0: 个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1: 嗯，
0: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1: 嗯，
0: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1: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0: 嗯，8000多吧，
1: 8000多，
0: 5000，嗯，
1: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0: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1: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没有？
0: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1: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对不对？
0: 是，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0: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1: 不是别给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0: 嗯，对呀，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1: 所以你纠结啥呀？
0: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但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工作。
1: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0: 嗯，
1: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0: 嗯，
1: 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你，
0: 但是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1: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0: 嗯，
1: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0: 是啊，所以说现在，
1: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0: 嗯，
1: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哎呀妈，累死你，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0: 嗯，
1: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0: 对，
1: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4-5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工作了，干实在太累挺。你36-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0: 行，
1: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啊，南华经啊，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0: 好嘞，张老师。哎，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 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0: 物种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7: 钟晓老师。
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7: 我
6: 是钟晓。我
7: 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6: 啊，别客气，不，咱们不这么说，咱就是聊天啊，咱就聊聊天，唠唠嗑吧。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啊。
7: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6: 嗯，
7: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6: 嗯，
7: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6: 嗯，
7: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点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6: 嗯，
7: 然后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6: 嗯，
7: 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6: 嗯，
7: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这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6: 嗯
7: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一个同班的学生嘛，
6: 嗯，
7: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
6: 嗯，
7: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6: 嗯，
7: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去等，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6: 嗯，
7: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
6: 嗯。
7: 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
6: 嗯，
7: 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
6: 嗯，
7: 来找他，嗯，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
6: 嗯，
7: 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呀，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
6: 嗯。
7: 啊，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啊？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6: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7: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嗯。
6: 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7: 哎，对对对对。
6: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7: 我跟男孩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也怎么来了，也不好使，
6: 嗯，
7: 这种的，
6: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劫了呗，遇上应劫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
7: 对，
6: 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嗯，对，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她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她是你的贵人。 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这山货还来找你了，这

0: 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是，这不就是自私吗？
1: 嗯。
0: 啊，
1: 嗯嗯，对，我曾小老师，我这周他周六回来了，我就想这个能听到回放，我让他
0: 对呀、
1: 啊，
0: 这个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是个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一定要
1: 太对了，对对
0: 对,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1: 嗯，
0: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
1: 哦、
0: 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
1: 嗯、
0: 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1: 嗯，
0: 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时候高中时出这事很正常，
1: 对对，
0: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1: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0: 咱别说咱们的，咱说咱的干啥？咱闺女没问题，啥毛没有啊？
1: 嗯，
0: 咱闺女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挑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1: 嗯，
0: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1: 嗯嗯，好，
0: 嗯，
1: 太感谢钟
0: 小老师了。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嗯、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是、说你谈恋爱，你明校规校纪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1: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嗯，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
0: 嗯、
1: 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这食堂吃饭的时候。
0: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唐宋说用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同学要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对，
1: 感谢钟
0: 小
1: 老师。
0: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 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

0: 理的虚荣心，
1: 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儿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2: 啊，好，
1: 嗯，好了，再见啊。
2: 明白了，
1: 哎，
2: 谢谢中药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2: 哎，再见。
1: 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这位先生。
3: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我就想说说我家里的一些事儿，和我老婆的一些事儿，还有岳母的一些事儿。
1: 嗯，咱直接说，别着急，
3: 啊，
1: 慢慢说，来得及
3: 啊。我今年是结婚第七年，
1: 嗯，
3: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对象吧，他和我也不是一条心，他和他妈，
1: 嗯，
3: 就是说和他原生家庭就走得很近。
1: 嗯，
3: 比如说在七年之前，他们说陪送一套房子，陪送一辆车。
1: 嗯。
3: 嗯，然后我觉得挺好啊，是吧？咱也不偷他家东西。
1: 嗯，
3: 然后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开的是他哥的一个旧车。
1: 嗯，
3: 然后说陪送车呢，还得写他哥的名儿。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让我觉得很百思不得其解啊。我说你结婚陪送车写你哥的名合适吗？
1: 嗯，
3: 对吧？然后他说啊，因为我之前开的是，就是我哥的车嘛，然后呢，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置换补贴，好像是5000块钱，
1: 嗯，
3: 啊，还有一个车牌号，他觉得挺好的，
1: 嗯，
3: 然后呢，我说，嗯，总而言之，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平时换车怎么都行，那你毕竟是你的陪嫁，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合适，是吧？
1: 嗯，
3: 我说我可以，把这5000块钱给你，对吧？就当是你领了补贴了，
1: 嗯，
3: 对不对？
1: 嗯，
3: 然后呢，我觉得你就写你自己的名字，
1: 嗯。
3: 对吧？那最后他也是说，那我妈妈说这样也挺合适的，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呢？就这样说我，
1: 嗯
3: 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闹得就很不愉快，当时也和他吵了一架，差点就是说没结婚成，嗯，就是没有结成婚，
1: 嗯
3: 嗯，当然最后我觉得也到谈婚论嫁的，也不是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嘛，就是说当时通知结婚的事情已经说出去了，
1: 嗯，
3: 然后那就自己就是说，结婚吧，然后又去他们家，又是说我自己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等等的，反正总之我自己先低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
1: 嗯，结婚了啊，
3: 对对对，就是结了。结婚之后，
1: 嗯，
3: 结婚之后呢，就是说，中间有两次让我去替他哥值班，哎，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工作哈，
1: 嗯，
3: 那就去呗，是吧？去之后值两个夜班。
1: 他哥是干嘛的？
3: 他哥也是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
1: 嗯。
3: 嗯，政府单位工作，然后呢，就是说去值了，去值完之后呢，正好是夜班嘛，也不是很忙，我觉得也就去吧，是吧？
1: 嗯。
3: 然后第二次让我去，那我觉得那就去呗，是吧？哦，到第三次又让我去，那我说你得跟我说为什么让我去，对吧？
1: 嗯，
3: 我不忙吗？你不疼我吗？对不对？
1: 嗯。
3: 后来呢，我得知，因为我对象这个人也比较实在，然后他就说他哥要出去玩，我说那这个事情就此打住，对吧？如果你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如说啊，咱妈身体不舒服，她去陪咱妈了，让我值班值一个星期我都能值，但是她出去玩，这个不好意思，我不能接受，对吧？
1: 嗯，好
3: 啊，然后就没有去 啊，没有去，然后呢，她也没有这个事情不高兴哈，啊，就说那我就给咱哥说回绝他，我说一开始你就该回绝他，不要再问我了，对吧？
1: 嗯，
3: 后来呢，因为他哥有投资什么东西就失败了，投资的东西什么失败，可能需要。我当然那个银行担保这一块我不了解，然后他就跟我说，对方就跟我说，嗯，咱能给咱哥去做个担保吗？我说你觉得这个，你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合适吗？他说你看我没结婚之前我都给他做担保，因为结完婚之后他说好像是需要我签字才能够担保，
1: 嗯，
3: 我说这个事情你不用想，对吧？我说咱没多有少，咱有钱可以多借给他一点钱，对吧？咱钱少咱可以少借一点，但是做担保的事情绝对不行。
1: 嗯，
3: 然后这个事情反正他也是。
1: 你俩结婚七年了，几个孩子？
3: 两个孩子。
1: 你爱人是上班的还是那个做生意的啊？正常
3: 上班。
1: 你也是正常上班，他也是。
3: 我也是正常上班，对，我们都是，在正式单位工作。
1: 嗯。
3: 然后我就给他说这个事情嘛，我说不行，当然这个事情反正也、就是。
1: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3: 我有一个哥哥。
1: 你有一个哥哥，你哥哥对你照顾多不多？
3: 嗯，他对我照顾挺多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说
1: 经济上往来少。
3: 很少，
1: 好，
3: 很少很少。
1: 好，接着说，现在是、现在这不是已经到那个过了七年了？你现在是，现在的难题是什么？
3: 难题当时过就是在结婚之前不是陪送一套房子嘛？
1: 嗯，
3: 啊，一个当时是有两套，一个是就是他只给我们一套哈，一个是23楼和一个25楼，他让我们选择。
1: 嗯，
3: 那我说那我们选就选一个低的吧，对吧？我就选一个23层啊，选了23层。后来呢，一开始说什么都有，对吧？车位也有，储藏。

0: 时也有，对吧？到后来呢，就说这个车位得需要我们自己交钱，那我就觉得反正结婚就自己交呗，对吧？交了7000块钱的一个车位费，
1: 嗯
0: 嗯，交完之后呢，把钥匙他也是我们老我老岳母啊，也把这个钱就是那就是把这个钥匙24趟的钥匙给我们了，
1: 嗯，
0: 当时他还说，他不是还有个25层吗？他说你们要不要租啊，租给那些就是外包的，他们可能自己装修装修当公寓租出去。我说我们就不租了，对吧？因为租出去之后这个新房子能很脏，我说我们也挺。
1: 那个房子也是给你们的吗？
0: 那个不是给我们的，他只给我们一套。
1: 那他问你租不租是咋回事啊？就是这个租金要给你啊。
0: 就是说他是想租给别人。
1: 那问你干啥呀？有没有必要问你吗？
0: 因为他有一个23不是给我们了吗？
1: 对呀、
0: 他还有一个25，他就问我们一块租不租，因为我们暂时不住那个房子
1: 啊，就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吧、
0: 啊？
1: 就是你那个23楼，你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好的，接着说吧。
0: 然后我们就说，我说我们不租了，我说你租完之后呢，弄得跟旧房子似的，我说我也挺介意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媳妇也是跟我说，就是咱别租了。
1: 那你俩住在哪儿了？你俩是住在你家房子里了？
0: 对，住在我们家，我们家也有房子
1: 啊。
0: 我们家有房子，那个房子就几乎是不住。然后就是说他就放那儿了呗，是吧？这都2年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呢，钥匙给我们2年了。然后前两天办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他可能他儿子前段时间又搞什么东西又失败了，就赔钱了。
1: 嗯。
0: 赔钱之后呢，他需要就是他我老岳母就是说在没有经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同意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他把23层给卖了，因为他25层租出去了，
1: 嗯，
0: 对吧？他把23层给卖了。然后卖之后呢，就是说
1: 那个房子一直没更你们名，是那意思吗？
0: 没有，没有跟我们的名，他只是许诺给我们了。然后呢，就是要把那个25层，就是说把23层给你们卖了，然后把25层他要自己他再给我们。
1: 那他是这个事儿办之前没跟你们商量是吧？
0: 一声都没吭，包括我妻子呢，当
1: 因为那个23层你们装修了，不是没装修吧？
0: 我们没有装修
1: 啊，没装修就是空房子啊。
0: 对，就是个空房子，因为我们暂时不住嘛，就没有装修。
1: 啊，
0: 然后我妻子呢，就是说她可能先知道这个事儿了，她就跟我说，她说你看咱妈想把那个房子想把25层给我们，我说那为什么把25层给我们呢？对吧？她说啊，咱哥出事了。我说你看又牵扯到你哥，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分开当，对吧？就是已经结完婚了，就是咱们就各自清楚的各自的生活，划清界限，别没有边界感，对吧？
1: 嗯。
0: 然后我说，然后我就不同意嘛。然后我对象就是磨我，就是今天就是他看似语气平和，但态度特别坚决，就是一定让我同意。
1: 嗯、
0: 我就说这个房子是你的房子，你自己当家做主就行了，对吧？
1: 嗯，
0: 我说跟我没有关系，对吧？然后呢，他说对，这个房子就是跟你没关系啊。我说那跟我没关系，你就不用跟我说了。但如果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是不同意
1: 啊，
0: 对吧？
1: 好，
0: 我当时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说他想租出去，然后我嫌租出去之后房子很乱，然后呢，我就不高兴，你也知道的。那现在把这个25层租出去再给我们，不照样那不还是让我觉得挺心里不舒服的吗？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这样说完之后呢，我们俩我就跟他强调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他磨了我将近得1个多小时，就说我小气小心眼儿、
1: 嗯嗯，
0: 我说我不是小心眼儿，如果我是在这种你对我说你妈，她只是完全不懂得尊重别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
1: 嗯，
0: 我如果这个事情我再不介意，我说我是缺心眼儿。对吧？我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把话到这不就可以了吗？但我对象就一直磨我，一定让我同意。最后我就给他说，你不要再说了，说了很多遍了，是吧？
1: 嗯。
0: 最后他磨的我就歇斯底里了，我就说你别在这里跟我说这个事了，我现在我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了。我说你们家做这样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包括车的事也是这个样子，对吧？
1: 嗯。
0: 那凭什么都要跟你哥让路呢？对吧？我说你结婚了，你自己该向谁？咱不说向吧，这个理你总得。你总得知道吧，对吧？
1: 嗯，
0: 说这么多，说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怎么样？然后就是说，当天呢，他就自己把被子搬到客厅里面去住了，然后到第二天呢，他把我的被子给扔出去了，扔到客厅里面去了。
1: 嗯，
0: 那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啊，对吧？我说你这样做，我说真的没有必要，对吧？你出去住是你自己搬出去的，对吧？不是我让你出去的。
1: 行，咱们停下来
0: 啊
1: 啊，那个我问你。就是现在你们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解决就是说我现在心里边就是很憋屈，我就有点就是不想和他在一块儿这种生活了，然后看他有一种生理性的厌烦，现在这种感觉。
1: 嗯，那怎么办呢？
0: 然后
1: 那怎么办？
0: 然后
1: 离婚。
0: 然后我再往后面跟你说一点，说是他妈妈的事儿行吗？
1: 嗯，他妈怎么了？最近又那房子是不是已经卖了？
0: 他那房子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怕把被子扔出去了，对吧？我就找他妈，我就给他妈说，我说你这样做很不对，对吧？当时我找他的是晚上是9点，
1: 不就是扔到厅里，是扔到走廊里去了吗？
0: 就扔到客厅里面去了。
1: 扔到客厅不算啥事儿啊。

0: 有没有背不也得住吗？啊
1: 啊，对。然后呢，我就找他妈，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样做，我说的你，我说你看你把我房子弄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对吧？导致我和你女儿之间也发生了矛盾。然后他妈说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挺，可能也就是，对我也可能看不起吧，就说啊，我闺女跟你说这事是看得起你，就是语气就是很坚决。我说那两口子如果说看到看起看不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过了，对吧？
0: 嗯，
1: 那我今天来找你，我也是想了很多，也想到最后一步了。
0: 好了，
1: 然后我就
0: 基本上不用说了，
1: 嗯、
0: 不用说了。现在咱们、
1: 嗯、
0: 现在你需要说你到底要问啥？
1: 嗯，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我觉得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现在也确实让我挺头疼。这接二连三的事儿，我觉得他、
0: 嗯、你跟他俩是怎么认识的？
1: 相亲认识的。
0: 是不也不是那种，你是读过大学的人吗？
1: 啊，读过。
0: 是吧？他呢？
1: 他也是大学，
0: 啊、是别人介绍的，还是在某些相亲的那个？
1: 别人介绍的。
0: 啊，
1: 嗯，
0: 别人给介绍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俩孩子，那说明感情没差到哪儿去啊？
1: 对，感情还挺好的。包括发生事情之后，我对象对我也是现很也没有说特别的冷淡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
0: 嗯。
1: 他这种就是和就是站队啊，然后让我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再一个是接二连三的这种事情，让我没有觉得。
0: 第一个，你听我跟你说，那房子是个大事儿 啊，房子反正人一直也没过到你名下，一直没过到你们家名下，那也不是你们家房子。
1: 对对对，
0: 愣卖，你再卖下你就跟他说卖呗，不是咱家房子、
1: 嗯，
0: 你也不是没地方住，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哥确实挺讨厌的。啊，他哥确实挺讨厌的，但是呢，说实话，你的性格也挺隔塞子的。你在生活当中，在那个把那个单位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一定是挺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啊。
1: 嗯
0: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跟你俩过日子呢，就是挺累挺。你爱人性格还可以，性格还可以。
1: 啊，他很好。
0: 嗯，所以我的感觉啊，我感觉就是。
1: 嗯
0: 你我为如果说您是上海人啊，或者说您是那个江南人啊，就是还可以理解。如果你是咱们东北人的话，我建议你粗粝一些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粗的拉的一个家庭，就是他的家庭就是个粗的拉的家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就这么个家庭。
1: 嗯嗯
0: 啊，当然如果说您是那个就是江南的啊，江南的这个各地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啊，人家上海是要所有的吃顿饭都要分清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但是你没有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有这种要求的话，也不过分，也不过分，但是你达不到，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的要求是，其实你认为你说的那些都是有道理，我觉得我也觉得有道理，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么讲，很多道理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有道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是在那什么时候，咱这么说吧，人是不能吃屎的，确实是，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拿枪顶你太阳穴，不吃就崩死你，该吃也得吃啊。
1: 嗯。
0: 是吧？就是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那么你所有的这些做法符不符合这个家庭的环境？
1: 嗯，
0: 你要考虑。那么你怎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看你说的好像挺多，好像挺厉害，但是你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啊。房子还是人家的，车还是人家的，
1: 嗯，
0: 该咋地咋地，
1: 嗯。
0: 然后你其实我知道你也不缺钱，对吧？你不缺钱，你就是心眼小，
1: 嗯，
0: 这个。所以说那你就像你达到了，你没达到啊？你改变环境了没改变呢？
1: 嗯，
0: 你也没做好切割。就是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你很聪明，你觉得你很讲道理，到最后你做切割你也没做了，
1: 嗯，
0: 对吧？那就是我给你的评价，就是说，嗯，特别能讲理，但是特别不切合实际，
1: 嗯，
0: 所以说呢，很有可能做一些事儿也做不成，
1: 嗯
0: 嗯，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当中。至于说你媳妇儿什么把你被子扔到厅里的，那你是挨揍再挨的少。你找这个彪悍，你要说找个彪悍东北媳妇，别说给你扔厅里去了，给你扔浴缸里，扔门外去都有可能，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 我不知道，当然因为听你口音听着不像是咱们长春人啊，不像是长春人，但是也有、也有，我也知道长春也有，就是在外地待时间长了之后回头说话有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也这个我拿不准、拿不准。但是如果说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这个人家在这个南方啊，就是经济关系都特别清楚的地方，你的这种说法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没有任何。

0: 没问题的啊，然后呢，大家呢也都是可以，也都是就是包括你的爱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是你爱人是个、嗯、是个嗓子眼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嗯嗯嗯，
0: 对吧？但是可惜他是可能是一个东北人啊，一个东北大傻丫头、
1: 嗯、
0: 啊，那就是这种一个就是东北就是一个粗粝的一个环境，就是因为啥有很多人上海人不太喜欢我们吉林人或者黑龙江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他有的时候失礼。就是界限不分明，
1: 我就是南方这边的，
0: 对吧？我就感觉那，但是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啊？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作为你来说，你要考虑的是，如果说你不想离婚的话，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你心眼大点也就那么地了，因为这个房子压根儿也不是你的，
1: 嗯，
0: 也不是你的，
1: 对
0: 吧？那人家咋安排咋事？你这么多年，你这么厉害，你也没说忽忽悠悠的把房子把那，你要真有本事，应该是把那25楼那个房子名也都更到你老婆名下，
1: 嗯，
0: 知道吧？那才叫真正有本事，而不是说一直在讲道理，讲道理没啥用，啊。所以说我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说。如果是在我们东北人来讲，就是说在我们东北人来讲，会觉得就是你太计较啊，就是计较就属于说的多心眼小，
1: 嗯，
0: 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日子能接着过啊，没有必要不过。接着过的话，接下来你应该改变自己的风格，就是说你真正的，因为南方人是比咱东北人要务实的多。我觉得你除了讲道理之外，你不务实。
1: 嗯，
0: 你务实的话，那车早都在你名底下了，那房子早都在你名底下了。
1: 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你做买卖你这都做亏了，咱别说过日子了。是吧？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跟您讲一下，不要考虑离婚的问题啊，不要考虑离婚是对你最不利的。那俩孩子、
1: 嗯、
0: 媳妇儿挺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爱人他家应该就是一个边界感比较小啊，然后非常粗粝的家庭。那在这个粗粝的家庭当中，如何实现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才是应该做的啊。
1: 嗯，
0: 好了，不跟你多唠了，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再见。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
5: 嗯、
4: 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2: 全景916新闻。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 中小主持的小生产

0: 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打进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哎，钟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4: 我家里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我妈，我妈得病了，然后她就不能，就是没有什么挣钱的那个
3: 办法
4: 能力了
3: 啊。对，
4: 嗯。然后
3: 你妈妈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妈53。
3: 53啊，还没有有就是劳保啥的都有吗？
4: 还有一年社保开支
3: 啊，
4: 然后他自己交的社保。
3: 他那医保呢？医保也有吗？
4: 医保就是农合，
3: 新农合那个啊。
4: 啊，对
3: 啊，那接着说吧。
4: 我家有点
3: 了解了一部分了啊。
4: 然后，那我紧张。
3: 别紧张，咱就是一个唠嗑啊，就是唠嗑啊。
4: 然后我家还有个弟弟，我结婚了。
3: 嗯，
4: 我结婚了，然后我妈一直跟我在一起生活，就是她给我看孩子。
3: 嗯
4: 嗯。然后反正我老婆婆那边也给我看孩子，
3: 嗯，
4: 就是都是没有工作，完了都给我看。我妈有病了之后，我老婆婆也来，
3: 啊，
4: 我老公公也来给我看孩子，
3: 嗯，
4: 然后那个我妈
3: 那个父亲
4: 没了，
3: 不在了，
4: 三年前就没了，
3: 三年前，哎呀，这你妈可挺那啥的，这
4: 嗯，
3: 50岁左右前那个丈夫去世的，是不是？
4: 啊，我爸那时候喝大酒，
3: 嗯，
4: 都多少多少年，反正就是我管的了的。
3: 啊，
4: 他俩其实相当于分开很多年了，
3: 就是
4: 让他俩在一起，很折磨人。
3: 他那个你爸是属于酒蒙子那种，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啊，那是挺折磨人的啊。那行，那你经过老太太经过的也挺好，这姑娘挺好的，也有能力啊。
4: 啊，完我还有个老弟上大学，
3: 嗯嗯，
4: 完了我结婚之前吧，我这钱啥的都跟我妈存的，我上班了，
3: 嗯，
4: 然后跟我老弟上大学呀，我老弟这不大学毕业了吗？
3: 啊，
4: 然后大学毕业了，然后我妈就寻思说，嗯，就是他也挣点钱了，
3: 嗯，
4: 然后我妈就寻思说的，那你看你也挣点钱了，怎么一点都不想的就是我妈呢？就是那种我跟他对象，就是在那个我妈原先的楼上，
3: 嗯。
4: 之前我装好好的，完了就他就跟他对象俩搁那块儿，然后他也挣点钱了，他也不惦记我妈，
3: 嗯，
4: 然后我妈就说了，你看这是不是就是跟你在一起，所以说，
3: 嗯，
4: 就是嗯，然后导致就是就我老弟就对他没有管的心思了，都指上我了，
3: 嗯，
4: 我妈那意思是，我说那就指我就指我呗，我说你让他管你啥呀？因为我妈每年还得吃药，然后还得啥的，我说你放心，钱上不差，指定不带那啥的，
3: 咱们够啊，
4: 对，都能管上你。完，我妈那意思是那不是那回事儿，就是那意思，他凭啥不管我？
3: 嗯，
4: 就是有点来气，完了想自己出去住去，完我
3: 出去别管他，老太太烦人。啊，让他出去，你看他出去之后，你看他儿管不管？
4: 他没有房子，完我得给他买房子。
3: 你告诉他自己租房子去，谁给他买房子？老太太催人，这不就矫情吗？你别勒他。
4: 他说的，那以后说的那啥，如果说我老弟要是结婚的时候，说人家媳妇要是要多多钱的话，
3: 嗯，
4: 说的就怕把手伸到我这来。
3: 嗯，
4: 我说那我也是能帮我就帮。
3: 嗯，那帮不上咱就不帮呗，对吧？
4: 嗯，能拿点钱我也拿点钱，我也心甘情愿。我妈说的，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你俩之间的矛盾。不想让我俩有矛盾，说怕有一天我心里不公平，或者是我家那人心里不公，我家那人挺好的，其实。
3: 嗯嗯。
4: 嗯，就也说了，说以后能帮就帮。我妈也没有挣钱能力了，然后那钱也是有数的。
3: 嗯
4: 嗯。
3: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想问我啥事？
4: 就想问你，你说这咋整？我是给他买房子让他出去呢，还是
3: 给他凭啥给他买房子啊？他自己不是没房，给撵回家，让他跟弟弟一起住去。
4: 我弟弟不干，
3: 凭啥不干呢？你告诉他，你要住就住，不住滚出去。 那是你房子吗？你妈房子？

0: 那我弟弟吧，我妈就害怕我弟弟抑郁。
1: 你看看，所以说你妈还是替你弟弟想的多，他在这霍霍你呢。你告诉他，你要能在这住，在这住；不能住的话，别指我给你买房子，不可能啊。
0: 他没让我买，他说他以后攒钱自己买。
1: 那他攒钱自己买去，跟你没关系。他现在要出去租房子去，乐租租去啊。
0: 说等过两年再说，说的。
1: 过两年了，他过两年再说吧。那你现在操这心干啥呀？烦人，这老太太啊，老太太现在做磨，他这不就是磨人家吗？
0: 我不怕他有啥困扰。
1: 你不用怕他，他好不了也坏不了，没事儿。现在你最重要的，你最重要的是管好你自己，过好自己和老爷们的幸福生活。他那头乐乐咋整咋整啊？听不听着？他这不就磨人吗？啊，一天天的，哎呀，我要搬出去，搬出去你不搬出去？你告诉他你自己租房去吧，我可没钱啊。要不然你回你自己房子，要不然的话你自己租去。你要真走的话，我肯定不带给你买的啊。你别跟我俩说什么自己攒钱，能攒攒去呗。你月子一年能攒多少钱？他一年攒10000块钱，攒30年能买个房子，30年能活30年呢。
0: 嗯，
1: 所以说你管那是，这不就磨你呢吗，妹妹啊。我不是说那啥，我就是不是说不尊敬你的母亲啊。但是这个实质情况在这块呢，他一天一个说道，他心里不得劲儿，他磨人，他就是磨人。所以说你不要把他说那话放在心上，你该伺候他伺候他，但你该崩他崩他，没事啊，别把你憋屈坏了。一旦把你憋屈坏了，那就全都完蛋了啊。
0: 嗯，行。
1: 你这个就是你哥我马上反应过来了，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哪儿？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你太拿他说话当回事了。然后他是
0: 拿的，
1: 然后他实际上他没脑子，你知道吗？
0: 我总因为这个我妈说点啥我就可困扰。
1: 对呀、啊、然后你妈是没脑子这么一个人，实际上她就是需要你照顾，你把她当幼儿园孩子就得了，该拍拍啊。
0: 嗯，
1: 她怕她儿子抑郁，然后她不怕你抑郁，这是一堂说的啊。时间长你不抑郁了吗？对吧，
0: 我这都管惯了，我这些年我稳家就是我。
1: 那能行吗？时间长了不，你也有干不动的时候，你才多大点小岁的时候，30多岁。你在事业上正爬坡的时候呢，哪能把所有这些时间精力都放他身上，对吧？
0: 嗯，不知道咋整啊。你说我
1: 啊，
0: 那啥，刚开始他给我看孩子的时候，我一个月我就把我的工资给他了。
1: 啊、
0: 嗯，能有个6000来块钱。
1: 那你可太，你也太黑了。你那得说你爱人，你爱人稀罕你没说啥。要别的姑爷，那早都不跟老丈母娘一起吃饭了。
0: 嗯呐，我家那人挺好的。
1: 对呀、啊，那就所以说你们就欺负老实的嘛，你妈欺负你，你欺负你爱人吗？
0: 嗯，完了后期完了那个他说他有病了，完不能给我看孩子了，完我也不给他了。
1: 嗯，
0: 但是我也偷摸给他点钱啥的。
1: 不是你不给他了，他不就要搬走吗？就摸人吗？
0: 能是吗？
1: 你肯定是，我跟你说啊，他就不想给你看孩子了。其实你也不用他看孩子，但是吧，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听我说啊。就你就他咋说啥你都别信，因为你妈是个没脑子的人啊。
0: 哦，
1: 他没啥脑子，他那个嘴比脑子快多了，完了脑子还没长心上，这听明白没有？
0: 哦，
1: 所以说他说啥你别太当回事儿。反正原则就是啥呢，反正我得管你，但是我管你是管你，我不可能说你想要干啥我就得给你干啥，那不可能，我只能就我这点米下锅，你说是不是？
0: 嗯，
1: 你要说你回去，我就把我弟弟撵走，他乐意不乐意我得撵走他。你要能舍得你那儿子那个抑郁啊，抑郁个六饼，凭啥租别人租房不抑郁，就他儿子租房就抑郁啊？那不就是磨人吗？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没事，你得给我打个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对了，要不然你早晚你要抑郁，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嗯呵呵，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是一个挺你责任心那就不用说了，本事也不用说了，责任心和本事都够用。你弟弟那头呢，就是你妈就是说的很严厉，实际上他根本没指着你弟弟，他也指的指不上，但是他怕你挑理，所以说他无脑吵吵，听明白没有？知道吧？所以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你就当着，反正我妈还最起码来说没说往死了欺负我照顾我弟弟，没说把你钱拿都给他弟弟，你就算不错了，毕竟人还给咱看孩子了呢，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么讲，你要在你们生活那个地区，6000块钱能雇个多好的保姆，能雇俩，你信不信吧？
0: 你这不就雇了这家吗？
1: 雇一个看孩子，雇一个做饭的都能雇起，对吧？
0: 嗯。
1: 完，但是雇你妈你还得给她做饭，你说不这么回事吗？所以我说呢，你爱人 真的是挺好的一个人，你别全家欺负人家了，都好。

0: 好好的吧都啊。
1: 嗯。
0: 然后你妈那头记住，你妈无论说什么，你的原则都是，她反正不会去祸祸你弟弟，但是她肯定会盼着你，知道吧？到最后都得你去解决问题，但绝不是她说啥你解决啥，而是你有啥能力，你去解决啥能力的，对不对？
1: 行。
0: 嗯。所以说就是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妈说那个话，我跟你说，嘴比脑袋快，脑袋没长心上，你就别寻思太多啊。
1: 哦，那行。
0: 哎，好嘞，那行了，根据你的能力吧。他，你别听他叨叨，他走不了，根本他走不了。所以说他叨叨啥，你就听着就得了，你也没必要反驳他，毕竟自己亲妈，你说呢？
1: 嗯，
0: 对吧？
1: 当真了，
0: 你别当真，别当真，你就说行啊，等我有钱了，我给你买个房子啊。啥时候能有钱？30年以后能有钱，不错了，是吧？
1: 行，我是。
0: 主要还是说得给他治病啊，得给他治病啊。那个是比较主要，其他所有他说这些事都是次要的啊。尤其他考虑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你根本都不用想啊。
1: 哦。
0: 啊，听没听着啊？
1: 嗯，明白了。
0: 嗯，好嘞，再见了啊。
1: 好嘞，老师，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啊，拜拜。哎，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来自河北的一位先生，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喂，您好。
2: 你好，邓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
2: 你好，你好。
0: 嗯，
2: 哎，那个我想咨询那个我和我爱人那个事儿，就是情况是啥呢？我和我爱人是17年了以后我们特别恩爱，然后最近呢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在长春，然后做生意，去年做的生意不太好，然后我们今年的时候我就来到石家庄了，在6月份。
0: 嗯，
2: 然后呢走的时候他也还挺哭的，说我们特别恩爱嘛。然后呢在8月份我回去一趟，然后8月份到10月份的这个期间，我在河北这个开这个公司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我在期间我是啥呢，我这些年就是脾气特别不好，愿意抱怨别人，包括不光是针对他，我父母孩子所有身边人都这样，然后愿意骂人，就是总是骂他，他有的时候有点小事就是愿意带个脏字，其实我还真不对他，就是好这样，然后他就寒心了，每次呢就哭完了以后他也不表达，我也没去作为男人去关心他。
0: 嗯，
2: 然后这次在10月份的时候，8月到10月我在期间在电话里面因为点事儿吧，我就是也是这样的方式说了他，然后让他寒心了。然后这次11到8号我休息7天回长春的时候，他就不冷不热，跟以前不一样。但我们吃饭啥，他说我爱吃东西，他还给我点，然后这样就表现也挺好。
0: 嗯，
2: 但是总感觉差股劲儿。在8月份在火车我走的时候，我说的你要有啥想法，我说你吱声，我说的你别这样。
0: 嗯，
2: 然后他说想了半天，他说那我就跟你说，我就不想过了。这些年我这个身体这么不好，都是气上。你也没有情绪价值又怎么样的。但是我突然间我说就是这样，因为17年他这么恩爱，就是现在我就是现在反过来我有点接受不住了，因为我这个确实不会哄女人，然后但是我非常顾家，然后我也非常能赚钱，我俩白手从农村出来什么都没有，现在就是车房啥都有，就是因为我选择出来错了，还是说的他出现啥思想波动了，我现在就是怎么挽回，他说我心已经凉了，就是哭，我俩就是我这么求的哭着，然后他也哭，但是就是挽回不了。他现在是啥呢，现在就是孩子在初3。
0: 嗯，
2: 然后那个他说我可以这时候不跟你妈妈说，因为他家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劝，他爸爸妈妈都已经就病倒了，他说你们就死了我都不会回头，不要因为这个你们这样。
0: 嗯，
2: 但是我妈这边她没说，她说到明年孩子高中，她出去带孩子就去上租房子去这个陪读。
0: 嗯，
2: 她说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离开你，我现在就想挽回这个事儿。老师，你说怎么办呢？我确实也是现在回不去，还在外地。
0: 嗯，那你也没想挽回，你这玩意儿真想挽回的话，就你外地咋那么厉害的呢？就不回去，就你还是没觉得自己做的事儿有问题。
2: 嗯，
0: 你给自己找太多的理由了。这么多年说所谓的恩爱，恩爱个六饼啊，是人家拿你当回事儿，你拿人不当回事儿，这就导致的你有一个恩爱的假象。实际上人不拿你当回事儿，你也没觉得自己厉害到哪儿去吧？
2: 对
0: 吧？
2: 我现在是服了，对，我
0: 这不是服的事儿，这不是服的，
2: 全给他老师。
0: 那给他倒是给他，我没说不给他，给他你就有理了，给他就行骂人呢，啊？最起码来说两个人恩爱有一个最基本的是尊重，你连尊重都不尊重的话那扯啥呀，是吧？所以
2: 说
0: 这个事儿呢，就是你错误的理解了爱情啊。
2: 对，
0: 就是这样，
2: 不够格。
0: 所以说作为我来说呢，我也不想

0: 就说的谴责你那么多，你也没啥用，因为你现在还没太整明白呢，就是你压根儿不会说跟人怎么过，压根儿你不会。
1: 不会是吧？
0: 就这头，哎，我想挽回，你在河北待个六饼啊？你不回长春呐、啊？你那头买卖多大呀？离不开你啊？离开你能咋的？你根本就不是想挽回啊，对吧？
1: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我要是回长春的话，我这边给打点一下，我回家待一段时间。你说我也想改，我都想改。
0: 那是人家讲话了，人家收拾你了，你翻白眼了，不收拾你钱，你不还这样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你这个忏悔一点用都没有，就没有意义，
1: 是不是？
0: 对，没有意义，就是你做的压根儿就达不到人家那个要求。咱先别说你爱人是不是就是说的应该和你离婚啊？这个他要和你离婚，他要给我打电话的话，我可能不让他离婚，对吧？但是，
1: 嗯，
0: 那么作为你这块，你给我打电话的话，我就觉得你压根儿不知道你爱人到底是因为啥跟你离的婚。要张罗要跟你离婚，或者说你们俩接下来发展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也不知道。而且你压根儿就是这么多年没往这事儿上下过心思，啥都没寻思过，就现在就这么一个结果啊！谁跟谁都不是，咱这么讲，谁跟谁都不是说谁欠谁的，那都是有缘分的，缘分聚了一定会在，缘分散了那就到头了，那必然会分开。啊、哦，你这个事儿
1: 有机会不，老师？你给我点建议，我都
0: 你40多岁人了，你问我有没有机会？那玩意儿是谁说了算的吗？是你说了算，是他说了算，是我说了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媳妇说了也不算，
1: 嗯，
0: 对吧？
1: 嗯，对对。
0: 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他到底有啥变化，你不知道，对吧？
1: 对
0: 然后呢
1: 对对，
0: 他到底有啥想法，你不知道，啊，一直这么多年。然后呢，我都怀疑你媳妇儿，说实话啊，但是我不是大夫，我说啥不当那个准话听，我怀疑你媳妇儿就是有精神症状了都。
1: 是吧？
0: 对，
1: 有点那个意思。
0: 对，我怀疑你听你说这样的，他肯定有一些相应的。
1: 他压抑，看见我，他说我就压抑，心憋就。
0: 对，就是
1: 你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特别心特别敞亮。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作为你来说。你这个所谓的这种你所要的这种所谓的改变，那你从不打扰人家开始，是吧？然后反正他走不了，他走啥？他孩子在这块初三，
1: 嗯，
0: 反正人家也是一人带孩子过，跟你离不离也是一人带孩子过。
1: 对，现在是这样，
0: 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的，你这头你要不想离婚，你就别同意。是吧？你别同意，完了买好呗，一点点，一点点哄呗。最起码来说，你先别打扰人家，别成天找人家道歉去。那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说是？烦的就是你，害怕的就是你。完，你成天找人道歉去，觉得自己好像多有诚意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不是那么回事，先冷静接受，
0: 对吧？
1: 打扰他是吧？
0: 先不要打扰，然后反正他也得陪孩子，他跟孩子在一块儿吧。然后，慢慢来吧。慢慢来吧。
1: 慢慢来。
0: 那个这个东西，你要不想离婚呢，那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吧？那么这个办法呢，不是说我教你你就怎么能做到的，而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的，它是需要走一步看一步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看，毕竟孩子涉及到一个是初中，一个是高中，对吧？你们俩就是面谈的话，咱俩先别张罗离婚的事儿。你就是你觉得我烦人，我可以不烦你，对吧？
1: 对，
0: 这就完事儿了呗。完了之后再说呗，一点点来呗。我不说走一步看一步吗？你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两步就行。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服了，我以后我得跟你好好过了，怎么地的。你缺乏那个能力，你真有那个能力，你就十几年了，不可能这样，对不对？
1: 是
0: 啊，小米说，
1: 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儿，
0: 肯定不提一次两次，你拿人不当个虚子，你拿人的说那话都不当放屁使唤。你觉得他那说那玩意儿没有意义？你觉得你干的事儿有意义？本身来说就是不平等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对，你觉得你高人一等，你觉得你挣钱牛，到最后你看你牛到哪儿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对于婚姻的认识，对于爱情的认识，这种事情你是有误解的。你没这个误解，你不真正消除了，包括现在你的家都要散了个六饼的，还跑河北那头嘚瑟去呢。你那好像多大买卖似的，我不知道你多大买卖啊，好像多大买卖似的，对吧？那你挣那些钱为了啥呀？挣了钱为啥呀？挣钱就为了把家干散了吗？ 所以说你不出，你不有毛，这种事儿出的就是有毛病，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啊，所以说这
0: 你。
1: 个小米说：“哥呀，你不谴责，我得谴责呀！人家把你放在祖宗板上供着，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给你这个脸了，你能咋地吧？人家不愿意再让着你，忍着委屈，你受不了了呗？后悔，悔的是后悔啊！这个自己问题认识不清，还要人家原谅你，再给你机会欺负人家呗？改了犯，犯了改，你还要千锤百炼呗？对吧？所以说你现在没有

0: 意识到自己原来过日子是怎么不对劲儿。你现在就觉得反正我错了，我改呗，啊，你我错了改呗，你错哪儿不知道啊？你就觉得因为人家打一嘴巴子了，你觉得哎呀，他打我了，那是我错了，那我先承认错误吧，你别打我了，到底错哪儿不知道，没有一个面壁思过的过程，能行吗？
1: 嗯，明白明白，老师，你说
0: 的、那行了，好了，好了，明白就好办了，再见啊，好嘞，哎。这位朋友叫欣欣向荣，他说：“小哥呀，晚上好。女儿呢，今年3周岁，出门就特别的唯唯诺诺、蔫蔫的，很少说话，胆子特别小。从出生到现在都不敢跟小朋友和大人接触，看见人过来就躲到我身后，总被人欺负。别人拿他的东西呢，他都不敢要啊，就是哭。这个也天天出门去人多的地方啊，在家里却很活泼，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又很刁蛮任性。满足不了他，他就发脾气。像这种孩子，适合早点送幼儿园还是晚点？我想4周岁送，可是呢，家里还有个哥哥是自闭症，12岁，担心送晚的话，他天天和哥哥接触，总跟哥哥学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请小哥给点意见。我这个没见着这个孩子，我不敢说。”啊，因为我不敢说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说的，为什么在外边见着人之后就往身后躲？3岁了，正常来说是正常，就是正常来说，3岁的小孩啊，很轻易不在外边玩的话，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总带他出去，他还这样的话，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这个我就不敢说了，还是说。父母本身来说也有这个问题啊，导致的这小孩也会这样，就是没有安全感呗，或者说呢，这个在外边对外的这个沟通有问题呗，或者说对这个社会认识，对什么认知有问题。但是3岁的孩子真的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说不太敢给评价，不太敢给评价。我建议你啥呢？就是说的咱这孩子，那个也找一下这个老师啊，找一下老师。说他这种情况啊，他这种情况怎么做？我倒觉得就是没啥太大问题，但是我不敢确定啊，可以那个问问那个幼教的老师，比方说问问那个比较有年资的啊，比较有年资的幼儿园老师啊，他们呢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应该是带过这样的小宝，或者说怎么样的，他有他们的方法。然后你去问他们说，那个孩子是4周好还是3周好？正常呢？就是幼儿园就是3周啊，正常就是3周啊，上那个小小班，然后上小班，上中班，上大班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还得上个学前班，这就不，这个各个幼儿园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上就是3岁，主张是3岁送。但是3岁送的孩子呢，如果这个孩子是属于特别爱玩，特别身体特别硬的那种孩子还可以。但也基本上3岁那半年就基本上上几天学就得在家歇几天啊，因为啥呢？因为班里头尤其一上学，哎，就开始了，就是各种小感冒啊，各种小感冒小发烧就开始来了。然后这条路呢又必须得走，要不然的话他的身体对于陌生的这种病菌或者病毒他的免疫力就没有。所以说必须要让他有这个能力啊，就是你为啥说幼儿园前闹点毛病上小学就好了，小学一个是户外活动变多了，再有一个他大了扛震乎了，你要是总让他在透明的环境里待着啊，那种无菌的环境里待着，那孩子长大了也不行啊，来股病毒就击倒，就那种啊。所以呢就需要让他去，但是你这个要知道，绝大多数的孩子3岁上学，那半年基本上就是在那块锻炼身体呢啊，就是用这个小感冒小发烧的方式锻炼身体，这是大多数。但是每个班都有3-4个大铁孩子啊，那一个班大概16-7个20来个孩子吧，16-7个说17-8个，哎，总得有3-4个那样的，那就是啥毛病没有。贼厉害，嘎嘎厉害，这样的有啊。所以说各不相同，你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孩子到底，因为他上边还有个那种情况的哥哥，我就不敢多说，就确实是不太敢给下定力，不太敢给下定论啊，不太敢给下定论。你最好呢就去问问那个年资比较高的这些幼儿园老师，比方说他是那个园长啊，或者说那个什么那个主任呐、之类的，你去问问他，你说我们家孩子，你让他看看，最好能把孩子领着让他看看，然后他会问孩子一些事儿，比方说你们俩在那唠嗑，让孩子在那坐着 啊，坐着，然后呢，你们俩聊，然后其实你这

聊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好像校长没跟说啥，其实那校长可能就在观察你。当你们俩聊的时候，孩子的注意力到什么程度啊，能做到什么样，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为啥我说人家厉害的园长也好，厉害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方法，人家给你判断一下，判断一下说那就适合三岁，那咱就三岁，说适合四岁，咱就四岁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5: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One more time.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故事未完，作为《斗破苍穹·中州风云志》主题曲，以木吉他前奏铺展万物复苏的朦胧感。刘宇宁用充满叙事感的嗓音，将萧炎在绝境中的挣扎与伙伴的羁绊唱得细腻刻骨。编曲层层递进，旋律随情感张力起伏，歌词既贴合角色信念坚守，也道尽玄幻世界里的热血与温暖。

袁谦作为仙台有树插曲，将仙侠爱恋的缠绵与坚定唱得动人心弦，歌词勾勒初见心动，道尽宿命相守的决绝。刘宇宁磁性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低吟浅唱藏着缱绻，副歌爆发满是执着，古筝与弦乐交织出仙侠意境，让这份跨越六界的无上遇见随旋律在圆圈里循环往复。

如梦亦如你作为千秋令片头曲，以屏风残月、归雁钟声等古典意象，勾勒出跨越千年的爱恨纠葛。歌词兼具诗词韵律与情感张力，道尽宿命里的执念与等待。刘宇宁磁性嗓音自带叙事感，低吟时藏着缱绻，爆发处满是力量，让这份轮回中的深情在古风旋律里愈发刻骨。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世界只有我们作为吃饭跑步和恋爱主题曲，将爱里的悸动与遗憾唱得细腻刻骨。刘兆伦的歌词以晨昏交替停摆钟表，勾勒对永恒的渴望，道尽爱意中的闪躲与真挚交织的复杂心境。刘宇宁磁性嗓音像流沙般细腻，低频弦乐与人声交织，副歌的反复吟唱让这份藏在时光里的眷恋直抵人心最柔软处。

永不散场的告白作为北影节闭幕式致敬曲，实现给所有电影人的深情礼赞。歌词道尽追梦路上的坎坷，但又满是温柔期许。刘宇宁低哑嗓音，低吟时似耳边私语，抚歌处力量迸发，将电影人坚守热爱的赤诚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一位为梦想执着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潮流聚散，心只应该像孤岛，寂寞渗透体表。

0: 着急。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少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贷款。

0: 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

0: 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

0: 事，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还不亮。

0: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学超原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文化吉林，音乐

0: 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

0: 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广场啥都有，永远见男神。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

0: 藏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恰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恰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好嘞。

0: 都一番，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

0: 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

0: 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

0: 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

0: 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求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都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

0: 世界之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

0: 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

0: 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6: 国粹梦，梨园魂，

0: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

0: 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6: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1: 哎，你好，钟晓老师。
1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1: 我遇着个难题，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这是这样，老师，我今年是36岁，然后我对象呢是23。
10: 嗯，
11: 我比他大13岁呢，我们处了2年了。
10: 嗯，
11: 现在要面临结婚的问题。
10: 啊，是。
11: 然后我家呢，现在在一个城市有一个60平的房子，是我妈10多年前给准备的婚房，一直没结婚，拖到现在。
10: 嗯。然后呢，就是现在是遇到什么矛盾了？
11: 现在是准备要结婚了，结婚呢，
10: 嗯、
11: 女方那边有点要求。
10: 什么要求呢？
11: 他妈那边要求呢是彩礼20万。
10: 嗯。
11: 然后呢，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这个父母条件有限，
10: 嗯、
11: 可能一共连借干啥的能凑成20万。
10: 嗯。
11: 然后这个女方说，原来这房子太老了，不喜欢，想在另外一个城市呢、
10: 嗯、
11: 再买一个。
10: 嗯。
11: 再买一个，然后我妈这边意见是说。买的话咱就给不了彩礼了，
10: 嗯，
11: 买也只能买一个20万以里的房子，
10: 嗯，
11: 然后那个女方还不太同意，说20万买不着太好的房子，
10: 嗯，
11: 然后我妈就是说的，咱家还有房子，那既然你俩要结婚喜欢了，
10: 嗯，
11: 那就是再花20万买一个，买一个她还嫌弃不好，
10: 嗯，
11: 然后我现在就卡在这儿，很难整。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10: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没有能力达到人家要求，咱家实实在在跟你说。就我们就这么大本事了，因为啥呢？咱兄弟，咱俩说句实在嗑，你36了，人家才23，处2年了，21，这不懂事儿跟你处对象，这27、28不带跟你处的，你都
11: 对，大学刚毕业，
10: 对吧？你这大学刚毕业，他不懂事儿，他不知道他还不知道这个生活的艰难、经济的重要，然后他觉得说的，他还觉得他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呢。
11: 对
10: 对吧？人家觉得人家觉得人家很低了，人家没朝你多要，对吧？
11: 然后我还觉得我尽力了，
10: 你还觉得你尽力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原因你去哈人家去，能做到明确的跟人家说能做到，做不到跟人家说做不到，啊，别在那块儿搞嘴哄着带盖摇，那可不行。明确的告诉他，就是说你我们家就这个条件了，对吧？你找的是个穷人家，是吧？ 那我们做不到啊，那你

0: 那你这个，而且我怀疑啥，我担心啥呢？他太小了，你俩就算是张了巴火的解上婚了之后，过不几年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1: 嗯，我父母也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呀、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俩年龄差太大，年龄差太大呢，然后你又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没有那么雄，因为我说这事不是为了埋，不是为了埋汰你啊、哦，就是咱俩就是作为咱哥们来说，就是分析这个情况。你又没有那么雄厚的经济后盾，那到最后人家有比较啊，那我到底图些你啥呢？
1: 嗯，对，
0: 是不是？那人到底图些你啥呢？那最开始小21、22他不懂事儿，他一忽悠几句好话就跟着走了。那他有长大的时候啊，人家27、28了，人家知道，人家他也有同学，一看过日子，人家这个同学过的是这样日子，都一样的，你跟你俩过这样日子，人家不闹心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得琢磨这个对象你能不能出齐，
1: 嗯，
0: 对吧？如果说实实在在的跟他俩讲了，就是我们家真的是尽最大努力了，就这个条件了，你看看能不能行。如果能行的话呢，咱就人家认了，那咱就结婚呗。如果人家不认的话，那你就想办法呗，对吧？
1: 是，
0: 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这个里边确确实实账明账在这摆着呢，对不对？
1: 嗯，但是老师，因为我们出了2年了，我也是单亲家庭，他也是单亲家庭，
0: 嗯，
1: 然后吧，他也虽然年龄小一点，但是也挺懂事的，我俩在一起我感觉还没有什么代沟。
0: 嗯，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觉，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觉。 就是你感觉都可以，但是你俩碰着啥正经事儿了吗？
1: 没有遇见。
0: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爱情啊是可以在一起的，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爱情两个人可以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爱情那婚姻是必须要有的。对吧，它是必须要有的。但是而且呢，爱情是经受什么考验呢？它一定是经受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你们经受的时间也不多，2年，而且他还不是特别懂事儿，然后没经过什么事件的考验，你经过很多事件考验，这不刚刚开始有这个时候，这分歧非常大，你尽力了，人家觉得人家还委屈，对吧？
1: 对。
0: 那以后还有，
1: 很纠结，
0: 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考验你们，所以说你们俩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基础并不牢靠，这个你心里要有数。所以说呢，我建议就是实话实说。啊，咱们家就这个条件，你不能说人家不答应你，或者说人家提那个条件超出你的要求，就说人家不忠于爱情，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小姑娘、
1: 那我明白。
0: 我想要一个100平米的房子，而且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特别大的城市，要个100米的房子，我要20万彩礼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对吧？但是作为您来说呢，那您觉得我们这家庭，我就总共就20万，还得借去。然后你还要房子，我上哪儿挣房子去？对啊，我觉得60米不错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差距其实并不小啊。所以说你呢，我建议您就是现实一点的面对这个问题，实话实说，包括和对方的这个家长，包括和这个女孩都说清楚。说清楚之后，如果人家双方都认那就认，不认的话呢，咱也不是说咱们没尽力了。要不然你就再等着，等我发大财。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那我明白这个意思。
0: 您说对不对？是不是？
1: 对
0: 啊，因为差距确实挺大的，而且年龄差距又那么大。咱说实话，如果说你36，他35，对吧？咱们拉过也就拉过了，人家有的是机会呀。
1: 是
0: 不是？
1: 因为他大学刚毕业，为了我已经放弃了工作了。
0: 那凭啥不工作呀？对吧？那也不对呀，凭啥为了你放弃工作呀？那你凭啥让人家为了你放弃工作呀？你这本身就不对呀，对吧？
1: 是。
0: 好了啊。
1: 好嘞，老师。
0: 好嘞，不多说了，再见啊。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遇到一些感情问题，然后挺难的，不知道怎么办，寻思问问你，让你给我点建议
0: 啊。咱唠唠嗑吧，唠唠嗑，因为这感觉挺复杂。听你一说完这动静，我觉得挺复杂。说说吧啊。
2: 主要就是我跟我媳妇结婚7年，今年是，然后我俩有2个孩子，然后现在你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有说出轨呀、双方，也没有说黄赌毒啊，就是这些不法乱纪的事，然后他就。最近一段时间就说跟我离婚，然后
0: 就要离婚，
2: 问原因没有，对，就说跟我生活的累， 做生活的累，因为
0: 累在哪儿呢？累在什么上？是跟你沟通不了啊，还是怎么的？
2: 不是。

0: 不是，也有原因，主要原因就是那些年，就19年的，我俩刚结婚那几年，疫情前两年，然后我做了点买卖，然后
1: 赔了、啊、
0: 那时候赔了钱，对，然后正好赶疫情，完我还没有工作，我媳妇儿刚生完老大那个时候，那日子就是特别苦，而且还欠债了，有机会，那时候特别苦，然后但是我媳妇那时候跟我是一心一意的，我就当这辈子我都特别感激的，然后呢，后来我妈给我还了一部分积分，后来我那时候我也买的车，然后她说因为欠债嘛，我说把车卖了，我媳妇说别卖了，我跟我妈说把他妈的金手镯还管他爸借的钱都给我还债的，那个时候几万块钱，然后后来我俩就找班上，后来我媳妇也上班，然后我俩现在就一直慢慢还积分一起生活，后来中间还生了个老二，就然后我老丈母娘给我带孩子，我妈就负责出钱，然后就这么个情况，然后最近就是整这么个事儿，
1: 多长时间了？
0: 就半个月前吧，半个月左右。你最近
1: 这
0: 两天正
1: 他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日子过得太苦了，看不着头，是那意思吗？
0: 他跟我没那么说，我问他啥他也不说，他然后这些东西是我因为我得劝了他呀，我也不想离婚呢，我想跟他好好过，完了就跟他妈呀跟他老姨呀，我说你们劝劝他，然后这些话是我从他老姨口中得知的，他老姨
1: 他跟你解释是啥？他跟你啥话都不说，就是要离婚。
0: 对，现在跟我不说话，他现在我俩因为一起上班嘛，上班。
1: 那你俩那个吵架了吗？之前
0: 没吵架，就是我对他非常好，我俩感情没有任何问题，他挑不出来我任何一点毛病，就是说现在苦，说舍不得花钱，下班上班累，下班还得带孩子，人家别的小媳妇儿都有镯子啥的，就我没有，就这些话。我说咱们往后看，咱日子马上就好
1: 了。不是你说的不重要，咱们再分析这个事情，不用跟我说你说的。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我能听出来你没有你自己，你这个人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啊。
0: 哪个人？
1: 我说你自己本人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就是你是一个，说句实话，你是一个挺会说的人。到最后出的事儿是啥样我不知道。而且说实话兄弟，就你这个说话这种方式就是让人不信任，让我都不信任。
0: 那我就着急啊，真
1: 不是着急的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啊，不是着急的事儿，就是你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话就不太着边儿。不太着边儿。所以说你媳妇儿是最了解你的，因为她跟你俩过这么多年，具体怎么个情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再跟你说，就是说的你媳妇儿已经一句话都不跟你说了啊，那这个
0: 不至于，倒没一句话不跟我说。
1: 那就是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人家就是要跟你离婚，是吧？而且坚持的时间呢也并不是特别长，现在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吧？那
0: 差不多，
1: 这个很正常的，你就讲话，如果说你真啥毛病都没有的话，你就坚持一段时间呗，因为现在人家要的东西你也给不了，对吧？但是呢，毕竟俩孩子，他离个六饼婚离婚，他不定咋回事儿，他一定是有原因的，这皮裤套棉裤肯定有缘故。
0: 老师，我觉得就是，他跟我母亲的原因主要在这儿。
1: 跟你母亲怎么了？
0: 因为我母亲，我家俩孩子，我哥俩，然后我母亲呢不给我看孩子，但每个月都给钱。之前给我还了一部分金，也之前生老二的时候也给了几万块钱，但是因为我欠债，马俩生活再还完债，他再不上班，基本上就钱就剩不下，是这个意思。然后现在他就打电话，意思让我管我妈要钱，要说现在结婚累，然后我妈也没给，
1: 对不对？你看我说他不是绝对不是你说的这一开始你说的那种情况嘛。所以说兄弟，我跟你俩讲，哥们儿，你这么唠嗑的话，谁都没法跟你出主，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你这人不实，就是你看，我要不说你说的有问题，你不会说其实你媳妇跟你妈是有问题的。我要再跟你唠一会儿，可能又唠出别的来了。你一直在隐瞒对你不利的那各种各样的因素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我希望你实在一点。我希望你实在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媳妇儿提出来了，你告诉他我这个事儿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到最后，如果说咱说实话，就是说实在要离婚，你要不离，他也离不了， 咱说实话啊，小米说你现在碰到的每一个困境基本都是对你所逃避的问题而量身定制的，所以命运反复出题。

0: 让你给出新的正确的答案，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不对劲儿啊，你重新琢磨一下自己，无论是你跟你媳妇儿处的方法，还是你跟其他人处的方法，你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啊。好了，那个不跟俩多说了啊，再见，希望我最后说的对你能有用啊。好，再见啊。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0: 啊，
1: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两个，那就是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去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让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儿媳妇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让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0: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1: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是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但他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0: 那你儿子什么态度？
1: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嘛，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0: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1: 大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0: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月还10000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1: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直接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0: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
1: 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1: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们
0: 对呀，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1: 明白，
0: 这个
1: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的
0: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
1: 每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0: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8000呀？啊， 张三不是死孩子吗？活人惯的吗？你要说

0: 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吹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没长手没长纸。
1: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0: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1: 他得找工作，然后
0: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养好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就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1: 对。
0: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要不你就要，要不你做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1: 孩子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
0: 那当然了，那孩子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把孩子整回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1: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0: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啊，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1: 对，
0: 活该呀！我这话就是我就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1: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0: 不嫁就拉倒。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1: 我跟他说了，我说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0: 对呀，
1: 还舍不得孩子。嗯，
0: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1: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就是激素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啊，
0: 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说他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1: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懂，谢谢老师
0: 啊，
1: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得不穿，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
0: 啊，
1: 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
0: 啊，
1: 就包括平常生活，买菜啊，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助。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尾巴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说的，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 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的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

0: 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男生的。
0: 啊，是双胞胎呀。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1: 明白明白，谢谢。
0: 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
0: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
1: 拜拜。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朱元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啊？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嗯，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0: 嗯。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0: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0多吧。
0: 8000多。
2: 5000一。嗯。
0: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0: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没有？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0: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对不对？
2: 是，
0: 对不
2: 对
0: 啊？
2: 嗯、
0: 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啊，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别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2: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0: 所以你纠结啥呀？
2: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但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工作？
0: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2: 嗯，
0: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你，
2: 但是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0: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2: 嗯，
0: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2: 是啊，所以说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生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2: 嗯，
0: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哎呀妈，累死你，对不对？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2: 嗯，
0: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

0: 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1: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工作了，干实在太累挺。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1: 啊，行，
0: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啊，《南华经》，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好嘞，张老师。
0: 打进043185815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2: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我是钟晓。
2: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啊，别客气，别，咱们不这么说，
2: 啊，
0: 咱就是聊天啊，咱就聊聊天，
2: 啊，
0: 唠唠嗑吧。
2: 啊，
0: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啊。
2: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0: 嗯，
2: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0: 嗯，
2: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0: 嗯，
2: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个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0: 嗯，
2: 然后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0: 嗯，
2: 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0: 嗯，
2: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第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咋的呢？
0: 嗯
2: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班的学生嘛，
0: 嗯，
2: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
0: 嗯，
2: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0: 嗯，
2: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去等，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0: 嗯，
2: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
0: 嗯。
2: 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
0: 嗯，
2: 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
0: 嗯，
2: 来找他，嗯，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
0: 嗯，
2: 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
0: 嗯。
2: 嗯，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0: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2: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嗯。
0: 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2: 我跟男孩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
0: 啊，
2: 也怎么来了，也不好使，
0: 嗯，
2: 这种的，嗯，
0: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节了呗，遇上应节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
2: 对，
0: 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嗯，对，就这么回事，
2: 嗯。
0: 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她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她是你的贵人。
2: 嗯，
0: 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这山货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是，这不就是自私吗？
2: 嗯。
0: 啊，
2: 嗯嗯，对，我曾晓老师，我这周他周六回来了，我就想这个能听他回放，我让
0: 对呀，这个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2: 太对了，对对
0: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

0: 分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那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可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1: 嗯，
0: 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出这事很正常。
1: 对对。
0: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1: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0: 咱别说咱的，咱说咱的干啥？咱闺女没问题，啥毛没有啊？咱闺女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挑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1: 嗯，
0: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1: 嗯嗯，好，
0: 嗯，
1: 太感谢钟老师了。
0: 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校规校纪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1: 是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这食堂吃饭的时候。
0: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对，
1: 太感谢钟老师。
0: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1: 嗯，好好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明白了，
0: 哎，
1: 谢谢钟耀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就想说说我家里的一些事儿，和我老婆的一些事儿，还有岳母的一些事儿。
0: 咱直接说，别别别。

0: 别着急，慢慢说，来得及
1: 我今年是结婚第七年，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对象吧，他和我也不是一条心，他和他妈，就是说和他原生家庭就走得很近。
0: 嗯，
1: 比如说在七年之前，他们说陪送一套房子，陪送一辆车。
0: 嗯
1: 嗯，然后我觉得挺好啊，是吧？咱也不偷他家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开的是他哥的一个旧车。
0: 嗯，
1: 然后说陪送车呢。还得写他哥的名儿，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让我觉得很百思不得其解啊！我说你结婚陪送车写你哥的名合适吗？
0: 嗯，
1: 对吧？然后他说啊，因为我之前开的是，就是我哥的车嘛。然后呢，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置换补贴，好像是5000块钱。
0: 嗯，
1: 啊，还有一个车牌号，他觉得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平时换车怎么都行，那你毕竟是你的陪嫁，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合适，是吧？
0: 嗯，
1: 我说我可以，把这5000块钱给你，对吧？就当是你领了补贴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你就写你自己的名字。
0: 嗯。
1: 对吧？那最后他也是说，那我妈妈说这样也挺合适的，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呢？就这样说我。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闹得就很不愉快，当时也和他吵了一架，差点就是说没结婚成，就是没有结成婚。
0: 嗯
1: 嗯，当然最后我觉得也到谈婚论嫁的，也不是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嘛，就是说当时通知结婚的事情已经说出去了。
0: 嗯，
1: 然后那就自己就是说，结婚吧，然后又去他们家，又是说我自己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等等的，反正总之我自己先低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
0: 结婚了啊，
1: 对对对，就是结了。结婚之后，结婚之后呢，就是说，中间有两次让我去替他哥值班，哎，我说的，反正我自己也有工作哈，那就去呗，是吧？去之后值两个夜班。
0: 他哥是干嘛的？
1: 他哥也是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政府单位工作，然后呢，就是说去值了，去值完之后呢，正好是夜班嘛，也不是很忙，我觉得也就去吧，是吧？
0: 嗯。
1: 然后第二次让我去，那我觉得那就去呗，是吧？哦，到第三次又让我去，那我说你得跟我说为什么让我去，对吧？我不忙吗？你不疼我吗？对不对？后来呢，我得知，因为我对象这个人也比较实在，然后他就说他哥要出去玩，我说那这个事情就此打住，对吧？如果你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如说啊，咱妈身体不舒服，他去陪咱妈了，让我值班值一个星期我都能值，但是他出去玩，这个不好意思，我不能接受，对吧？
0: 好啊，
1: 然后就没有去啊，没有去。然后呢，他也没有这个事情不高兴哈，就说那我就给咱哥说回绝他，我说一开始你就该回绝他，不要再问我了，对吧？后来呢，因为他哥有投资什么东西就失败了。投资的东西什么失败，可能需要，我当然这个银行担保这一块我不了解，当时他就跟我说，对方就跟我说，咱能给咱哥去做个担保吗？我说你觉得这个，你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合适吗？他说你看我没结婚之前我都给他做担保，因为结完婚之后，他说好像是需要我签字，才能够担保。我说这个事情你不用想，对吧？我说咱没多有少。咱有钱可以多借给他一点钱，对吧？咱钱少，咱可以少借一点，但是做担保的事情绝对不行。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反正他也是。
0: 你俩结婚七年了，几个孩子？
1: 两个孩子。
0: 两个孩子啊，你爱人是上班的还是那个做生意的啊？正常
1: 上班。
0: 你也是正常上班，他也是。
1: 我也是正常上班，对，我们都是在正式单位工作。然后我就给他说这个事情嘛，我说不行，当然这个事情反正也、就是。
0: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1: 我有一个哥哥。
0: 你有一个哥哥，你哥哥对你照顾多不多？
1: 他对我照顾挺多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说
0: 经济上往来少。
1: 很少。
0: 好，
1: 很少很少。
0: 好，接着说，现在这不是已经到那个过了七年了，你现在是
1: 现在的难题
0: 是什么？
1: 难题当时过就是在结婚之前不是给送一套房子嘛。一个当时是有两套，一个是就是他只给我们一套哈，一个是23楼和一个25楼，他让我们选择。那我说那我们选就选一个低的吧，对吧？我就选一个23层啊，选了23层。后来呢一开始说什么都有，对吧？车位也有，储藏室也有，对吧？到后来呢就说这个车位得需要我们自己交钱。那我就觉得反正结婚就自己交呗，对吧？交了7000块钱的一个车位费。交完之后呢，把钥匙他也是我老岳母啊，也把这个钱就是那就是把这个钥匙23层的钥匙给我们了。当时他还说，他不是还有个25层吗？他说你们要不要租啊？租给那些就是外包的，他们可能自己装修装修当公寓租出去。我说我们就不租了，对吧？因为租出去之后这个新房子弄得很脏。我说我们也挺
0: 那个房子也是给你们的吗？
1: 那个不是给我们的，他只给我们一套。
0: 那他问你租不租是咋回事啊？就是这个租金要给你啊？
1: 就是说他是想租给别人。
0: 那问你

0: 你干啥呀？有没有有必要问你吗？
1: 啊，因为他有一个23不是给我们了吗？
0: 对呀、
1: 啊，他还有一个25，他就问我们一块租不租，因为我们暂时不住那个房子。
0: 啊，就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吧、
1: 啊？
0: 就是你那个23楼，你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啊。好的，接着说吧。
1: 然后我们就说，我说我们不租了，我说你租完之后呢，弄得跟旧房子似的，我说我也挺介意的，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我媳妇也是跟我说，就是咱别租了。
0: 那你俩住在哪儿了？你俩是住在你家房子里了？
1: 对，住在我们家，我们家也有房子
0: 啊, 啊。
1: 我们家有房子，但是房子就几乎是不住。然后就是说他就放那儿了呗，是吧？这都2年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又是给我们2年了。然后前两天办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他可能他儿子前段时间就搞什么东西又失败了、
0: 嗯、
1: 就是赔钱了。
0: 嗯，
1: 赔钱之后呢，他需要就是他我老岳母就是说在没有经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同意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他把23层给卖了，因为他25层租出去了，
0: 嗯，
1: 对吧？他把23层给卖了，然后卖之后呢，就是说
0: 那个房子一直没更你们名，是那意思吗？
1: 没有，没对，没有跟我们的名，他只是许诺给我们了、嗯、然后呢、
0: 哦，
1: 就是要把那个25层，就是说把23层给你们卖了，然后把25层他要自己，他再给我们。
0: 那他是这个事儿办之前没跟你们商量是吧？
1: 一声都没吭，包括我妻子，我妻子呢，当时
0: 因为那个23层你们装修了，不是没装修吧？
1: 我们没有装修
0: 啊，没装修就是空房子啊。
1: 对，就是个空房子，因为我们暂时不住嘛，就没有装修。然后我妻子呢，就是说他可能先知道这个事儿了，他就跟我说、
0: 嗯、
1: 他说你看咱妈想把那个房子想把25层给我们、
0: 嗯、
1: 我说那为什么把25层给我们呢，对吧、
0: 嗯、
1: 他说啊咱哥出事了，我说你看又牵扯到你哥，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分开当，对吧？就是已经结完婚了，就是咱们就各自清楚的各自己的生活划清界限，别没有边界感，对吧？
0: 嗯，
1: 然后我说，然后我就不同意嘛。然后我对象就是磨我，就是今天就是他看似语气平和，但态度特别坚决，就是一定让我同意。
0: 嗯、
1: 我就说这个房子是你的房子，你自己当家做主就行了，对吧？
0: 嗯，
1: 我说跟我没有关系，对吧？然后呢，他说对，这个房子就是跟你没关系啊。我说那跟我没关系，你就不用跟我说了。但如果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是不同意
0: 啊、
1: 嗯，对吧？我当时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说他想租出去，然后我嫌租出去之后房子很乱，然后呢我就不高兴，你也知道的。那现在把这个25层租出去再给我们，不照样那不还是让我觉得挺心里不舒服的吗？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就这样说完之后呢，我们俩我就跟他强调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跟他磨了我将近得1个多小时，就说我小气小心眼儿、
0: 嗯嗯、
1: 我说我不是小心眼儿，如果我是在这种你对我说你妈。他只是完全不懂得尊重别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
0: 嗯，
1: 我如果这个事情我再不介意，我说我是缺心眼，对吧？
0: 嗯、
1: 我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把话到这不就可以了吗？但我对象就一直磨我，一定让我同意，一定让我同意。最后我就给他说，你不要再说了，说了很多遍了，是吧？
0: 嗯。
1: 最后他磨的我就歇斯底里了，我就说你别在这里跟我说这个事了，我现在我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了。我说你们家做这样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包括车的事也是这个样子，对吧？
0: 嗯。
1: 那凭什么都要跟你哥让路呢？对吧？我说你结婚了，你自己该向谁？咱不说向吧，这个理你总得。你总得知道吧，对吧？
0: 嗯，
1: 说这么多，说
0: 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怎么样？然后就是说，当天呢，他就自己把被子搬到客厅里面去住了，然后到第二天呢，他把我的被子给扔出去了，扔到客厅里面去了。
0: 嗯，
1: 那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啊，对吧？我说你这样做，我说真的没有必要，对吧？你出去住是你自己搬出去的，对吧？不是我让你出去的。
0: 行，咱们停下来。
1: 啊
0: 啊，那个我问你。就是现在你们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1: 解决就是说我现在心里边就是很憋屈，我就有点就是不想和他在一块儿这种生活了，然后看到他有一种生理性的厌烦、
0: 嗯、
1: 现在这种感觉。
0: 嗯，那怎么办呢？
1: 然后
0: 那怎么办呢？
1: 然后
0: 离婚。
1: 然后我再往后面跟你说一点，说是他妈妈的事行吗？
0: 嗯，他妈怎么了？最近又、那房子是不是已经卖了？
1: 他那房子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怕把被子扔出去了，对吧？我就找他妈，我就给他妈说，我说你这样做很不对，对吧？当时我找他的是晚上是9点，
0: 他不就是扔到厅里，是扔到走廊里去了吗？
1: 啊，就扔到客厅里面去了。
0: 扔到客厅不算啥事儿啊，有没有被不也得住吗？啊，
1: 啊对。然后呢，我就找他妈，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样做，我说的你看你把我房子弄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对吧？导致我和你女儿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0: 嗯，
1: 然后他妈说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挺，可能也就是，对我也可能看不起吧，就说啊，我闺女跟你说这事是看得起你，就是语气就是很坚决。我说那两口子如果说摊到看起看不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过了，对吧？
0: 嗯。
1: 那我今天来找你，我也是想了很多，也想到最后一步了。
0: 好了，
1: 然后我就
0: 基本上不用说了，不用说了。现在咱们、现在你需要说你到底要问啥？
1: 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

0: 我觉得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现在也确实让我挺头疼。这接二连三的事儿，我觉得他、嗯，
1: 你跟他俩是怎么认识的？
0: 相亲认识的。
1: 是不也不是那种？你是读过大学的人吗？
0: 啊，读过，
1: 是吧？他呢？
0: 他也是大学。
1: 啊，是别人介绍的，还是在某些相亲的那个？
0: 别人介绍的。
1: 啊，
0: 嗯，
1: 别人给介绍的。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俩孩子，那说明感情没差到哪儿去啊。
0: 对，感情还挺好的，包括发生事情之后，我对象对我也是现很也没有说特别的冷淡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
1: 嗯，
0: 他这种就是和就是站队啊，然后让我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再一个是接二连三的这种事情，让我没有觉得。
1: 第一个，你听我跟你说，那房子是个大事儿 啊，房子反正人一直也没过到你名下。一直没过到你们家名下，那也不是你们家房子。
0: 对对对，
1: 乱卖，你再卖下你就跟他说卖呗，不是咱家房子、
0: 嗯，
1: 你也不是没地方住，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哥确实挺讨厌的啊，他哥确实挺讨厌的。但是呢，说实话，你的性格也挺隔塞子的。你在生活当中，在那个把那个单位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一定是挺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跟你俩过日子呢，就是挺累挺，你爱人性格还可以，性格还可以，
0: 他很好，
1: 嗯，所以我的感觉啊，我感觉就是，你我为如果说您是上海人啊，或者说您是那个江南人啊，就是还可以理解，如果你是咱们东北人的话，我建议你粗粝一些。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粗的拉的一个家庭，就是他的家庭就是个粗的拉的家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就这么个家庭。
0: 嗯
1: 啊，当然如果说您是那个就是江南的啊，江南的这个各地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啊，人家上海是要所有的吃顿饭都要分清的，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但是你没有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
0: 嗯，
1: 那你如果说有这种要求的话，也不过分，也不过分，但是你达不到，
0: 嗯。
1: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的要求是，其实你认为你说的那些都是有道理，我觉得我也觉得有道理。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么讲，很多道理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有道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是在那什么时候，咱这么说吧，人是不能吃屎的，确实是，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拿枪顶你太阳穴，不吃就崩死你，该吃也得吃啊。
0: 嗯。
1: 是吧，就是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那么你所有的这些做法符不符合这个家庭的环境，
0: 嗯，
1: 你要考虑。那么你怎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看你说的好像挺多，好像挺厉害，但是你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啊。房子还是人家的，车还是人家的，
0: 嗯，
1: 该咋地咋地。
0: 嗯，
1: 然后你其实我知道你也不缺钱。
0: Oh, 对
1: 吧，你不缺钱，你就是心眼小。
0: 嗯，
1: 这个所以说那你就像那你达到了，你没达到啊，你改变环境了没改变呢，
0: 嗯，
1: 你也没做好切割，就是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你很聪明，你觉得你很讲道理，到最后你做切割你也没做了。
0: 嗯，
1: 对吧，那就是我给你的评价就是说，嗯，特别能讲理，但是特别不切合实际。
0: 嗯，
1: 所以说呢很有可能做一些事儿也做不成。
0: 嗯
1: 嗯，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当中。至于说你媳妇儿什么把你被子扔到厅里的，那你是挨揍再挨的少。你找这个彪悍，你要说找个彪悍东北媳妇儿，别说给你扔厅里去了，给你扔浴缸里，扔门外去都有可能，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当然因为听你口音听着不像是咱们长春人啊，不像是长春人，但是也有我也知道长春也有，就是在外地待时间长了之后回头说话有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也这个我拿不准。但是如果说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这个人家在这个南方啊，就是经济关系都特别清楚的地方，你的这种说法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呢，大家呢也都是可以，也都是就是包括你的爱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是你爱人是个嗓寒人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嗯嗯，
1: 对吧？但是可惜他是可能是一个东北人啊，东北大傻丫头啊，那就是这种一个就是东北就是一个粗粝的一个环境，就是因为啥有很多人上海人不太喜欢我们吉林人或者黑龙江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他有的时候失礼。就是界限不分明，
0: 我就是南方这边的，
1: 对吧？我就感觉那，但是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啊？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

0: 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作为你来说，你要考虑的是，如果说你不想离婚的话，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你心眼大点也就那么地了，因为这个房子压根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对吧？那人家咋安排咋是，你这么多年，你这么厉害，你也没说忽忽悠悠的把那，你要真有本事，应该是把那25楼那个房子名也都更到你老婆名下，
1: 嗯，
0: 知道吧？那才叫真正有本事。

0: 说一直在讲道理，讲道理没啥用、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说。如果是在我们东北人来讲，就是说在我们东北人来讲，会觉得就是你太计计啊，就是计计就属于说的多心眼小，
1: 嗯，
0: 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日子能接着过啊，没有必要不过。接着过的话，接下来你应该改变自己的风格，就是说你真正的，因为南方人是比咱东北人要务实的多。我觉得你除了讲道理之外，你不务实。
1: 嗯，
0: 你务实的话，那车早都在你名底下了，那房子早都在你名底下了。
1: 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你做买卖，你这都做亏了，咱别说过日子了，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说跟您讲一下，不要考虑离婚的问题啊，不要考虑离婚是对你最不利的。那俩孩子，媳妇还挺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爱人他家应该就是一个边界感比较小、比较小啊，然后非常粗粝的家庭。那在这个粗粝的家庭当中，如何实现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才是应该做的啊。
1: 嗯，
0: 好了，不跟你多唠了，再见啊。
1: 好嘞，谢谢你，
0: 好嘞，
1: 再见。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8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辽源东部、吉林北部和东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和南部、松原西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西部、辽源东部和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7号的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为-8度，最高气温为-15度。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举办手绘长卷活动，助力2027世界大冬会；
1: 吉林五一文旅市场火爆，多个景区游客量创新高；
0: 红旗 H9 斩获北京车展2项大奖，彰显吉林制造实力。
1: 今年的好视力给大伙整的福利呢，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哈！赶紧拿出手机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都能够享受到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先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内的更加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五一小长假，有人呢全家出游骑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的待在家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呢您在家看个手机都挺费劲儿的。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呀，我们自己都有在用，贴完之后呢，眼睛非常的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缓解。您再出门遛弯啊、看风景啊、干啥都轻松。
1: 是的，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精致的太阳镜，之前可从来没有送过哈，只在五。

0: 五一期间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用默默付出守护假期平安顺畅，以实干担当温暖千家万户。
2: 五一劳动节期间，吉林松原扶余万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机械轰鸣运转。作为吉林省四横四纵东西互济主干网架的核心工程，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 174.8 公里，建成可输送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节日期间，项目组织3支集电青年突击队全员在岗，严把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关口，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3: 坚守现场300余名建设者，12台机械同步作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与质量标准，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2: 同样坚守节日岗位的还有医务工作者。春夏交替，呼吸道疾病高发，四平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医生苑波每天都提早来到诊室，细致接诊每一位患者。
4: 我们不管是节假也好，还是平时也好，病人从生命线上抢救过来以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有自豪感。
2: 长白山景区在五一期间迎来客流高峰，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研判客流态势，紧盯景区检票口、瀑布、天池等核心点位，加强巡逻防控，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平安出游。
5: 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守好一方平安，让大家安心舒心过五一。
2: 五一假期，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度多支队伍，在省内各名胜景区和重点林区同步开展防火专项行动，科普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提高民众防火意识。在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长春消防救援机动一大队的消防员们一边加强巡查巡护，提示进园市民注意防火安全，一边协同景区工作人员对景区进行可燃物排查清理，消除火灾隐患。
6: 采取徒步与机动巡护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应急、林草等部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防火宣传。
0: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监测，5月4号长春市消费金额达到22.7亿元，同比增长 2.78%， 消费人次是316万，同比增长 4.91%。 五一假期期间，长春消费市场持续火热，线下的商圈、餐饮、零售等行业复苏强劲，叠加文旅热潮带动，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假期消费数据亮眼，彰显春城经济发展韧性与潜力。
1: 5月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五四青年手绘大冬主题活动在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启幕。101名青年学子、艺术爱好者共绘33米长卷，用画笔传递青春力量，为大冬会加油助力。活动展现了长春青年的活力与担当，营造了全民关注、助力大冬会的浓厚氛围。
0: 今年的五一假期，吉林文旅市场全域火爆，多点开花。长白山景区首日接待游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193%。合龙金达莱村单日接待8.6万人次，成为人气王。查干湖单日近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6100万元。长春、延边、吉林市等地的景区客流爆满，文旅消费活力喷涌，打响春满吉林的文旅品牌。
1: 长春水务集团昨天发布通知，烟水厂深度处理净化系统工程建设，5月7号8点至8号的22点，长春市第4净水厂停止供水。受影响区域包括南关区自由大路以北、朝阳区工农大路以北、二道区吉林大路以南等多个区域，部分区域将停水，部分区域供水压力下降，请相关区域的居民提前储水，合理安排用水。
0: 近日，在2026中国车设计大奖颁奖典礼上，我省一汽集团打造的全新一代红旗 H9 斩获2026北京车展最佳设计车型、最佳豪华智能轿车奖。红旗 H9 融合东方智慧与现代科技，展现了中国汽车工业的高端制造水平与创新能力，为吉林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别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规律顺畅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时

0: 年的华夏仙宝，联合我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是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出。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为什么还是会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阳，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和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的规律排便。
0: 这么好的产品，好多朋友都在问哈，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是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会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2: 普法小贴士：乘梯左行右立有哪些安全隐患？近日，上海一女子在自动扶梯上快步赶路，不慎与右侧站立的乘客相撞，致使对方手机摔碎。法院经审理认为，女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违反了禁止行走或奔跑的安全规定，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最终判决其赔偿手机维修费用。这一案例表明，左行右立这种习惯可能因违反安全规则而引发法律责任。乘梯左行右立有哪些安全隐患？安全风险加剧。自动扶梯的梯级高度通常在21厘米左右，且运行速度较快。地铁扶梯速度可达每秒0.65到0.7米，在这样的扶梯上行走，极易踏空或摔倒。相关数据显示，超过60%的扶梯事故是由乘客走动引起的。空行效率降低。研究发现，当乘客在扶梯两侧同时站立时，每分钟可运送113人，而左行右立时，每分钟仅能运送81人。设备损耗增加。单侧站立会使扶梯驱动链条承受的载荷不均衡，从而加快设备老化速度。模拟实验显示，这种情况会使扶梯故障率提高30%。公共场所扶梯安全管理规范明确，乘客在扶梯上禁止行走或奔跑。乘梯时全程站稳并握紧扶手，不要在扶梯上走动或奔跑。若遇到紧急情况，可按下扶梯的红色急停按钮，发现他人有危险行为，应及时提醒或向工作人员报告。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为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呢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两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即可参加，且下肢静脉曲张的采超检查呢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啊，现在只收您196块钱。
1: 没错，再次给您重复活动日期以及电话，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用的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的报名热线为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大客流。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110万人次，加开列车近1900列，公路流量高位运行，各地高速车站加强疏导，全力保障返程顺畅安全。
1: 截至到5月4号，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经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超过235万场，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期的总量。多部新片集中上映，题材丰富多样，观众观影热情高涨，院线市场持续复苏回暖。业内的人士表示，假期观影带动文化消费，电影市场活力不断释放，为全年文化产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0: 五一档观影选择多元，除了商业的类型影片，一部还原红色历史、致敬革命先烈的主旋律影片也成为假期热门观影选择。它呢就是《浴血困牛山》，影片以厚重的历史感传递家国情怀。
2: 我们是为了老百姓打仗的，我们绝不能向老百姓开枪。
3: 5月4号，红色主旋律战争影片《浴血困牛山》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扎根真实的长征历史，聚焦困牛山战斗这一悲壮革命篇章，用镜头定格英雄瞬间，为假期荧幕增添了一抹厚重的红色底色。
4: 全程以写实手法创作，完整再现红六军团18师的红军战士们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在困牛山殊死抵抗、血战到底，最后宁死不做俘虏、毅然跳崖的英雄壮举。全程没有浮夸的特效，只有最真实的战争残酷与革命信仰，将红军战士的忠诚与无畏刻画得淋漓尽致。
3: 影片集结一众实力派演员，细腻刻画了每一位红军战士的人物形象。这部电影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还原，更是对英雄精神的传承，让观众在观影中深刻感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4: 影片兼具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观赏性，作为五一档唯一的重磅红色战争影片，收获了超高关注度，既适合年轻观众铭记历史，也适合全家观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3: 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英雄，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影院，重温红色历史，感受《浴血困牛山》传递的信仰力量与家国情怀。
1: 北京时间的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结束，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以18-17绝杀英格兰名将墨菲，首次夺得世锦赛冠军，他也成为史上第一位00后世锦赛的冠军，同时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登顶的中国球员。比赛过程跌宕起伏，决胜局紧张刺激，吴怡泽顶住压力，敢打敢拼，展现了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的实力与担当。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农村电商持续发力，直播带货、产地直供等模式拓宽销售渠道，助力农民增收。工业品线上线下融合加快，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为扩大内需、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5月4号，法国友人白世杰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一批日本侵华史料的扫描件，共计42份，近2000页。这份资料涉及侵华战争期间的档案、信件、照片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纪念馆方面表示，将认真整理研究，进一步还原历史真相，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历史。
0: 5月1号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正式进入为期4个半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农业农村部、公安部、中国海警局联合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电毒。

0: 无闸炸鱼等违法行为。休渔期期间，各地加强港口巡查、海上执法，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维护渔业可持续发展，守护好祖国的蓝天国土。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520的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想上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起各种的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嗯，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呀，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的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大，用的越来越多，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和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的规律排便。咨询电话为400-100-9928 400-100-9928。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在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是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会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因为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了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的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
2: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是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权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的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的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0: 叔叔阿姨们，是不是经常觉得胳膊腿发沉，浑身没有力气呢？出门遛弯儿，干点家务，走两步啊就非常的累，早晚温差一变，关节呢就发硬发酸，浑身不舒服。很多叔叔阿姨呢不爱吃钙片，因为硬邦邦的难以下咽，还刺激肠胃不好消化。今天呢就给您推荐这款黄瓜子粉，食补养骨，更加的温和省心，粉质磨的是比面粉还细腻，温水一冲就很容易的化开，清香顺口，好吸收，不伤胃，早上晚上各冲一杯，当早餐做加餐，不用刻意的吃药，轻轻松松补充营养。
1: 不少人会问说，补钙产品这么多，为什么会选黄瓜子粉呢？因为它不只是单一的补钙，还含维生素的 A、E 以及铁、锌多种营养，增强体质，丰富膳食纤维，还能够润肠护胃，补骨又调理肠胃，一举两得。
0: 原料啊是选用东北地道的老黄瓜子，低温烘焙所营养，多道工序，细磨得非常细腻，冲泡呢不结块不噎嗓子，都是正规大厂生产的，资质也特别齐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药物和激素等等，还搭配了燕麦、生菜籽、山药、黑芝麻，不加任何的蔗糖，三高人群也可以放心吃，铁罐密封包装的，防潮保鲜，存放也更加的省心。
1: 是的，今天的福利特别划算哈，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是买3罐送3罐，再额外加赠一罐。

0: 芹菜籽粉一共七罐，仅需199块，也可以直接选七罐全黄瓜籽粉的纯款，不用混搭，随心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折算下来一罐才28块多。
1: 常喝腿脚有劲儿，走路呢也轻便，关节舒展不难受，遛弯买菜呀，带娃做家务都很轻松，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省心又安全。想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两个字，点击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
0: 咱们这款黄瓜籽粉最让人放心的就是正规的大厂生产，资质齐全，原料来路清晰，干净靠谱，无乱添加，无药物，无激素，纯食材食补，老人喝强骨骼稳腿脚，孩子喝补充营养助力成长。全家都能够放心常年喝。
1: 最主要的是今天的价格非常实在，原价呢是66块钱一罐的黄瓜籽粉，现在超值6+1组合，买三罐送三罐，下单呢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全都是一斤装的大罐，整整七罐，仅需199块钱，也可以单独选择七罐全黄瓜籽粉的纯款规格，算下来一罐呢才28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全家一起喝，补营养强筋骨，划算又实惠。想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想家，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

0: 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

0: 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2: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3: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层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7: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6: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8: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2: 雾气松静。
1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2: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

0: 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 131.8 点，环比大幅上涨 7.7%。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160.4 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80.8 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 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

0: 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递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5: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

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

0: 翼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3月16，长春小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带您走进长春金赛药业研发中心，探寻企业的创新发展之路。四平市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动业务跨市通办，人才资源共享，惠及广大群众。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护平安假期。多彩活动点燃五一假期，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我省即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吉林，一条贯穿长春、辽源、梅河口、通化、白山的医药产业带，正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深入，集聚起规模宏大的医药产业集群。这当中有一家企业所生产的生长激素，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成为

0: 同行业的领头羊，他们的发展秘诀就是不断进化。请听报道。
1: 新智生产力看吉林，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春金赛药业。最近呢，企业发布了一个重磅公告，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治疗儿童身材矮小的口服药物已经正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马上就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了。那么这款口服药物是怎样破解长高难题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术官乔军华介绍，
3: 这个呢是我们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里面呢是一个干混的宣剂，
1: 有点像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感冒冲剂或者是这种速溶饮料的这样的一个粉末的这个形式哈。
3: 对的，我们的服用方式基本上跟您刚刚说的差不多，最终的产品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铝箔包装的袋子里面。
2: 乔军华介绍，这是目前国内首个进入临床，也是国际率先针对儿童特发性身材矮小展开治疗研究的口服生长激素促分泌药物。
1: 从这个注射变成口服了，这中间的这个进化的难点在哪儿？
3: 传统的注射型的生长激素呢，更像我们说的外力补血，这款药物呢，更多的是激发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生长激素呢，是一个大分子药物，通过口服的这种递送方式，还没起效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胃酸被蛋白酶给降解掉了。那我们这款药物呢是一个口服的小分子的激动剂，它的作用原理呢是来激发人体功能分泌生长激素，最终达到长高的效果。
1: 企业目前已经拥有了很多款国内和国际领先的产品，而且企业也处于一个发展的上升期。
2: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工艺与分析方法研究及开发中心工艺项目负责人王俊才介绍，
4: 生长激素产品呢，在国内当时一直处于垄断，只有进口产品。我们当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吉林拥有得天独厚的医药研发环境，所以我们想在吉林开创全国第一支生长激素研发。
2: 短效生长激素治疗周期长，注射频率高，为降低用药成本，同时减轻患儿打针痛苦，研发团队不断优化药品配方和注射方式。
4: 这个生长激素短效呢，需要每天打一针，一年需要打365针。长效制剂呢，它是周制剂，一年打52针就可以了。主要是在生长激素分子上包埋了一个外衣，这样就延长它的药物半衰期，增加了体内的一个循环的时间。我们还在研发这个超长效月制剂，以后就是口服的上市了，就不用打针了。
2: 从国产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粉剂到亚洲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水剂，用了7年。再到全球第一支长效生长激素周制剂，又用了9年，患儿治疗更简约，开销也比进口药节省3/4。对于国内矮小症患儿来说，最近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企业的一款长效生长激素已经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自1月1号起以新价格在全国医疗机构临床使用。乔军华，
3: 一位30公斤左右的矮小儿童，一年的治疗费用从12万元降到3万元左右。如果这个儿童也满足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引起的生长缓慢，还能报销一部分治疗费用，患者用得起，治疗也更规范，这就是我们吉林药企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2: 企业创新持续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吉林省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精准赋能。从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研发攻关，到搭建产学研平台推动高校与药企协同创新，从优化审批流程助力新药加速上市，到打造特色产业园区促进企业集聚发展，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更多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惠及患者。吉林省科技厅医药健康科技处副处长王贵宝，
5: 加快开发一批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力的主导药物品种，成长速度快的潜力药物品种，发展前景好的创新药物品种，加速创新药研发由跟跑向领跑升级。
2: 生长激素迭代升级背后折射的是吉林医药产业的蓬勃壮大，吉林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金赛药业、百克生物、通化安瑞特等一批集字号企业相继崛起，在生长激素、疫苗、基因工程等领域填补空白，攻坚前沿赛道，以龙头企业为引擎，以创新药为突破的产业新格局加速形成。更多关于生命健康的吉林方案正从中国走向世界。
6: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重要民生落脚点。四平市从社保、人社领域精准发力，打破行政壁垒，打通数据堵点，推动

0: 业务跨市通办，就业人才资源共享，让群众办事不再往返奔波，实实在在享受都市圈建设带来的便利。请听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平市社保局的办事大厅。随着社保民生事项全域通办的落地实行，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社保的这些业务全都办理了，真正实现了异地式就近办、复杂式简化办。
2: 四平主动对接长春、吉林、辽源三地，统一社保办事标准，精简申报材料，将养老保险转移、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事项纳入都市圈通办范围，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异地办结、快递送达的服务模式。同时设立都市圈通办专窗，开辟绿色通道。今年一季度累计办理跨区域社保业务643笔。
3: 我是外地参保的，然后转到咱们本地来了，我以为很费事，结果到这边就可以线上办理，非常方便，非常快。
2: 不止社保服务提质增效，四平市人社局还聚焦就业、人才、技能、服务四大领域，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城市深度联动，搭建跨区域联合招聘平台，集聚优质岗位资源，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地对接域外就业机会，定向开展技能培训，畅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渠道。
4: 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外地企业的岗位，人社服务越来越贴心，就业选择也更多了。
2: 四平市建立完善都市圈人才动态数据库，将1916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数据纳入都市圈人才库，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整合多地培训资源，搭建实训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旱田所副所长王光达，自2003年入职延边农科院以来，一直深耕玉米育种栽培技术攻关，用心用情服务农户，用科研力量守护粮食丰收。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田间科研先锋，请听报道。
5: 送你一朵
6: 大红花。
7: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深耕农业科研一线的劳动者王光达。五一前夕，王光达从长春领回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就一头扎进春耕生产一线。因为玉米研究要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在田野里筛选出好品种，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验田的种植上。科研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创新。王光达先后参与审定盐丹23、盐丹26、盐丹28三个优质玉米新品种，两项成果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8: 盐丹23是早熟品种，它的产量特别高，蛋白质含量高，产量就提高10%以上。
7: 为选育优良品种，王光达每年都要奔赴海南的南繁基地，离家几千里，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圆。
8: 没有休息日，很辛苦，离家那么远，有事也就是家里面事都忙不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夏天前呢，就是一不小心骑电车嘛，就摔了一下，就是摔伤了呢，也就是说在那躺着贴点膏药啊，还得坚持。
9: 我们是20年同事了，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是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如此。
7: 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王光达常年奔走基层，开展科普宣讲。从品种研发到技术推广，从田间指导到科普赋能，王光达年均服务种植农户近400人次，用专业与坚守架起农业增收桥。
10: 我家有几场苞米地，以前管理不当，产量也不行，经过王老师给指导，这几年每年粮食增产。
8: 农民取得丰收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最欣慰的时候。
1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用默默付出守护假期平安顺畅，以实干担当温暖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2: 五一劳动节期间，吉林松原扶余万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机械轰鸣运转。作为吉林省四横四纵东西互济主干网架的核心工程，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174.8公里，建成可输送绿色电力约41千瓦时，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节日期间，项目组织3支集电青年突击队全员在岗，严把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关口，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12: 坚守现场300余名建设者，12台机械同步作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与质量标准， 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2: 同样坚守节日岗位的还有医务工作者、

0: 春夏交替，呼吸道疾病高发，四平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医生苑波每天都提早来到诊室，细致接诊每一位患者。
1: 我们不管是节假也好，还是平时也好，病人从生命线上抢救过来以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有自豪感。
0: 长白山景区在五一期间迎来客流高峰，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研判客流态势，紧盯景区检票口、瀑布、天池等核心点位，加强巡逻防控，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平安出游，
2: 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守好一方平安，让大家安心舒心过五一。
0: 五一假期，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度多支队伍，在省内各名胜景区和重点林区同步开展防火专项行动，科普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提高民众防火意识。在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长春消防救援机动一大队的消防员们一边加强巡查巡护，提示进园市民注意防火安全，一边协同景区工作人员对景区进行可燃物排查清理，消除火灾隐患。
3: 采取徒步与机动巡护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应急、林草等部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防火宣传。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以新场景、新服务撬动假日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5: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6: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5: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重福利。
7: 领到了礼品，非常的开心。
8: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要更优惠一些。
9: 对符合要求的家电、电脑、手机等智能商品，给予15%的补贴，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
5: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10: 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
4: 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请听报道。
0: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11: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0: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12: 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0: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13: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0: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14: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0: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12: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0: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

0: 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1: 五一假期，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以电影为主题的市集活动火热启幕。活动集文创展示、公益放映、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光影魅力。春清溪历史文化街区周边文化氛围浓厚，五一期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浓缩长春电影记忆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夜幕降临，公益放映区成为最暖心的角落，一块银幕、几张板凳组成的露天影院免费对外开放，邻里相伴，老少同欢，温馨氛围弥漫街区，让优质影视文化资源惠及广大市民和游客。此次电影市集活动以市集为载体，光影为纽带，既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推动电影文化从专业影院走向街头巷尾，为节日的春城增添文化底色。五一假期，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陆续开门迎客。从长春核心商圈到吉林市延边、松原等地，多款文创好物集中上架，持续点燃冰雪盛会热情。请听报道。
2: 在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概念店春京西店内，冰箱贴、手办、徽章等产品琳琅满目，均至长春文创店与赛事概念店内部互通，打造出赛事文创加城市文脉的双体验空间。新民大街概念店则设计了专属雪花墙，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各大热门景区内的专营店同步开业运营。
3: 有很多的长春元素，感觉很有意义吧，也看到了吉冰吉雪这两个吉祥物，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2: 在吉林市乌拉古镇特许商品专营店内，赛事徽章、松花石工艺品、主题服饰等多元产品集中亮相，融合冰雪元素与松花石非遗特色，兼具纪念收藏与实用价值。
4: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官方特许的产品，感觉特别酷。
2: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赛事徽章、民俗主题饰品、特色工艺摆件巧妙结合冰雪运动与朝鲜族地域风情，以赛事赋能冰雪民俗文旅融合。
5: 我特别喜欢这个周边，非常期待大东会。
2: 五一假期，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零售点落户长白山恩都里山里文创店，多款冰雪主题文创产品上架，极受热捧。在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迎来大东会特许商品热销，24款特色文创涵盖冰箱贴、松花石饰品、户外联名装备等，园区以文创传播冰雪文化，助力全民迎盛会。据了解，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规划16大品类、近千款产品，后续还将推出毛绒手办、数码周边等系列，满足市民游客收藏、馈赠及日常使用需求。
6: 现在我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首店为引领，长春都市圈为核心，全省多点联动的格局。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速在全国重要的目的地城市进行点位布局。
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省第五届国风文化艺术春季展演暨长春第四届梨花文化周在长春梨花园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春日生态与国风文化的双重盛宴。走进梨花园，千树梨花在暖阳中次第绽放，素白花瓣层层叠叠，随风轻摇，如云似雪。市民游客三三两两穿梭花间，定格春日盛景，享受惬意时光。长春梨花园有八公顷生态绿地，每到春日，繁花盛放，美不胜收。文化周期间，这里还将举办民乐歌舞、汉服巡游、非遗版画拓印等活动。近日， 通化市发布三天三夜文旅产品，该产品以生态康养、主城休闲、边境浪漫为主题，串联吉安、辉南龙湾、柳河深香水街等20多个核心景区，创新打造白天赏景、

0: 夜游繁华的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感受一站式通化白山的山水人文之美。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我省气温起伏波动明显，今天气温明显下降，8号起气温再次波动回升。降水方面，全省平均雨量较常年偏多，降雨日数集中。今天全省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东部地区雨量偏大，部分地方有大雨。眼下正值大田播种的黄金期，面对多雨天气，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旱田春播进度。西部地区播种后请及时做好镇压保伤，中东部偏湿地块及时散伤排涝。同时水稻育秧棚要加强温湿调控与苗床水肥管理。
1: 央媒听吉林。
0: 5月4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实干笃行新征程，脚踏实地不负韶华。报道以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车联网安全领域质量测试专家张天、动力天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一代汽车人，以青春热血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用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的青春华章。5月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你要为谁点个赞，点赞奋斗者每一份付出都有光。其中来自吉林延边农村的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刘鑫在采访中深情地对妈妈说，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5月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五一假期吉林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报道长春动植物公园、四平仁兴里文旅街区等地，通过特色演出、曲艺文创、民俗活动吸引游客度假打卡。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监制陈凯峰。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妈妈，快看，小松鼠！
4: 嘘，别吓着它。
5: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6: 哎，兄弟，小点声。
7: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8: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7: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8: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7: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通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 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0: 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兼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可静。
2: 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哎呦，这几句话你还背得挺清楚的，我都紧张了。
0: 冷暖相伴吗？这今天就有点冷吗？
1: 哎呦，这几句话啊，大家知道小东是脱稿的啊，完全记在心里了，可见我们这个众诚石油是多么的深入人心。那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的中北部啊，还有吉林北部、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南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中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这天气还挺复杂的啊。
0: 最高气温东部是21到26度，其他大部13到1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稍微有点低啊。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6度。中东部地区有4到5级西南风转3级左右偏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1: 哎呦，这仅仅是今天的天气就这么长，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

0: 最高气温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略有回升了，14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到6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是略有回升的啊，随它六嘛，是不是？
1: 嗯，
0: 明天白天长春市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哎呀，要说啊，这天还真挺给力的。整个五一期间呢，天气除了有点风之外啊，温度还是很舒服的，对不对？
1: 哎，
0: 但是呢，这个过完节了，你看小雨就淅淅沥沥的来了。那么，听众朋友，这个五一假期都去哪儿玩了？玩的怎么样啊？
1: 嗯，
0: 来给我们晒一晒图啊！光辉岁月走的这个331国道，给我发了他第一天到吉安的照片
1: 啊。
0: 后来的就没给我发啊，估计可能觉得是不是怕打扰我？
1: 人家也
0: 有点
1: 开车，
0: 玩的尽兴的，没想起我。
1: 高兴了也沉浸在美景当中，怎么能时时就天天就非得
0: 啊？
1: 每分钟每秒钟都得想着你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安全第一。
0: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咱们的擎天柱啊，在他的假期比较早，他早早的在五一之前他就错峰出游了，也不知道五一这两天他忙什么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把您五一假期的行程、您的见闻，再来个五一假期小作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视力啊。这个假期呢，好视力的超值补贴呀，已经全面的开启了，而且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10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内，那你更幸运。为什么？还多给一个收音机，再给一个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难得等到这五一小长假啊，有好多人都是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是因为自己眼睛有些问题啊，只能独自待在家中，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你别说出去玩了，这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感觉特别费劲儿。那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啊，这个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今天只要您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的，还能多得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啊，只在五一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跟假期有关啊，这个五一小长假，两则新闻在社交媒体上格外的引人注目。一则是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的无人行李墙，这个游客们把行李往那儿一放，转身就可以去逛街啊、吃饭啊、打卡呀。那么另外一则是锦州临河夜市入口的 LED 大屏广告，上面写着欢迎打卡锦州夜市，请北行50米之后右转再左转就可以抵达锦州市委大院，车辆可以免费停放。那与此同时呢，广东、福建、江苏、宁夏、河南、广西、山西等多地都推出了机关单位或者景区的免费停车服务，你看多让人暖心啊。
0: 哎，这个表面上来看呢，是一个无人看管的行李和一个对外开放的大院，但他们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降低了游客的融入成本。一座城市如果能够把这些融入成本降到最低，让咱们的游客轻装上阵，尽情享受旅游，本身就是赢得好感最直接的方式。那么一件一件小事累积起来的好感，其实这个分量是毫不亚于美景与美食的，最终都会为假期 交给这座城市真好的口碑，转化为我还想再来，我会推荐朋友去的长期价值，对吧？因为他去这个城市没有成本嘛，对不对？你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开车去一个城市，或者我们想到了当地租车，但是就是因为停车成本太高啊，那我们最后呢就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打车呀，或者什么这个其他的方式啊，所以。

0: 所以呢，我们说这些体验感或许不像一个网红景点那样能够制造瞬间爆发的流量，但是构建的呢却是一种可持续的体验，哎，可还是而且还有是一种很有韧性的城市吸引力。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啊，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这个假期呢，大家出去游玩，经常是排队三分钟，观景一分钟啊。你看，有的游客呢，到这个悬空寺，那是相当有名了，世界文化遗产，凌晨五点就搬着这个小板凳到售票窗口门前去排队买票了，但是非常遗憾，仍然是空手而归。而与之形成刺眼对比的是，提供有偿代买服务的黄牛手中的票源却非常的充足，甚至呢，在网上叫嚣，哎，来找我，百分百我都能给你们买到票。
1: 哎，
0: 这两个渠道呢，价格也是差得很悬殊啊。比如说官方百元的门票，黄牛转手就能卖到200多，游客的期待变成了溢价的无奈。
1: 人家能叫嚣100%能帮我买到票，那人肯定有渠道。
0: 嗯，
1: 关键这个渠道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你这么有神通，你就不怕监管吗？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景区检票环节并没有对异常代买做到严格甄别。该景区在官方购票页面上提示大家啊，严禁倒票或者是出售黄牛高价票，一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会被列入黑名单。可是据报道，记者在某平台购买的两张票，不仅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核验，退票的时候还能把这个票款按原路退回给黄牛商家。线上线下这个票源明明告罄，黄牛票为什么却能源源不断呢？明令禁止的规则之下，到底是谁在黄牛买票退票的时候给他们大开绿灯？技术防控是不是形同虚设？票务监管到底存不存在盲区，都是必须解答的问题。如果责任链条捋不清楚，既保证不了游客的权益，也将所谓的这个文物保护变成了一纸空谈。
0: 嗯，悬空寺呢，它承载着千年岁月沉淀的文脉底蕴，多少人都想去看一看啊，牵动着无数游客跨越山海的向往之心。游客对悬空寺的期待不能被辜负，对横行霸道的黄牛监管也不能悬空。限流是为了保护悬空寺，不是为了让黄牛发横财。莫让那些起早排大队的游客失望而归，更不要让坐地起价的黄牛消解了文旅的口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新闻。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多地发生登山户外安全事故，极端天气成为诱发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暴露出部分登山户外爱好者安全意识淡薄，户外装备准备不足，遭遇极端天气应急处置能力欠缺等一些突出问题。5月1号，山东淄博孟良台山区一名58岁的女性登山途中不慎跌落10米悬崖。5月2号，山西宜州五台山突降暴雪，高海拔区域狂风裹挟着雪粒，救援行动持续至3日。那么累计救助徒步被困人员300人。同时同一天，这个山东泰安3万多名夜爬泰山的游客遭遇强对流暴雨以及5到6级大风，现场能见度不足5米，气温骤降，游客被困陡峭山道长达8小时。湿冷的环境，人流拥挤，叠加恐慌的情绪，形成了重大安全隐患。五一期间，四川四姑娘山大风二峰因登山人员扎堆聚集，降雪量大，部分路段出现瞬间排队拥堵的现象。
0: 还有海南的五指山啊，3名游客擅自深入没有被开发的区域，受极端天气影响，出现了通信中断、体力透支等情况，陷入被困险境，凸显偏远无人山区极端天气下的失联遇难高风险。那么为了切实的保障广大登山爱好者的生命安全，体育总局登山中心、中国登山协会在昨天发布了安全提示。 登山户外运动本身就是风险较高，极端天气下安全风险呈指数极限的攀升。

0: 所以要建议广大的爱好者尽量在专业向导的带队下参与活动，提前购置专业户外运动保险，全方位保障出行安全。登山徒步也务必选择正规成熟的路线，严禁擅自闯入自然保护地的核心区、封禁区、管控区以及没有开发的野线。此类区域缺乏安全标识，没有应急保障，救援通达难度大，遭遇浓雾、强风、雷电等极端天气的时候呢，又特别容易发生迷路、滑坠还有失联等险情。
1: 那么广大户外爱好者必须树立这个牢牢的树立啊，安全第一，人人有责这样一个理念，严格遵守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理性参与户外出行，科学防范各类风险。就是说到底啊，一句话，就是你自己的命自己要珍惜。
0: 哎，大家可能就想着说，哎，爬山多好玩啊，天气那么好，晒一晒太阳，亲近大自然。但是你忘了，还会下雪，还会刮大风，还会有暴雪啊。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好久不见的郭富民祥大哥说，可敬啊，那听众朋友没有把后续出游的照片发给你，那是真没法给你。
1: 是啊，
0: 为什么？一个是景区人挨人，那从兜里包里掏手机基本上是难于上青天。其二呢，就是进入镜头的基本都是大人只能看前面人的后脑勺，孩子只能看到前面人的屁股，咋给你拍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0: 我不是说这个假期之前我有个好朋友就打算去故宫嘛，还在这儿约故宫的门票。我说咱这孩子本身吧个儿就矮，你再加上人一多，因为我们曾经去过沈阳的故宫，他挤不到前边去，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本身吧，就是即使他能挤到前面去，他都得踮脚看着那个文物。这要是人多，那就更困难了。所以咱们就别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给北京的游客再贡献指数了，真犯不上。而且长春到北京也挺近的，找个周末也能去玩的，不错啊。
1: 你看，我们再看看这个旅游的见闻啊，这个在景区持一种证书可以免景区的门票。
0: 什么证啊？
1: 什么证啊？
0: 啊，
1: 不是结婚证
0: 啊，
1: 也不是别的什么
0: 学生证、
1: 奖状啊，是零彩礼证书，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
0: 就是我因为没有收彩礼，给我发一个证书。
1: 就是你要嫁人的时候
0: 啊，
1: 你跟你心上人说，不用担心，我
0: 一分钱不要、啊。
1: 我们家推行移风易俗，是，这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这跟旅游景区的门票好像有点挂不上钩。
0: 人家现在、就
1: 是、但
0: 是
1: 还真有人实行这个了 啊。这是哪儿呢？是，5月3号啊，有游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反映的是，宁夏吴忠市黄河大峡谷旅游景区这个售票处发布的公告。明确说，零彩礼、低彩礼证书可以享受免门票的优惠。这消息一出啊，网友既好奇政策的适用范围跟申领的条件，也有声音探讨文旅优惠与个人婚俗挂钩到底是不是合理呢？
0: 嗯，
1: 这个景区
0: 我去哪儿领这证呢？
1: 所以有人就好奇，就跟景区去咨询这个事儿。
0: 嗯，
1: 有记者也去采访了，景区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这项优惠政策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落地实施，但是截至目前呢，景区其实还真没有遇到拿这个证书前来免票入园的游客，就有这个政策，但是没人来执行过啊。
0: 对，因为我差证嘛，我得有证才算啊。
1: 就网友与市民关心的政策合理性的争议，对方表示，这一优惠并非是景区自行制定的，而是依据上级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来执行的，景区目前没有收到游客对该政策提出质疑的反馈。就是没有人说这个不对啊、也没有人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0: 那你对不对跟
1: 我
0: 也没关系啊。
1: 人家说我们是根据上级的政策来执行的啊。
0: 有政策
1: 啊。那么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还有政府办公厅相关文件多地官方解读中梳理发现，农村风这个婚俗新风光荣证申领仅限农村户籍的新婚夫妇，实行自愿申领逐级审核公示颁证制度，那么其中彩礼金额为零就可以申请零彩礼光荣证，低彩礼则是根据区域对彩金 这个彩礼的金额进行了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这儿可能是如果大家通常都是5万块钱的彩礼，
0: 嗯，
1: 你就要了500块钱，那你就叫低彩礼。
0: 嗯，

0: 要是一分不要，你就是零彩礼
1: 啊。那我就有证了、啊、
0: 能有两种证，一种是低彩礼光荣证，一种是零彩礼光荣证
1: 啊。反正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有
0: 啊
1: 嗯，
0: 到就是这个确实啊，你就没人来执行，但是能靠这个景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儿有这么
1: 一个政策啊，鼓励的政策、啊、
0: 对，鼓励年轻人移风易俗
1: 啊。你看我们这不都是良性的倡导嘛，对不对
0: 啊
1: 国富民祥大哥说，当前景区门票的实名制很多都是流于形式的。那年我去一个旅游城市玩啊，到了一个著名的景点我们都不提是不是，被告知凭身份证实名购票，咱没带身份证啊，咱也有精神，咱也没有精神准备是不是、
0: 啊、
1: 这个时候门前拍照的说，你在我这儿照一张照片，我借你一个身份证就能买票进去了、
0: 啊、
1: 果然我就用他提供的身份证，
0: 用别人的身份证
1: 啊，也
0: 拍张照片
1: 哈。
0: 不过现在这技术手段应该不难吧，可以，你看你坐高铁没带身份证可以办个临时证，或者在那个铁路12306上可以办临时证、
1: 嗯、景区那个可能不，
0: 这个电子手机上可以给你提供这个身份证的电子文档啊，就像
1: 那些年嘛，那些年嘛、
0: 那
1: 但是反正现在总是有一些便捷的方法。其实你看咱不是说有一些博物馆或者什么地方实行实名制登记嘛、嗯、然后他人不多的时候有的时候图省事儿，人家也说哎你就进吧，扫码进吧我也遇到过这些情况啊。
0: 我觉得这还好、啊
1: 嗯、
0: 那你看我还遇到说那个这个景区这什么什么活动啊、这有、
1: 嗯、
0: 比如说有这个蹦极的，
1: 哦，
0: 都挺贵吧，是吧？
1: 还挺危险的。
0: 然后有人说了，70岁老人免费。
1: 嗯，
0: 说你不如说100岁老人免费。
1: 哎呀，
0: 70岁老人他就是想去玩，他家陪伴的家人敢让他玩吗？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有一些政策你在制定的时候，你真的要想一想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啊。那我们看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互动留言，我们刷新一下啊，因为这个留言很多，我们这个网啊有点慢、
0: 啊、
1: 你知不知道今天5月6号该上班了、
0: 哎、
1: 电脑也该起来了、啊、
0: 擎天柱发了一张照片漂亮、啊、
1: 哦，他去了南京
0: 啊，这是南京市长江大桥
1: 南京市长江大桥哦，这个大桥我也是晚上去的，很漂亮很漂亮，但我是无意间走到那儿，然后才发现这个是很漂亮。哦，他还没回来呀、啊，感情这是昨天晚上
0: 拍
1: 的
0: 啊。南京是、
1: 哦、
0: 南京长江大桥。
1: 哎呦，那你这假期可够早的。我记得这个节前你去的不是南京吧？
0: 这是那个老的、啊、长江大桥。
1: 嗯，
0: 有一个新的长江大桥。
1: 哦，总统府。
0: 南京转了一大圈啊！
1: 啊，蟹黄汤包正在吃哇。在南京吃早餐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啊、
0: 哎、
1: 这蟹黄真的好满啊，
0: 不是他这个
1: 汤汁好香啊，
0: 包子里没装下还特意给你装了一碗蟹黄啊、
1: 哦、这个蟹黄酱还有烤鸭哇，哎呦你这个早餐的这个早餐的级别太高了，
0: 这
1: 么多好吃的，
0: 太馋人了，
1: 嗯，我咽一口我先不好意思啊，让大家见笑了，真的，这个我跟你说，我既不吃蟹黄，我也不吃汤包，但咱俩放一起，我还觉得挺香。
0: 但是我吃蟹黄汤包。
1: 对对对啊，擎天柱说这段时间我在吃南京的美食，去南京总统府和南京市长江大桥的夜景，发俩美食吧。哎呀，主要美食太多了，南京特色八宝甜汤和片皮烤鸭。哎呦，
0: 哎呦。
1: 哎，我去南京的时候怎么没吃那个蟹黄汤包和那个这个什么八宝甜汤呢？
0: 哎，我怎么在我印象，
1: 可能因为我不吃这个，
0: 在我印象里我吃过这个南方的一个大灌汤包啊、
1: 嗯、
0: 这个汤包是拿吸管吃的呢。
1: 啊，对呀、啊、
0: 当时给我弄愣了，就是上端他一个碗里面端上了一个包子，然后还给了个吸管挺粗的，
1: 嗯，
0: 我说这干嘛，这个是旁边人提示我说这个是吃汤包，我说那不怕吸到嘴里烫坏了吗？
1: 啊，不会，那你等一会儿再吸呗，谁让你端上来就吸了。
0: 反正是我当时有点不会吃。
1: 光辉岁月说，哎，真的应了国富民祥大哥的话了啊。光辉岁月说，哎，小哥你小东哥你回来了，别提了、
0: 啊、
1: 我第二天到的延吉就开始下雨，这家伙给我冻的，看这个东方第一村 说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0: 房川。
1: 哦。

0: 道你没问住，小童答上了，
1: 应该是房川，
0: 一眼望三国啊、嗯，还给我们标注了一下，他说人很多呀，大人看后脑勺，小孩就是在人家屁股后面啊。真的，国富民强大哥之前都给你预言了，说你为什么给我，为什么你后来就没给我发照片，手机掏不出来呀。啊，熊峰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美照，哎，这是哪儿啊？好多的这个火车置景，也很漂亮啊，也很漂亮。我感觉应该也是在一个水边的公园，应该是大安吧，我猜是大安啊。大安机车博览园很漂亮吧，确实是，哎，别有一番风景啊，很值得去玩，大家有空的话周末都可以去大安看一看啊。那这个五一假期您是如何度过的呢？给我们来一个假期小作文，可以继续发照片和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呢，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了。大家都知道一天不如厕，两天不如厕，哇，相当于吸多少根烟的毒素在自己的身体里啊！所以呢，推荐大家试一试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限时只要19.9元，您可以先试一试它的效果怎么样，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还包邮啊！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那相信啊，大家肯定也用过很多类似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不吃就不管用，那久而久之用量就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体验活动最晚5/20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赶紧打电话，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这国民民强大哥还当时拍了一张纪念呢，就是他说别人借他个身份证、
1: 哦、这就是当时拍了个照然后借给我、
0: 啊、
1: 哎为是因为拍照收费吗，然后他把他身份证借给你了也行、
0: 啊、
1: 反正都是要留念的嘛。
0: 不是大哥拍这张照发型还特意关照了当时的环境
1: 啊，2017年、
0: 这个、
1: 大哥说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就是电子身份证呢，所以解决不了你说的问题、
0: 啊、
1: 就有人借一个啊，哎呦真是啊，出门无难事嘛总会有一些好心人啊。光辉岁月还发了他们露营休息的这个照片，哎呀假期就是这样的嘛，玩完了特累，回家以后觉得还是家里好，但是下一个假期还是要出去玩。
0: 那仨孩子玩的是真开心呢、啊、
1: 对，
0: 人家在帐旁边啊。
1: 嗯，就是你看见他们亲近大自然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国际油价呢4号显著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报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那么有机构就预测了5月8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
0: 这肯定是要涨了，涨多少呢？这个涨幅是5.8%啊，
1: 大概是几毛，有可能是几毛钱啊。我觉得很快这个消息就会出来了。

0: 分之五点八啊。
1: 嗯，大概是几毛，有可能是几毛钱啊。我觉得很快这个消息就会出来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这件事儿啊，是一个关于知名品牌奶粉的新闻。
0: 嗯，5月2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网站发布了信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召回3个批次在美国销售的品牌这个美国版0到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召回的原因是检出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那么上述的批次产品从没有进入过中国，那这次召回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其实没有什么影响。目前我国暂时没有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提醒消费者，请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以及相关的后续进展，核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安全性，做出消费选择。
1: 大哥给我们回复了，说当时拍这张照片呢，人家收了我20
0: 啊。
1: 等于这个也行，
0: 也还行，景区拍照这也不算太离谱了。
1: 人家这不还留下点什么吗？是不是？
0: 对对，
1: 嗯，也合理，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啊。这张照片就格外的珍贵，而且还是一个有故事的新闻
0: 啊。而且我就看大哥那发型特霸气，
1: 嗯，
0: 你配上后面那仨字儿是吧？
1: 总统府。真的，嗯，人家以为你是那个试型的演员
0: 啊。对。
1: 好了，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应季的美食啊。如果您经常胳膊腿发沉啊，浑身没有力气啊，出门遛弯干点家务，没走几步就甚是乏累啊，啊，早晚温差一变，你像今天关节就发酸发硬，浑身不得劲儿，您试一试黄瓜籽粉怎么样啊？它是食补养骨，更温和省心。不少人问说，那补钙产品这么多，我为什么选黄瓜籽粉呢？哎，因为它不是单一的补钙，还富含维生素 A、E 以及铁啊、锌啊多种营养，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还能够润肠护胃，一举两得。
0: 这个粉质磨得比面粉还细，温水一冲就化得开，清香顺口，好吸收，不伤胃。早晚冲一杯，当早餐做加餐啊，轻松的补足营养。正规大产生产，还搭配着燕麦、生菜籽儿，还有山药。
1: 正规什么？大产生产？
0: 大厂生产，大产生产。啊，这确实是正规的产品，而且搭配非常丰富啊！你看燕麦啊、生菜籽啊、山药、黑芝麻，不添加蔗糖，原价是66块钱一罐啊，现在是买三送三，再加赠一罐芹菜籽粉，一共是7罐，仅仅需要199元。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俩字儿，也能直接点击链接下单。
1: 昨天呢已经是立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给大家适时的再说一些节气养生的事儿。夏天呢酷热潮湿，虽然说现在咱们还没有体会到酷热啊，但是我们要提前给身体做一个调理和准备。张伯礼院士呢就在最近提倡适当的增加一些酸甘味的东西，比如说西红柿、柠檬、山楂，哎，可以开胃生津，嗯，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去饮品店喝水，人家就增加了一款这个秋梨山楂汁，
0: 嗯
1: 啊，就很应这个节气啊，可以开胃生津，同时呢还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苦味的东西
0: 啊，比如说这个苦瓜呀、苦菊呀，还有就是立夏之后啊，要提倡这个防体内湿气找上门。你像头重啊、口腔黏腻啊，比如说像刚才我说这个什么正规大产生厂
1: 啊，
0: 这可能是你嘴里边有点不利索。湿气太重，
1: 你啊，你真能找茬。
0: 还有就是脸部，你感觉特别油腻，有人就说了，说，哎，这个老崔，你现在感觉太油腻了。我说不是，这是季节问题
1: 啊，立夏了，
0: 湿气太重，
1: 我
0: 脸上有，
1: 我这是应季反应，
0: 对，应季
1: 啊。所以每到一个关键的节点，这种 时令啊节气啊，大家的饮食和